0: 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1: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0: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这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2: 极其匮乏。
0: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呐。
2: 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 Omega 3啊，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0: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 Omega 3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2: 高吗？
0: 高，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
0: 啊！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 Omega 3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 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 Omega 3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1: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0: 当然可以了。这个 Omega 3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1-2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 Omega 3，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得多。不过李东啊，说到这个鱼油啊，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2: 另外一种鱼油。
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到海边去过。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 啊。
2: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0: 是。
2: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0: 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二十岁，高中刚刚毕业。有一个机会啊，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吧，一片喧嚣啊。那个时候呢，7月份，沙丁鱼回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

0: 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没，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乐，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
1: 啊，
0: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
2: 啊，
0: 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2: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0: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2: 啊。对对对，
0: 那是海鱼啊，对吧？
2: 嗯，
0: 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2: 冒油了
0: 啊，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哎，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的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的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啊，
2: 原汁原味。
0: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
1: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个小镇呢？
0: 啊，
1: 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0: 我现在马上70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1: 贼贵。
0: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2: 野趣，
1: 对，没事没事
0: 啊，
1: 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啊。阮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啊！
0: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啊！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1: 对呀，
0: 啊，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1: 哎呀，好啊！
0: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然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沙丁鱼腌制好后，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1: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2: 对，
1: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 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

0: 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
1: 嗯
0: 啊，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欧米伽三，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1: 嗯，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护心脑保血管，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儿这两年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差，我刚跟他交代的事儿，他一转头就给忘了。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 Omega 3，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1: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
0: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1: 沙丁鱼
0: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 Omega 3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1: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1: 啊、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金，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金原来就是 DHA 呀，它有增强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1: 哦，这么高。
0: 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儿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

0: 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了，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立冬，
2: 魏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冉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0: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2: 那肯定
0: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那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 1.5 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李冬，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冉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就是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就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血脂还是高了。
0: 哎呦，
2: 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这血脂了，
2: 但
0: 是没成功。
2: 对
0: 啊，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欧米伽3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3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3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

0: 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
8: 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9: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不扣。
9: 给。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0: 时候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她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2: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1: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1: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1: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吗？
4: 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1: 朱阿姨，
4: 嗯，
1: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您为什么哭啊？
4: 怎么了？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呀、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2: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还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2: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2: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5: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就
7: 一点啊，来呀，看一下啊，给你拿一点的。
8: 怎么样，
9: 老板？没找到，朱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8: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9: 全都找过了。
8: 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9: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8: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
9: 嗯。

0: 明天接着找，去吧。是。
1: 吴太太，
2: 啊，
1: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2: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1: 哎呀，做的太好了，
2: 有空就经常来，不算来陪陪我。
1: 哎呀，谢谢谢谢。
3: 念希，
0: 哎，
3: 你开车送陈太太。
0: 好。
2: 哎，凤梨酥忘拿了。
1: 哦，
2: 等我一下，念希，
1: 来来，
2: 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1: 等我一下，陈太太。
4: 好。
3: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4: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2: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4: 哎呀。
2: 这个是鱿鱼干，
4: 哎呦，这么多
2: 汤特别好，特别
4: 谢
2: 谢
4: 谢谢。
2: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
4: 哎，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0: 陈密言，臣以
1: 见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0: 这个救国母制啊，它讲的是
1: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2: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3: 你说什么呢？
2: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3: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2: 好好学学啊。
4: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5: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4: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5: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4: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5: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4: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5: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4: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6: 那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7: 是是是。

好不好？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2: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
1: 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不管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头，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委屈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

0: 同志们，山里隐蔽，也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1: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
2: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的，怎么还馋呢？是啊，
1: 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1: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4: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1: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
5: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1: 没听说呀。
4: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1: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5: 行了行了行。
4: 哎，
5: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笑>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6: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5: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1: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6: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警告，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衣服，嗯，不洗啊？嗯，干嘛呀？
0: 不去新竹吗？
1: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0: 这还不够早啊？
1: 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0: 那。

0: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2: 别着急，我送你，
3: 快点啊，来不及了。

0: 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0: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2: 你谁啊？
3: 走吧。
2: 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1: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2: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1: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2: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稽查马上进逼了，您只能自己进去。季福，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1: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0: 打开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
0: 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3: 放心，
0: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3: 哎，
0: 不合适，
3: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比较好。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0: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逃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儿的办法。
1: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
2: 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哎呀，
1: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
2: 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2: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2: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
1: 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2: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马上过来，
2: 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五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哎，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

0: 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

0: 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0: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
0: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

0: 团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 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攻势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
0: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
1: 要到了，那就好。
0: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1: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

0: 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1: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要憋死了。
2: 怎么了？
0: 多大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
3: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Well, I remember caramel.
4: Wow, caramel.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5: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笑>
0: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不是，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聂长官。
5: 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媛，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5: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4: 好，
6: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4: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5: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6: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
5: 要不我们去跳舞吧？好啊，
0: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不胜荣幸。走啊！
6: 你跳舞好吗？哎，
5: 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6: 跳也是他请我跳。
7: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宁夕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1: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管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0: 听我说，
2: 跟我说，快点。
1: 干嘛呀？跟我较劲较劲！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3: 听我说，
1: 听我说。哎呀，干嘛呀？
3: 不是你，这不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3: 你倒挺自信。
1: 季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 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4: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聂副官。
5: 可以跟我喝一杯吗？喝，聂琪，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真话，走，咱俩下不去。嗯，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既往复仇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
1: 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谢谢你啊，皮特。哦，
5: 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1: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5: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1: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5: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
1: 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
4: 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
5: 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4: 谢谢你的。

0: 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1: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2: 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3: 啊，等我一下啊。
4: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5: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6: 哦，那我送你。
5: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6: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5: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6: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不过这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0: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1: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啊。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0: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你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哎，
2: 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

0: 那次还要隆重吗？
1: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0: 应该的。
1: 行了，那我走了。哎，
0: 我送你。
1: 不用不用。哎，
0: 我要送要送，四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1: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好，慢点。哎，我好高。
2: 你看这有个什么？
1: 我好高。
2: 刚才那大蘑菇呢？
3: 大蘑菇吗？大蘑菇。大蘑菇。抓我呀！抓不到我。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薛生好啊。朱阿姨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1: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2: 抓到了吧？
3: 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
3: 哦。<笑>
1: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3: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哎，陈太太，
1: 吴太太，
4: 哎呀，
1: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5: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
4: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3: 请坐。
4: 一会儿叫我啊。

0: 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他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他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叫给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1: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
2: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 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2: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0: 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芝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
1: 哎呦呦，不，哎呦，
2: 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1: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2: 不不不，我没这么多。

0: 陈太太，哎呀，拿错了，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哎，
1: 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哎呦，
0: 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
0: 没事，可以
1: 玩的。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
0: 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3: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使不得，
3: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呀，你俩心意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
0: 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4: 不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
0: 哎呀，真是不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
1: 这样说就没有见外了，这是我的。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
1: 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1: 啊，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哎。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

七、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金钻表，成为厢式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

0: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士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天，不要一天，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四七新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士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士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士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香士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若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

0: 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承担的成本。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你，

0: 安宁秀秀，再不回踏入宁家一步。
1: 宁家难归，前路皆暗。
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我老死路上命吧。
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跌宕上演。
4: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9: 拿下江南盐业。
1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1: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9: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3: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6: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嗯，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司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嗯，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黑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0: 还有吗？
1: 有华。
0: 华。
1: 南。
0: 南。
1: 菊。

0: 尘。宝。
1: 宝。
0: 苍。苍。
1: 陈宝苍。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2: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缉龙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吧。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2: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缉龙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
2: 有话就说。
4: 组长，我错了。昨天夜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这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5: 于小南，
4: 赶紧三人行说。
5: 是，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不是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忆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啊！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3: 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0: 怎么了？
1: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0: 那这些货怎么办？
1: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跟我进去，进去。有事没有事，
2: 你们俩跟着我。
0: 是。

0: 周恩，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莲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2: 大气一点，啊！林书记被抓，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3: 剩两天嘛。 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2: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组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好，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
0: 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1: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辆同志。
2: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0: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3: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4: 报告，
3: 请进。
4: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3: 怎么回事啊？
4: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看，你这样。
1: 学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1: 是吧？吴次长好。陈太太，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4: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5: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2: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2: 年轻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
6: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
2: 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1: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0: 宇轩，你赶紧带陈丹上楼看看。
1: 请。
2: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1: 你说。
3: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1: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1: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3: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3: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4: 请进。
5: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1: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5: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
1: 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真的吗？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4: 哎，不用，我叫两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4: 嗯，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
4: 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 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老板，
1: 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

0: 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笔姓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林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
0: 嗯，
1: 哪个神态相似啊？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

0: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成，一点都不成。
0: 好，一点都不成。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治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
2: 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2: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0: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莲拿下再说吗？
2: 来不及，后天
1: 剑锋同志
2: 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
1: 剑锋同志
2: 和国防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

0: 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布新战。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好的，
1: 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 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 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笑>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中。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是这个，这就对上了。
1: 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圜的余地。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
0: 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
2: 不能再牺牲。还有林一良，审得怎么样？
3: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0: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1: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2: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0: 这个易祥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2: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1: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3: 段先生，
4: 叶副官，
3: 吴次长在等您呢。
4: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4: 啊，您请说。
5: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4: 什么意思啊？
5: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4: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5: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4: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5: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你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4: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5: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4: 多谢次长的点拨，
2: 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5: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6: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2: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6: 秋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7: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6: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巩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7: 我可以答应你。
6: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7: 不送。
5: 好，知道了。林玉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5: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8: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9: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8: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9: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0: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11: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8: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9: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玉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玉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忘记。
12: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3: 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2: 陈发兵，
1: 对。
2: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1: 啊？怎么了？
2: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你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2: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台工委更高的领导。
2: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
2: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
2: 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的。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2: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3: 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0: 这个林忆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1: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1: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1: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1: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提
1: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2: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1: 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
2: 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移信息啊？
1: 对啊，那如果不是太空卫？

0: 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结的？
1: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0: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3: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3: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这样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良还有用吗？
0: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4: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4: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今天窦公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4: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

0: 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1: 九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段警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一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0: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2: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3: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0: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3: 建锋同志，
4: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5: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4: 不然不好交代。
3: 建锋同志放心，
1: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4: 姿势体大，我希望
5: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4: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3: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台工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盲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以良不是被同党。

0: 往就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这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

0: 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

0: 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

0: 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0: 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5: 6块。
4: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这个多少钱？
5: 8块钱。
4: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么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7: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2: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5: 你帮大小提个亲，
2: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6: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没钱推倒追究。
7: 咋的？不给钱？
2: 可不敢松口。给。
7: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中午好，来看天气。由于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赣北迎来了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今天，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兴余、萍乡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7: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五条，碰，一万，
1: 吃。
2: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0: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3: 红中，
0: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1: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0: 对不起，胡了。

0: 对，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1: 你看看我这牌，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老七，
3: 对，
1: 感谢段太太呀，
2: 给钱。
1: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哦，北风，稍等啊，哎，替我打一下。
4: 七万。哎呀，喂。
2: 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5: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5: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5: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5: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6: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7: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嗯，行了行了，挂了。
4: 陆枫，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嗯，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8: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9: 这阿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4: 清一色。
2: 又糊了。哎呦，
9: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8: 来来来，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9: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啊，谢谢。
1: 请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毕奎，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1: 走吧。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
1: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陈志啊，
0: 客气啊。

0: 陈太太，陈太太，他说段退之和毛人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他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他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他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会不会是段退之和毛人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0: 那您别再去了。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
1: 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2: 哦，
1: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
2: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
1: 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1: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2: 哦，
1: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2: 头春芽茶，哎，
1: 可是现在才1月份啊。
2: 那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呀。
2: 次长，请。
1: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马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2: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 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2: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2: 啊，是是，司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后来。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0: 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呀。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别的意思啊，
1: 那就是闲聊天。
0: 好，
1: 嗯，家和万事兴嘛。
0: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
2: 嗯，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
0: 啊？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林毅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崔凤之也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玉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

0: 不，
1: 这些都是小女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行
1: 了，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0: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2: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0: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3: 是。

0: 我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我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忙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儿。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没一刻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他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哟，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
0: 啊，
2: 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让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
0: 哎呀，
2: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学生啊从家里头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啊，怀旧的物件啊，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那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不也馋吗？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儿，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哈，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啊。

0: 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你给我不就得了？
1: 给你
0: 啊，给我。
1: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1: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1: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1: 那，
0: 你说这一晃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1: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1: 不是你别吹牛啊，把这一盒全吃了。
0: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我现在就吃给你看啊。这玩意儿
1: 不是这个。
0: 哎呀，
1: 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吗？
0: 这不是，来，
1: 对，
0: 我找个筷子，
1: 有筷子吗？
0: 哎，我这里有，
1: 哦，这有。
0: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1: 你
0: 哎呀，还不爱吃，啊、还那么挑，
1: 你能把它全吃了？
0: 你放心，请好了。
2: 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2: 哎呀，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
1: 对。
2: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1: 是不是？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0: 我吃啊！
1: 对，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0: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1: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2: 真咸呐！哎呀妈呀，
1: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也不能赖我。哇，肯定咸，哎，一会儿齁了。我还吃完没？还有一块，
0: 还有两块，
1: 两块，
2: 不都吃了吗？你小子逼我，
1: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2: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1: 还有呢？
2: 这挂这么早，它肉那么多啊？
1: 这回没了，行
2: 行吗？
1: 行，我问你啊，
2: 还有一块，
1: 满意不？
2: 满意，
1: 满意是吧？
2: 满意。
1: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2: 都给我了，
1: 都给你了，
2: 这几块都给我了，
1: 拿回去慢慢吃啊，也不多了，还有两
0: 块。看在这个份上，我得把这口我得，
1: 你看你
2: 说话算话。对，没了，你看看。
1: 然后哈，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啊。把那收好啊。
0: 谢谢我弟，我拿走了。哎，
2: 节目快开始了，走，
1: 准备。别，我把这扔了。
2: 这样地儿啊。
1: 啊，客气。
3: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1: 是。
3: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0: 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3: 啊，
0: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呢，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真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3: 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还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1: 哎呀，要说你呀、还是幸福的
0: 啊，
1: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但是我后来我又一直有一个疑问。

0: 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1: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说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0: 哦，
1: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2: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1: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在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0: 极其匮乏。
1: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儿，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呐。
0: 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欧米伽三
1: 啊，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1: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欧米伽三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0: 高吗？
1: 高，相当高了，
0: 相当高了啊！
1: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欧米伽三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 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 Omega 3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 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2: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了。这个 Omega 3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1-2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 Omega 3。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 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0: 另外一种鱼油。
1: 哎，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到海边去过
0: 啊
1: 啊，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
0: 啊啊啊！
1: 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0: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1: 啊，是。
0: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1: 哎，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二十岁，高中刚刚毕业。
0: 嗯，
1: 有一个机会啊，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
2: 嗯，
1: 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吧，一片喧嚣啊。
2: 嗯，
1: 那个时候呢，七月份，沙丁鱼洄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没，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乐，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
2: 啊，
1: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
0: 啊，
1: 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0: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1: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0: 啊。对对对，
1: 那是海鱼啊，对吧？
0: 嗯，
1: 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0: 冒油了
1: 啊，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哎，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的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的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啊，
0: 原汁原味。
1: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
2: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个小镇呢？
1: 啊，
2: 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1: 我现在马上70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儿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
0: 哟，
1: 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2: 贼贵。
1: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0: 野趣，
2: 对，没事没事
1: 啊。
2: 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啊。阮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啊？
1: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啊！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2: 对呀，
1: 啊，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2: 哎呀，好啊！
1: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然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

0: 沙丁鱼腌制好后，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2: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1: 对，
2: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
2: 嗯啊，
0: 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 Omega 3， 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
2: 嗯，
0: 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2: 嗯，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护心脑保血管，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儿这两年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差，我刚跟他交代的事儿，他一转头就给忘了。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 Omega 3，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2: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了。
0: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2: 沙丁鱼。
0: 沙丁鱼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 Omega 3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2: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2: 啊、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

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精。

0: 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1: 哦，这么高。
0: 嗯，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立冬，
2: 魏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冉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0: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2: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1.5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李东，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冉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就是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就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血脂还是高了。
0: 哎呦，
2: 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这血脂了，但是没成功。
2: 对
0: 啊，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 不是不吃肉，而是要

0: 充富含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三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吴女士很焦虑，因为她34岁的女儿小薛沉迷于网贷已经整整10年。
1: 从16年都开始网贷。
0: 据吴女士说，这10年来，她已经帮女儿还了高达几十万的网贷，也相信过女儿会洗心革面，可女儿却始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失信于我，很难受，很担忧。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品行都让我感觉很怀疑，彻底崩溃了。我从去年感觉老了10岁。
0: 小薛为何屡教不改，长达10年执着于网贷？是因为女人都爱的买买买，
2: 有点冲动消费。有时候工资当时还没发，让我想买东西，
1: 家里的包几十个，在西安电视里边几十双。
0: 还是因为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托底，让他有恃无恐，
1: 又替他还了吗？
0: 又或者其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有个窗口就是抒发一下，内心也比较空虚吧。我比较害怕我妈。
0: 小薛对母亲的害怕从何说起？他心底深藏着怎样的阴霾往事？
1: 你可能觉得你对女儿是亏欠的。
0: 吴女士对女儿的亏欠又从何而来？最后母女俩能否解开心结？小薛能否停止网贷，承担起属于她的责任？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网贷10年的女儿。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吴女士，女儿小薛。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想解决我女儿的网贷问题，以后不要网贷了。
3: 在这之前，你跟女儿聊这个话题，她给你的态度是什么？
1: 她说她不贷了，但是她的实际让我很担忧，很怀疑。
3: 你已经对她没有信任了，是吗？

0: 是的。
1: 之前感觉没有认识到这方面的危害，通过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要主动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也想让就是父母相信我，以后不会再用了。
2: 一开场，小雪就表示她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希望母亲再相信她一次。但显然，吴女士对女儿失去了信任，因为女儿沉迷于网贷已经整整十年。这其中，她给过女儿很多次机会，可女儿却一次次令她失望。事情还得从2019年说起，那时女儿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了女儿朋友的电话，随着电话的接听，她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竟然瞒着他干出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来。
0: 2019年，他有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阿姨，你家女儿是不是被骗了呀？”我说：“怎么了？”他说：“现在联系她联系不上。”我说：“你联系她干啥呀？”他说：“她欠我钱。”然后呢，我就跟他爸一块去找他去。过去以后，他说：“不是被骗了。”是还信用卡，然后还有还网贷的问题，然后我们都让他个人征信去银行打印出来嘛，我们才看到，哇，从2016年都开始网贷，10万多，那个网贷他一个贷了以后，他不还本金，他就一直贷，
3: 累计，
0: 对，
3: 发现以后你们的处理方式是
0: 给他把款还了。把他信用卡也给他全部是结清了嘛，让他把他消了。
3: 没有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吗？
0: 他说他花钱太厉害了，单位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工资他不太应时，缺钱没办法了，也很多个理由吧。他，
1: 我是从2016年开始用的，以前的那个单位就是比较封闭式的，有时候一两个星期可以出去一次，然后一出去就有点冲动消费。
3: 你的冲动消费都在哪些方面？
1: 买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工资当时还没发，然后想买东西。
3: 所以是你消费的支出远远大于你工资收入？
1: 对，都是刷信用卡或者是花呗贷款，就是垫付的。刚开始用的比较少，基本就是发了工资然后能还上。然后到了2018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然后没有工资，然后之前的网贷就还不上了。
3: 也没有求助家人？
1: 不敢说，就是上班的时候就不想想太多，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因为知道自己做的不对，然后又欠了很多钱，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了，有朋友的，然后也有别的网贷。当时2019年的时候，也是那个朋友就打了电话嘛，
0: 当时对他的行为就是教育他嘛，我说你看这个网贷是个恶习，咱也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孩子，然后咱要学好呗，然后反正也都放下了，放下想着他不会再贷了。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又他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欠人朋友的钱25000，我说啥时候借你的钱？他说是2018年。我很震惊啊，我说这怎么又出现了嘞？
3: 不是还完了吗？
0: 对吗？然后当时才问他嘞，我说为什么又出现了？他说以前是借的，我没说完，
3: 没说清。
0: 对的，最后我说你全部说出来嘛，又说了一个10000，反正还有借款同事的几千块钱，
1: 大概有4万多块钱。
3: 为什么要留这4万多呢？
1: 那时候总觉得自己能还上。
0: 我觉得他失信于我，很难受。
2: 吴女士对女儿所谓旧账未清的说法不太相信，在她看来，女儿更多是在为自身的行为找借口。但思前想后，她还是决定再帮女儿一把，
0: 又给她还了。
2: 就这样，女儿小雪在母亲的托底下还清了债务，渐渐的，她的生活也步入正轨，开始了谈婚论嫁。吴女士原以为一切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竟然又辜负了。

0: 他的信任，搞砸了一切。
1: 2023年的时候，他订了个婚嘛，人家给了礼金20万，都被他自己花了。2025年2月春节期间，就是他订婚那个对象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女儿在外边有欠款，他跟人家要过钱，然后我又去找他上班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彻彻底底的，我都痛骂了他一顿，我说你再这样下去，我说我都跟你爸都不要你了，反正说的话也狠一点吧。然后我让他打了个征信出来，从2024年又开始网贷，又发现了7万多块钱的贷款，又替他还了嘛。哎呀，当时走在路上感觉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都走不好了。
2: 2023年那个20来万去哪儿了？
3: 当时买了首饰，花了大概有6万块钱，因为要结婚嘛。
2: 哦，那这是正常消费嘛？那还有呢？
3: 剩下的有一部分也花了，因为本身就是自己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冲动消费的时候没有控制住。第二也是那时候内心也比较空虚吧，这个订婚对象也经常不见面，就1年可能才见一次，就一直不回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改不了这个想买东西习惯，然后钱就不够用了，贷款之后网贷就还不上了，后来就是没办法才跟当时对象说。
2: 你有感受到这个事情开口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3: 感觉会被别人看不起吧。
1: 然后分手以后分手费也给了几万，虽然他对方也有一点疾病，但是咱也有毛病啊，
2: 所以对你们来讲又是一笔额外的负担是吧？
1: 是的。
2: 然后这个定亲对象也没了。
1: 是的。在当地我觉得没有面子，很难受。
0: 女儿因为超前消费，不仅将20万的订婚礼金挥霍一空，还欠下一笔巨额网贷，落得婚事告吹的结果，这让吴女士既痛心又无奈。在帮女儿又一次还清债务后，她决定向女儿提出一个要求，好让女儿改掉超前消费的毛病。
1: 我说你每个月的工资1000块钱留下来你自己日常用，因为要养车嘛，你用不着的钱你都给我。他说好。
0: 据吴女士说，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儿也确实遵照了她的要求，每月按时交钱给她，直到今年5月，女儿的一通电话让她再次陷入到焦虑和恐慌之中。
1: 5月28号的中午给我打电话，她说被骗了。我说谁把你骗了？他就说一个在网络上认识的，他请求人家给他贷款。他说当时他交易的时候有反诈中心给他打电话，他都说没有。当时先说的被骗，然后把网贷又出来了，
2: 就是他是为了还网贷的钱然后又进一步被骗了。
1: 对的。
3: 刚开始是手机坏了想买个手机，然后也是分期，每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3000出头，就是每个月要
1: 4000块钱左右，
3: 要给我妈再转1500到2000，然后就不够了，我实在是就要再借新的，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然后利息就很高，然后到最后就是3万多块钱。
1: 你有事儿，你跟父母说，你买个手机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那你一个月1000块钱，你可以不给我呀？我不是告诉你了，你中间有啥事你跟我说一声，我都跟你爸你掏钱。对呀，我的最好的依靠就是父母。
2: 你这个情况不跟妈妈商量一下吗？
3: 当时也没敢说，然后这次因为也是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想就是有个窗口，就是

0: 触发一下，就是从网上就聊天软件认识了个人，然后他说认识银行的人啊，那你要不就银行贷款把这些还掉了，因为利息是比较低的。他就给介绍了个这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他说因为你有这个网贷，所以在银行不好贷款，然后他就给我说帮你操作来这边找我，然后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找他，就是有好几个骗子吧，然后在我手机上操作的。
1: 你在这个时候都没有觉得不对劲儿了吗？
0: 没有。
1: 你妈妈说那个时候其实你接到了反诈中心电话的，
0: 因为那时候着急还这个网贷，当时也没觉得就不对劲儿，当时就想赶紧把这些网贷解决掉，从我手机上贷出3万多块钱，然后只收到了1万多，然后他们收取了就是高额的这个利息。
1: 嗯，
0: 后来然后再问这个女的是怎么操作怎么弄，然后她就不再回了，不再接电话了。
1: 你到联系不上对方的那一刻才知道可能受骗了是吗？
0: 对，就一直睡不着觉，然后28号时候就说了，然后前段时间就跑了好几个派出所。
2: 6月2号我给我们当地的反诈中心打的电话，他才跟我说他跟人家那两个骗子到河北省沧州去贷的款，他把这些细节才跟我说了。我一听还把我吓得呀，我说你要是人家把你卖到外国咋弄啊，我说然后你的车还在那放着嘞，是不是？你
1: 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2: 最后我们去沧州报案，沧州好远呐。
1: 嗯，
0: 然后他们说需要核查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再联系我，具体能不能立案他们还不能确定。
3: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吴女士彻底崩溃了，尽管女儿小雪解释了她是迫于母亲的任务压力才又走上网贷这条路，继而陷入诈骗陷阱，但吴女士仍然无法理解。在她看来，但凡女儿能够改变高消费的毛病，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和她沟通，也不至于酿成今天的后果。究竟小薛为什么会那么爱超前消费，有事儿不愿主动和母亲沟通呢？在母女俩接下来的陈述中，我们隐约找到了答案。
0: 以前小时候就是家里也没有断过吃穿什么的，
1: 嗯，
0: 就慢慢就养成这种习惯了，就是买东西的时候确实有点控制不住，但是很多买的东西其实也没有用。
2: 那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吗？你现在你都没那个能力，你看你靠别人去。
1: 所以他从小到大你们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以前那生活条件好，爸的工资也挺高的，一个孩子要培养嘛。我的消费观念也是比较爱花钱的。
1: 这个环境不仅仅指物质上的啊。
2: 是的，精神上的有点缺少吧。嗯，
1: 怎么讲？
2: 你看小的时候我跟他爸俺两个上班都比较忙，因为在单位我也是比较很要强的一个女人吧，就光想让自己更好一些吧。我出去学习也比较多，爸也是在家里时间比较少，一般他是在他姥姥的那个陪伴下比较长大的，对他的关心觉得有点少。然后他是在初中的时候都在外技校学习，然后后来又考上大学，又这几年不在家，然后又是在那个单位里头几年都没回来，
1: 所以就是那种陪伴成长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
2: 比较短一些，少一些。
1: 那在那个有限的时间里，你们在孩子面前呈现的父母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比较厉害，小的时候也打过他来，我比较有要求，包括对他爸对我身边人要要求，后来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我都自己慢慢的改变自己。
0: 我比较害怕我妈。
1: 所以那个害怕不是说有网贷才开始害怕的？
0: 不是，以前因为在经常上学啥，在外地交流也比较少，沟通也比较少，很多东西也都没说。这个网贷吧，为啥我一直纠结着没说，都是过后之后有时候我妈的一些反应我比较害怕。 然后其实我也比较难受，不知道咋去沟通吧。
1: 爸爸呢？
0: 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很多情况就没跟他说。
1: 小学，我问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数字是多少？你自己统计了吗？
0: 统计过，
1: 嗯，
0: 就是网贷大概有3万多块钱，然后还有同事的
1: 借款
0: 啊。然后再加上被骗的，总共加起来大概有8万多块钱。
1: 你的计划是怎么还？
0: 我就想着赶紧找兼职，然后把这个钱还上，从根本上把这个网贷的这个习惯，包括这个消费解决，然后剩下还不了，只能让家长帮一下忙，
1: 让父母再拖你一把。
2: 我不可能替他还了。我
1: 你这一次没有像之前那样的就是那么干脆利落的替他处理，
2: 因为我感觉他是屡教不改了，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品行都让我感觉很怀疑，就感觉彻底崩溃了。你看他爸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一听他都呼吸都不上来，嗯，然后我嘞，我从去年感觉老了10岁，感觉生活的希望都没有了。
3: 吴女士对女儿失望到了极点，她直言自己不愿意也无力再帮女儿承担任何债务。但女儿小希说了，经过这么多事情，她真的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想要悔改，只是她希望她努力赚钱还债的同时，母亲能再拉她一把。看到小薛还在寄希望于母亲的帮助，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坐不住了。在律师廖元看来，小薛必须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同时厘清法律常识。
4: 小薛有些时候可以看看相关的金融知识。非法贷款中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你没有资质啊，第二个它会做各种诱导宣传，诱导你上钩，包括低利息，对吧？包括审批快，不看征信，有哪个金融机构会不看征信呢？只要是任何正规的金融机构都会看征信，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第三个是巧立名目，收费成人加码，在河北沧州是吧？借了1.7万，当时就被拿走了1.4万还是1.3万。正规的金融机构，除了利息，基本上是没有其他费用的。而且利息是按月结算，按年结算，按季结算，没有当时拿走的。这不仅仅是非法放贷的问题，这是诈骗，你完全不懂，当时就应该报案。还有这个征信问题，以贷养贷，向别的平台这个借款，一旦逾期偿还不了，被起诉到法院的话，你就会被列入什么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高铁都坐不了。你没考虑到这个后果，包括你这个征信记录完清欠款之后，5年之内这个记录还保存。现在有些企业这个在招人的时候，他是会看征信记录的。那么，停止一切借贷，绝对不能以贷养贷。如果是合法网贷，可以把车子卖掉还掉去。如果还不了的话，可以跟这个金融机构协商一下，采取分期这个偿还的方式。我对妈妈讲的就是，一定不能再帮他还贷款。你帮他还了之后，第一个就造成他心有瘾，继续借，加重恶性循环了。如果你不帮他还贷，征信记录差的话，网贷公司也放不出贷款来，他借不到这么多钱的，所以说这种意识还是要加强。
5: 是什么让女儿这么肆无忌惮地去超前消费，去借各种网贷？其实就是小时候妈妈对她严厉，对她打骂，她跟妈妈无法交流，她可能把自己就封闭起来了。然后呢，她到了初中，到了寄宿学校呢，她觉得很孤独，就更加的封闭了。到了社会上参加了工作了，他的工作的压力又无处释放，因为从小他就没有好好的习得如何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他的喜怒哀乐，他没有学会如何真正的去解压，他把那个快乐建筑在超前消费，不假思索把钱花出去的那一刻。女儿，你不能只考虑你即时满足的快乐，永远把父母当作你的托底，你不能不考虑你年迈的父母的现实状况，你要学会好好的跟人交流，好好的去跟别人去分享你的生活，你还可以去读书，去跑步，用这种 来达到。

0: 自己的快乐，去弥补你的空洞。第二点，理清你的债权债务之后，你甚至可以用闲鱼卖掉你的闲置的物品，能赚多少钱来完成你每天还多少钱的目标。那些金银首饰，那辆代步车、手机，你身上的那些值钱东西都可以变卖掉啊。你许许多多的花费，你都不配得，你知道吗？你却有一种配得的心思，心安理得的，你还想求着你的父母再次去替你还这个网贷。但我觉得妈妈，你必须狠下心来对这个女儿进行断奶，不要再去帮她还任何债务。你可能觉得你对女儿是亏欠的，因为你也意识到小时候你对她过于严厉，你可能想用你这种帮她还钱的方式去弥补她。而女儿恰恰感知到了你想要赎罪的心态，你让她已经形成了固定思维，她犯错了，你成了他的托底，其实就是妈妈你纵容了他，你没有让他得到真正的成长。你们母女双方，你们内心的那种亏欠与被亏欠的感觉，应该是时候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去沟通情感，去交流。我觉得精神力量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于小学会戒掉网贷这件事情上，所有的老师都不是很乐观。第一个是小薛很无脑，这次被诈骗这件事情，反诈中心已经给你打电话了，而且这中间各种套路已经露出各种马脚的，你都不能知道，这就没办法了，你知道吗？第二个原因就是你这个网贷太反复了，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十年，十年的时间，不管是父母的眼泪也好，指责也好，或者是朋友向你讨债也好，没有任何一次让你反思自己，那这次又凭什么呢？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薛借出来的钱到底干啥去了？
2: 一部分是买衣服，一部分是还。
1: 买完你穿不穿？
0: 不穿。
2: 有的穿，有的没有穿。
3: 都没穿，都新的，啊，一大包，然后家里的包几十个，在西安地下室里边几十双。
1: 小薛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他的确有虚荣要满足，第二是他确实无根，就是他没有任何内涵或者是情感的支撑让他可以真正茁壮成长。那么小薛就要与生活重新建立一种链接方式。这个世界是有很多链接点的，比如说有自然风光，有湖泊山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美好，比如说有爱情，而你偏偏选择了一种最无力支撑的，或者把你会深陷于无可挽救的一种灾难局面的支撑，这就是你选择了错误的链接，就害人害己。我希望你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母亲从现在开始，你要懂得真正去跟他谈谈心，聊聊你是不是曾经真的很难过过，你最希望妈妈能给你的是什么。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情感输出，你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后他再有什么情绪情感的时候，他会想到给妈妈打电话，而不是对你只有恐惧的时候，大概他的世界才能得到支撑。
4: 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小薛需要彻底做出反省改变，努力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母亲吴女士也需要给予女儿更多的精神支撑。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里，观察员朱永卓首先就如何还贷的问题和小薛做起了沟通。
5: 咱们先谈现实问题，负债的话现在就是8万，还要每个月还要还利息。
2: 每个月现在是大概还6000多块钱。因为就都分期了，
5: 你怎么还这6000？你要吃饭呢，你要生活呀。就像那个台上老师说，我把我自己的那个原来什么6万块钱首饰我卖了一下，卖一部分。
2: 现在都没有，啊，因为当时为了还那个网贷
5: 已经卖了是吧？
2: 啊，已经卖了。
5: 或者我这车我
2: 车是不是我的名是父母的，我也不会，啊，我也没办法。
5: 你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4: 既然小薛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变卖的资产，朱永卓提醒小薛再想其他办法用以还贷。
2: 有一些兼职，比方说什么便利店啊什么的，我都考虑过。
5: 可以试试，
2: 就是这些
5: 就不影响你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2: 啊。
5: 哎，你晚上的时候或者什么其他的节假日的时候可以试试。
4: 小雪表示，她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会再找份兼职来还债。

0: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母亲对他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施压。
1: 我妈她有时候受不了呀，睡不着觉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她每天就是一直说呀，然后会觉得压力就更大。
2: 只要回家就一直不停的就在说这个事儿，就包括当时给她每个月转1500或者2000块钱，其实我已经没有钱转了，所以我才又接了网贷。
3: 所以说你们的情感沟通质量关系是很差的，应该说是说
1: 基本不怎么沟通。
0: 显然母女俩的沟通很成问题，这一点观察员廖习玉希望吴女士引起重视。
4: 你们母女俩好好的沟通，女儿就把心里的话来告诉你，对吧？你也防止她被别人利用，你晓得吧？这个有些东西要想办法，不是说靠你抓狂。
5: 她没有感恩的心，
4: 她没有感恩的心，那慢慢的培养也是应该的。首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你整天陷入到这种焦虑、痛苦、孤寂，孩子他也不想跟你在一起，你晓得吧？你要让孩子，你要跟孩子产生链接。
0: 廖习玉劝吴女士给予女儿情感支持的同时，可以和女儿一起商量解决债务问题的对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吴女士很矛盾，一方面她不敢再帮女儿，可另一方面她又怕女儿偿还不了每月的高额利息，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对此，廖习玉建议吴女士可以先借钱给女儿一次性清空债务，之后再让女儿慢慢还债。
4: 这是最后一次，条子必须打，打的是借条。我觉得你就告诉他，每个月你必须把1000万交到妈妈这里来，因为你现在欠这些债，那我就给你还，你这也是由他自己来培养他的责任，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一切那个让他拉入黑名单没关系的。要让一个孩子成长，要让他摔跤，不是捂着盖着。
0: 那么最后吴女士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她的焦虑能否放下？小薛又能否真的知错就改，扛起属于他的责任？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先把协议给母女二人念一遍。协议当中，甲方是母亲，乙方是女儿。协议第一条，甲方承诺借款80000元整给乙方，用以偿还网贷公司本金及利息。二，乙方承诺将本人工资卡交付给甲方，并按照甲方安排按月偿还上述借款。三，乙方承诺按月打印征信报告给甲方，从此杜绝网贷以及过度消费。这三条内容，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字确认。
5: 同意。
1: 同意。今天通过这么多老师，我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家人造成的伤害。我能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然后解决之前犯的错。
5: 我也希望女儿能做得到。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都不再管了，因为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自己的人生她自己负责。
2: 妈，这么多年辛苦了。
7: 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后你有啥事你跟妈说，我也会尽力的去改正。
2: 我也先改变自己。
8: 小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5: 好，来，
8: 希望你好好的，好吧？
5: 来，谢谢各位老师。好。
0: 调解结束了，真心希望小薛能够说到做到，回去之后用实际行动偿还债务，杜绝网贷，不再超前消费。已经34岁的他，与其用错误的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不如勇敢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充实自己，实现自我价值。母亲吴女士既然选择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就试着相信她。当她能够放下焦虑，和女儿多一些沟通交流，给予女儿更多的关心和温暖时，女儿也将更有力量去成长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才能慢慢回归正轨。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0: 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2: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3: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4: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3: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

0: 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了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0: 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 彻底告别蹲地。

0: 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为什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1: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1: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0: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1: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1: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0: 那跟踪顾正文呢？
1: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0: 那就让老杜去。
1: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一趟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0: 没人住吃了，别笑。

0: 老板，来碗肉宴。
1: 好嘞，
0: 谢谢啊。

0: 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4: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4: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
0: 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

0: 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1: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0: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拍照。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敏，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
0: 下一个，护士。

0: 38度，有什么症状？
1: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1: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1: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福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1: 哦。您真好看。
0: 你也很好看。
1: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1: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1: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1: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嗯。

1: 你怎么出来了？顾掌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
2: 陈太太，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灵演出的晚上行动。秘书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

0: 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林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0: 这个是地址。
2: 最晚每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放心了，老师，我和老都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
3: 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2: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3: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2: 今晚上就有。
3: 今晚上就有。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工委，今天晚上就行动。
2: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3: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工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2: 营救一两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3: 那还得加班，
4: 感冒头疼，
3: 早上
4: 吃两片药。
3: 不行，
2: 我这也一路疼。
3: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
5: 啊，改天约吧。多喝水，
2: 副官感冒了。
5: 哎，
2: 没事吧？
6: 没事。好久没去放松了。
5: 感冒了。
2: 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2: 药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2: 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不要。
1: 走了，走了，来来来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0: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
3: 请你们吃宵夜。
0: 你又跑，
4: 走了，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于队，
2: 于队，
3: 说说说，
2: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4: 现在啊，
2: 快回去吧，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你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二度，
1: 开枪！
2: 放下！
1: 二度，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2: 放下！
1: 快！
2: 放下！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尝尝。
1: 谢谢，
0: 我来处理处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

0: 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啊，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尽快找到阿北，啊，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儿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

0: 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明白。
1: 那我即刻申通吗？对。
0: 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放心。
1: 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余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嗯，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1: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
0: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的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嗯。
0: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1: 还有，鞋挺亮的。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1: 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
1: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1: 去吧。

0: 玲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出去。

0: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一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1: 是。
0: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1: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0: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哈哈，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啊。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
4: 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6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长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长劫走。

0: 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1: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

0: 我还告诉你们，摸不着，我这就向建峰同志汇报。
1: 那正好，我要向建峰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让他来见我。
1: 阿北他死了？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
0: 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我不知道，组长。小南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念希，你多吃点啊！嗯，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嗯，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嗯，好。
2: 念希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3: 怎么弄的呀？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

0: 说话。
1: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杨继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2: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
0: 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陈毅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2: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2: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

你对生活绝望了，让他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顾乐晨就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报名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巡城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2: 为什么担心？
3: 不知道。

0: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
1: 嗯，
0: 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了，
1: 睡觉吧，
0: 很
1: 晚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双金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西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3: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啊，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4: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5: 来坐爸爸腿上，
4: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玉勋说您回台北了，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玉勋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
1: 他在书房呢。玉勋，
0: 那我上去。
1: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申兄，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线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1: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

0: 余亮，
1: 没事了，
0: 后面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0: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0: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

0: 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1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 由于活

0: 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

0: 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秀秀，
7: 哎，
6: 这哪个被抢走了？
8: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8: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
12: 少买
8: 跌宕上演。
15: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6: 你是公差还是兵？
1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1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0: 拿下江南盐业。
21: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2: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23: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把船票、公积金都拿出来。
1: 船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1: 上吧。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欢迎老队啊！

这样他才肯放娶你。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十几，

0: 奖武又会动到奥运六轮一战，我赶紧将光花落到刀底里去刀。奖武又会发现奥运六轮主席，你看如何将这个安全？之后，将我花落空中，到到到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打了钢梁，记得吃。 保重啊！
0: 走。

0: 你好，同志。
1: 你是陈发斌同志？
0: 我是庄阿晨。
1: 哦，
0: 我之前在吉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中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吉隆工作。
1: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中行逃出来的？
0: 对。
2: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1: 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1: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3: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4: 是啊，
3: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4: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
5: 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3: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女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3: 好，我帮你问一问
5: 啊。
3: 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6: 来，你们过来啦！
7: 哎，过来呀，过来
5: 呀！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3: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啊、
3: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5: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的喜欢的事不行吗？
3: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3: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5: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3: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5: 对呀、啊、
3: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4: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5: 去试试试试
4: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3: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5: 是吗？
3: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5: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3: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5: 嗯，
3: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5: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

0: 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
1: 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得高兴啊！
5: 哎，

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不少民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他自己的伤害，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

0: 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那是极有可能击落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啊。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上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强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强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只能先收回来了。
2: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1: 吴次长好，
3: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1: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3: 哦，什么事儿？
4: 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

0: 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1: 哦，
0: 你可想想办法。
1: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
2: 台公馆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3: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
2: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3: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2: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嗯，
4: 程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碧葵。
4: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3: 正在了解。
4: 你得帮这个忙。
3: 嗯，夫人遵命。
4: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哎，
4: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3: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2: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3: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2: 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3: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嗯，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共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道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上了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呢？去了不就知道了。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一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3: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4: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5: 让开！
6: 朱总长，什么情况？
7: 这边有天，
8: 我们要看清楚。
6: 明白，全力配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

0: 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1: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1: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 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6: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7: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7: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7: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7: 好，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7: 你好。
8: 要酸枣仁。
7: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8: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8: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7: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是98的洁净度，嗯，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9: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7: 是不是？这个皮

0: 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 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亲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孩童亲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3: 谢谢老师。
1: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
1: 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2: 老陈，嗯。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
3: 哦，这两个人，嗯，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2: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
3: 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原金融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嗯，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嗯，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2: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妙呀，组长。
1: 啊，这。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

0: 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嗯，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
1: 赶紧给我

0: 证据确凿。
1: 从技术角度来看，
2: 准确无误。
0: 对外要严格保密。
3: 是。
0: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4: 报告，段厅长到。
5: 总长，您找我。
6: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司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司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司长，得罪了吴司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6: 那怎么处理吴司长你有什么建议？
5: 卑职以为就让吴司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6: 坐。
0: 有道理。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6: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7: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6: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1: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2: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鉴定。
1: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0: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1: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0: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公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公馆。麦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6: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4: 好。
7: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

0: 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1: 来，学长，坐，喝茶。哎
0: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1: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0: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啊！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请进。
4: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0: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1: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0: 是渗透。
1: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1: 那就说说。
0: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
1: 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0: 吴司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1: 我让你走了吗？
0: 是，请吴司长示下。
1: 虽然毛人凤。 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江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
1: 我帮他，
0: 哎，
1: 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4: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3: 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3: 是是是，理解理解。
6: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运动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

0: 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登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0: 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0: 哎，刘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1: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卢师长。
0: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0: 哎，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1: 确实是。首长，
0: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1: 嗯，
0: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1: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0: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1: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0: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当我不错。
1: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的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啊，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1: 刚才有个念系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0: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1: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3: 阿美，
1: 怎么样？
3: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4: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

0: 是吴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1: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0: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0: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
1: 滚！滚！都给我滚！
3: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1: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都进去是吧？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2: 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2: 段厅长正在问话。哦，又换你来审我了。
3: 所长，不能叫审。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笑>
4: 聊聊天，好。 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新茶，今年的，下来了，专门留给你的。哎呦，
2: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3: 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会的。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4: 段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古正文，
3: 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当然。
4: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3: 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4: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 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5: 我受委屈是小，给总裁脸上抹黑是大，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4: 我就一直在想。

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回也是回我的大红袍，回不了你的武夷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啊？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界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2: 黄界兵团，您怎么突然想起？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啊！
0: 放松点，小陈。
1: 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2: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
1: 没事儿，有一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0: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加油。
1: 好了。
0: 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1: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
0: 怎么样？家里还好吧？还好。其实，我本来。 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你说，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1: 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2: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
1: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
0: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2: 他偷走了什么？
0: 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天台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他们这是私闯民宅。那怎么会这样啊？没事，别怕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2: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 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吃什么？ 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秋水想个赞，嗯，最想吃，馋得很，那血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 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哎，吴太太，少，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司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0: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2: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3: 闭嘴，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

0: 完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施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施施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身上施施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施施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

0: 配合一。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0: 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路，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着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0: 四神汤怎么做？
1: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0: 四味合一，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0: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0: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着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

0: 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2: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施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施施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施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4: 已取证，马上上船。
5: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5: 啊！
6: 哟，没流量了。
5: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 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1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1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4: 拿下江南盐业。
1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3: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千金嫁农家，
18: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娶。

0: 那地俺不要。
1: 画风大不同，
2: 这什么毛病？
3: 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5: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6: 苍天哪！
7: 啥意思呀？
8: 着火了！老三，我出去。
3: 造孽！
1: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2: 俺不要，俺不要。
1: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8: 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9: 拿这一块。
10: 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数十年坚守讲台，用千百次耐心引导陪伴特殊儿童，踏遍乡土寻访史料，一笔一画守护红色根脉。在江西有两位扎根基层的优秀共产党员，深耕不同领域，用最朴素的坚守把党员使命融进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初心故事。
1: 我叫刘小青，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这双鞋是我从教这么多年收到最珍贵的礼物，它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送我的，也一直提醒我最初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97年的学校是在老的校区，当时泸溪县创办特教学校，我就自愿申请成为特教的老师。当时我们学校是附属在中心校里面，以年级组的形式。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刚的学校，一楼二楼是幼儿园，三楼四楼就是我们学校的孩子学习的和住宿的地方。没来之前我想法很简单，觉得教书都是一样的，真正来了才知道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和孩子们之间真的像隔着一座大山，这些孩子在之前没有专门的手语老师教他们，那么他们的手语是自创的、自编的，我们通俗的说它是方言，我们打的中国手语是普通话，姓名称呼，我们的手语是这样划一下，他们是这样打。
2: 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说话嘛，用手语表达，让自己更熟悉手语，让别人能看懂，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他是一个聋哑人。
1: 我教语文最难教的就是发音，像简单的爸爸妈妈，孩子看着口型还能模仿，但有些转舌音、翘舌音，舌头在嘴巴里面动，孩子看不见，根本不知道怎么学。我就想了个笨办法，让孩子把手贴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几十遍、上百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又一个党员教师也影响了我。我有一个老师教我数学，他常年胃病，经常都是这里按着肚子这里在上课，一杯药在讲台上，从来都没有落下任何一节课。我这点困难算什么呢？就因为我的坚持，他能成长的更多一点。我是党员，我就应该这样做。我是谁呀？
3: 是刘凡。
1: 我是
3: 刘校长老师。
1: 哎，我叫什么名字？好，你快去教室好不好？拜拜。再见。好上去啊，好吗？刚才那个孩子其实是个自闭症的孩子，刚进我们校门的时候他没有沟通交往的能力，没有语言能力，

0: 你看现在经过我们一点一点的训练，我问他的问题他也能简单的回应我的一些问题，而且还答得还蛮好的。
1: 是不是可以带我们去你们的一些教室里面看看孩子们是怎么发生这样一点点的进步的？
0: 可以啊，我们先去我们的美术室看看。外人看着我们学校的美术、烘焙、陶艺都是兴趣班，其实不是。对特殊孩子来说，玩和学、康复和成长都是融在一起的。我们就是在课堂里一点点帮孩子练耐心、练动手、练专注。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孩子们的画画作品拿了200多个国家、省级奖项，还有5幅农民画去到新西兰展出、被收藏。5个孩子靠着美术特长考上了大学。在画画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的静坐安坐的能力也增强了，学习能力就会提高，同时也培养了他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孩子们去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了。那么这一系列的改变其实就为我们的孩子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就培养了他的一种综合的能力。
2: 刘晓庆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关爱我们，教我写字，教我说话，学习。
0: 我觉得党员的工作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的，我的岗位就在学校，就在孩子身边，是一节节课，一次次陪伴，一趟趟送教上门，是每个孩子成长的样子。这条路我已经走了29年，我也愿意一直踏踏实实走下去。
3: 在芦溪，刘晓庆用日复一日爱与付出守护着这群特殊孩子的心灵。在上高县还有一个人，他退休后埋头深挖史料，守护红色历史的传承。
4: 我叫展洪强，今年73岁，党龄44年了。退休前我在上高县人民检察院工作，退休之后我不想闲着，心里就一个简单想法，上高很多革命故事，我想趁着身体还能动，把这些历史捋清楚、讲明白，留给年轻人。身不在上高，学习工作几十年，那么我也听说了老一辈的人说上高县的革命史啊，还有我了解的一些革命史，但是我觉得有些还是不完善，怎么把这个脉络给他捋清楚了。空余时间到图书馆啊、档案馆去查阅相关资料。
5: 前2年他就是研究我们上高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通过那个我们现有的资料抽丝剥茧，然后就研究到了我们现在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就是我们原来的粮食局，就现在的上高县物流产业服务发展中心，弥补了我们现在一个空缺。
4: 上班的时候我就喜欢研究地方历史，退休以后我就到处跑、到处问，找老物件、找老故事，把那些快要被人忘掉的红色片段一点点找回来，拼完整。田径镇的一个居民呢，他说他爷爷留下来的，把他上面一些灰尘的泥土清掉以后呢，是我们上高县首届阴谋大会的一枚阵仗。地方史、革命史跟县志里面记载，我们的阴谋大会是1957年才开始，但是呢，这是1951年的，发现了这张照片，它是有文字记载的。把历史补全，把事实理顺，只是第一步。尤其这些史料故事不能只放在抽屉里，于是我一点点记录下来，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
5: 这项工作它是一个长期比较枯燥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你就会受他的那种热爱干劲的影响，引导我更好的来做好我们这项本职工作。
4: 历史整理出来了就一定要传出去，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苦日子，不了解过去的奋斗，我愿意多进校园多讲故事，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传得下。
2: 咱老师来我们学校已经上了好几次课了，每次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听得都特别的认真，因为他讲的故事啊有史料依据，又很生动感人，很多孩子听完以后还会去查阅相关的资料。
6: 副学长爷爷被抓入大牢以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屈服，我们需要学习他这种精神，找准一个目标绝不放弃。

0: 入党44年，我越来越明白，党员是一辈子，在职的时候好好干活为民做事，退休了也不能松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能尽自己的力量多补几页真实史料，多讲几段红色故事，就觉得这辈子踏实值得。
1: 刘晓庆常说，特殊教育是一场静待花开的长跑，日日耕耘，久久坚持，微光终能点亮折翼孩子的成长希望。攒红翔始终笃定，红色文脉重在代代接续，沉下心深挖细研，红色故事才能薪火不断。日复一日的陪伴，经年累月的考据，两个人的工作看似平淡琐碎，用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勾勒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没有惊天壮举，只有久久为功，这份立足岗位甘于奉献的纯粹信仰，质朴厚重，直抵人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我们祝福党的生日。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尹红讲话，叶剑春主持，宋福龙出席，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
0: 叶剑春在景德镇调研防汛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赣坡大地引起热烈反响。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
1: 庆祝大会庄严热烈，催人奋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家纷纷表示，奋进新征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大力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2: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主持，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在职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出席。
1: 会上，尹红、叶剑春等省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进行颁奖。尹红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5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干婆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在这波澜壮阔的奋进征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忘我拼搏实干，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先锋本色。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学习，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时时高标准，处处严要求，事事争先进，持续为鲜红的党旗增添光彩。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牢记三个务必，增强历史主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洪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最前沿，坚守安全生产、防汛救灾、信访维稳第一线，坚定扛起新的时代重任，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持续增进老区人民福祉，要坚持敢于善于斗争，鼓起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善作善成，破解难题，动真碰硬，化解旧账，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传承弘扬优良作风，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简朴之风，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洪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叶剑春主持表彰大会，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
1: 省长叶剑春昨天在锦德镇调研防汛工作。
0: 调研时，叶剑春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水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给防汛工作带来考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相关工作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防范措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昌江河畔的观音阁遥址，叶剑春详细了解遗址保护、防汛物资准备等情况，要求针对地下遗址特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建筑结构，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守护好珍贵文物。在长江沿岸，叶剑春一路检查河道行洪、河堤边坡治理、防汛救生设施配备等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河段水位和行洪压力，开展精细排查，全力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在无锡口水库，叶剑春要求用好精准气象数据，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涝旱急转情况，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做好预泄腾库工作的同时，抓住汛末时机适时开展蓄水工作。在浮梁县洪村村，叶剑春了解汛期地质灾害农户转移情况，他强调做好人员转移工作需要得到群众理解，考验的是干部的细心耐心，要把避险道理讲清楚，把转移方案做细致，确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从开天辟地的革命火种到强国建设的时代宏图，百年大党领航中国式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浸润红色血脉的

0: 江西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红土大地上书写新时代奋进答卷。
1: 百年风雨砥砺，江西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25万余名烈士以身许国，铸就不朽信仰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要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中部崛起上勇争先，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这既是深情关怀，更是行动坐标。深耕干部沃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扎根一线，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产业赛道上，赵池半导体党员先锋队聚力攻坚芯片技术研发，乡村振兴一线，神山村党支部探索连农带农共富新模式。面对汛情险情，驻村第一书记老党员挺身而出，逆行抢险，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誓言筑起牢不可破的红色防线。建强党员队伍，让红色力量延伸至城市治理末梢。在城市街头巷尾，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的流动党员化身基层治理观察员，畅通民意传递渠道。我省选出800名新时代干部先锋，储备4.1万名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将12.8万名流动党员纳入常态化、规范化管理，锻造起一支忠诚实干的党员队伍。坚持人民至上是党不变的初心。全省布局17.5万个城乡网格，5.29万名社区工作者扎根治理最前沿。江西连续19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优秀省份。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红土使命接续传承。新征程上，全省坚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托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苏区干部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紧扣打造三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把党建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新篇章。
2: 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验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0: 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45.2万名，比2024年底进增2.4万名，增幅为1.0%。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12.9万个，比2024年底进增0.8万个，增幅为6.6%。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儿女。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我省出席庆祝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3: 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充满着蓬勃的力量。从温饱到小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4: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忠诚履行公安职责使命， 扎根基层，以实干担当。

0: 践行初心使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聆听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嘱托。我们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将立足本职扎落实，以优质服务保障立法监督工作高效推进，
4: 紧盯重大项目投资、民生实事落地等目标任务，积极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
5: 深学细务独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政协职责，助力全省政协高质量发展。
1: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6: 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让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聚焦链群共转、 AI 赋能，不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7: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推动党建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切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做好实践民生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具有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我们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牵头实施好12项跨部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9: 锚定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
10: 致力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深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积极拓展广电加融合空间，以实干实际更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1: 我们将把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不但提升科协组织，为科技工作者，为创新驱动发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水平。
12: 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始终心系百姓，为民造福。我会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守护好石门的绿水青山、古树民居和生态资源。
1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将秉持为民初心，用实干守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今天，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天一早，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齐聚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庆七一升国旗活动，大家仰望国旗，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送党恩，跟党走。九乡500多名青少年齐唱红色歌曲，拼出气势恢宏的巨型党旗。景德镇市举行七一专场音乐会，嘹亮歌声唱出干部儿女跟党奋进新征程的铿锵决心。吉安县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职工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连日来，各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度持续攀升，大家自发前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15: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专题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强化集中治理攻坚，对重点领域问题逐渐过筛见底，逐事对账消耗，真正是

0: 实现两项一生目标，要层层抓落实，推动一把手带头接访下访包案，要依法合规狠抓信访难题治理，常态化排查矛盾纠纷，要加强积案化解，解决好三跨三分离事项，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还专题研究重点信访案件，省领导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赣北地区正在经历暴雨天气过程，预计明天雨带北台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三号注意带将抬至长江以北，赣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水过程趋于结束。四到七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近期暴雨落区高度重叠，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长江、鄱阳河等河流水位已经超警戒，赣北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风险将继续升高。大家最近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以及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同时也要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4到29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瑞昌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庐山景区中雨转大雨，18到22度。桂溪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鹰潭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乐平中雨，24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德兴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新余中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1度。丰城雷阵雨，25到31度。樟树雷阵雨，25到31度。高安雷阵雨，25到30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井冈山雷阵雨，21到30度。新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25到35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有点不对劲啊！
4: 不是文典啊，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
5: 嫂子，郭桂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俺给你熬粥好不？
6: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3: 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5: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3: 俺得去走趟脚。
5: 不行，你这外面冰，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3: 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钱想有脸要账了。
3: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从亲家斗智，
9: 你帮大小劈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11: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吹到追究。
1: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松口。
11: 俺给，俺给，俺给。
1: 他俩
3: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1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

0: 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

0: 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

0: 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期待不
0: 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

0: 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秀秀，
1: 哎，
9: 这两个被抢走了。
1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7: 少麦
10: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3: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14: 飞云殿走了。
13: 走哪去了？
14: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1: 嫂子，
11: 你回来干啥？
14: 嫂子，文鼎哥走了，俺陪着你。
11: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
1: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
15: 啊，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打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
1: 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
14: 文典啊，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血，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刚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嗯，
1: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俺们的部队遇到小鬼子扫荡。
2: 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3: 哥，那小川子跟嫂子呢？
2: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
4: 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
5: 俺们三口也3年都没见了。
6: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
7: 这臭小子，这辈分算得倒挺清楚。
8: 大舅，你也带俺去。
6: 好了好了，啊，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
2: 带到奶奶那屋去。去，哎，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小门带上。
9: 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
2: 走了快1个月，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
9: 俺们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哥姐，爹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喽。 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窄巴的，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走，走，
2: 爹，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 现在世道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6: 俺家这儿安全，您放心吧。

0: 等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好补补。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银呢。
1: 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买烟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打鬼子的事吗？
0: 嗯，
1: 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0: 行。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
3: 爹想你哥了，我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4: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
5: 宣小母，这拾粪去了？
4: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5: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去了。哎呀，您老这身子骨硬了。
3: 冯逆文，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5: 我，小逆文。
4: 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
5: 你以为啊？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
4: 我不，有您这句话。
5: 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听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儿碰上，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4: 好，拉呱拉呱，拉呱拉呱。
5: 小香吧，这次俺回来呀，就不想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
4: 在村里边好好的种地过日子，
5: 那不挺好吗？
4: 俺就想着，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
5: 俺啥时候拿你家东西了？你贵人都忘事儿。你当年从俺爷爷手里，还有俺爹手里，一共骗走了20亩地，你忘了？
4: 俺跟俺弟现在穷的屁毛没有，俺还想给俺弟说媳妇儿啊，拿啥说呀？
5: 你和你弟屁毛没有关俺啥事儿啊？你要嘴要到俺家门口，你说两句好话，俺兴许给你俩馍馍吃。俺又不是你亲爹亲娘，俺凭什么给你弟呀？
4: 俺不是让你给俺弟，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
6: 你骗俺爷爷那7亩地，俺不要了。但是从俺爹手里头骗走的地，你得还给俺。
7: 可以，让筐子开门。筐子，筐子，
6: 你哪只狗眼看见俺骗你爹的地了？是你爹求着俺，让俺买的。俺真金白银花了钱呢。啊，俺还有地契呢，你爹亲自按的手印。
4: 哼。
5: 你用的什么招子？从俺家拿的地，你不会忘了吗？大年三十啊，你到俺家家门口不给你银子，你就俺家的地，这个俺可没忘。
0: 冯逆文，你看这样行吧？你先回去，这事儿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回头咱找个知情的中间人坐下来好好聊，行不？
5: 中间人，谁不知道呀？这个村你们宁家说的算。
0: 你们干这种事的时候会找中间人，你骗谁呢？说话别夹枪带棒的，俺爹说了，这地他是花钱买的，是你爹求俺爹买的。你这红口白牙就来要，说不过去吧？
8: 不许你欺负俺爹，俺哥可是打小鬼子的，俺哥。
0: 你别仗着现在外面日本鬼子乱哄哄的就混赖账，俺爹受气的。你啥证据也没有，就我俩爹，俺哥回来他真饶不了你。
5: 就是宁可金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怕他。
4: 我要俺家自己的地，天经地义。我现在是跟你们好说好商量，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5: 俺也告诉你，你家的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
4: 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
5: 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

0: 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1: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放地方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是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滚蛋！有脸滚蛋！
2: 你干什么？
3: 还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
0: 你要说说，你敢催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姐，哟，
1: 姐，
0: 叔父咋来了？
1: 爹让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哎，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0: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儿，昨晚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0: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就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啊！
1: 哎。

爹嘴厉害，俺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利息。

0: 小姐，
1: 姐，郭桂英差点被风妮儿打死了。
2: 哎呀，

0: 让镇上帮他找个正骨大夫吧。不用去镇上，郭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哎，辛苦郎中了。
1: 谢谢您啊！
2: 好好好。
1: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聂伟了。姐，姑姑要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他，俺心里能舒服些。

0: 你爹就给俺爹封字报仇，
1: 你爹不是俺杀的，
0: 少废话。
2: 你疯了，你疯了，这是俺哥。
3: 俺看你照俺弟的份上，你走吧，俺今天要杀了俺，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2: 你要杀了就先杀了俺，俺可不怕你。
3: 俺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俺今天把你们兄妹俩一手毁了。啊！
1: 哥，
3: 美味，你抱着外人。
4: 哥，你跑吧。
3: 俺跑什么？
1: 俺不一直是杀他们。
3: 你放开俺！你今天帮我一下，咱俩就能把他俩杀了，用他们的血给咱爹娘几分呢？
1: 行，把棍子给俺，俺信他就打死他。
2: 哎，
1: 走啊！

0: 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可千万别趁着那伤口了。
1: 谢谢啊。
0: 不谢。
1: 柯兰和佳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
2: 哥，俺找了一圈，没找到腻歪。等找到他，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
3: 没事，这在战场上都属于小伤了。秀儿，大脚，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也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别，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俺回来。
1: 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0: 回吧。

0: 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没味儿，没味儿。风自成，
1: 嫂子。
0: 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1: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0: 咋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呢。
0: 瞎说啥呢？

0: 来给你擦擦。看你俩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夏叔，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俺喜欢你，素素，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素素，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里。要是你不嫌弃啊，不膈应啊，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

0: 你真的认错人了？
1: 俺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2: 我真不知道。
1: 文典，
2: 文典，
1: 文典不对劲啊！这看着不会是误会路了。
0: 不是文典啊，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学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1: 俺不知道。
0: 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学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
1: 嫂子，你等等俺呀！
0: 嫂子，他回家了。回家，文典没回来，苏苏也走了。
1: 嫂子，苏苏回来了，
0: 苏苏照顾你，啊，
1: 咱回家。

0: 嫂嫂，快去看看啊。
1: 耍。人咋样？
2: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小敏，给嫂子熬粥。嫂子。
2: 哎，嫂子，郭贵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敏，俺给你熬粥好不？
3: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2: 嘿，嫂子，你还认得郭贵妖不？
3: 咋不认得呢？贵妖兄弟吗？
1: 嫂子认得啊。
3: 文典同学，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
1: 不用，嫂子。
4: 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2: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4: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给他养老送终。
2: 你在费家说这些干啥？赶紧走，去去去。心眼还怪好使。

0: 要死了！这大门口干啥呀？
1: 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俺这嗓子都学哑了。喵！
0: 别叫了，干啥呀？走，你是干啥去？
1: 上俺家，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快！
0: 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让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1: 哎，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

0: 现在又不能去了。
1: 那你多好了，晚上去干啥呀？
0: 你早说呀！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1: 你别发抖，真疼啊！
0: 真疼。俺缓缓。
1: 讨厌！
0: 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1: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
0: 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
1: 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0: 俺穿的厚。
1: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0: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1: 啥事儿啊？
0: 俺想着说，俺得去走趟脚。
1: 不行，你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0: 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1: 不用管他。
0: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1: 不行，你不许走。
0: 俺去去就回。不走远路，俺把走卷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1: 咋这么急呢？
0: 快去快回嘛！你答应俺了。俺先答应你，俺一定早回来。
1: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0: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2: 不要，你赶快点回来。

0: 嫂子，俺马上过来。
1: 是不是文典回来了？苏苏，
0: 俺来了，嫂子。
2: 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嗯，
0: 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啥事儿啊？
0: 俺跟姑姑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信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
2: 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郭桂妖咋说？
0: 他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2: 他走哪儿去了？
0: 他说想在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脚。
2: 他都准备提亲了。
0: 姐，这孩子，俺真能。

0: 留下他吗？
1: 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定了这郭桂妖没有？
2: 俺认定了，他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1: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气嫁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家音跟家名，俺现在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稳定。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
3: 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儿，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4: 又不是俺想来，是俺爹想让我过。
5: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4: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5: 宁可玉，俺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啊，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4: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为啥让俺学锄地？俺以后要读书，俺就是不要种地。俺爹逼俺就算了，你也是读过书的，你咋也这样？
5: 就是因为俺读过书，俺才要跟你说的。书读的再多，人也得吃饭。这春种夏收的本事，读了多少书也学不来。你要是有一天呀，真搞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你就知道这土地跟你有多亲了。以后无论你干啥，这本事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啊。
6: 小舅，种地多痛快，种下了到秋他就收给你粮食。读书有啥好？俺一看资料就脑袋瓜子疼。
5: 佳明，别乱劝，好好种你的地，别凑热闹。
7: 吃饭吧。
5: 起来吃饭了。
7: 来吃饭啊。
5: 好好的啊，吃完饭跟你姐夫好好学。今天的事儿，俺不告诉爹，听见没？
7: 哦。拿自己拿地瓜杆子。

0: 抗議が足りぬ問題ではないよ。我々の本職だ。厳密に調べろ。
1: は、太君、太君、太君、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啊，俺也不知道。
1: 三田队长说了，这已经不是缺多少妹子的问题，这对我们生产尊严的侮辱，必须严查呀。
2: 是，一定严查。宁雪瑞，这到底谁干的？太君说了要严查，这麦子还灌浆呢，这不是诚心恶心皇军吗？
3: 我啊，可以代表全村的锄地户子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4: 这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呐，谁会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啊？
3: 要不你们在辛苦重新查一查，看看会不会是畜类啊、野猪给祸害的？
2: 太君，这个有可能是畜类。野猪
5: 那是什么？
6: 造害了这个麦子。
5: 三个大动物饿死。
0: 放开喽！我来亲自给他。
7: 我说放开你们动。
8: 他说，就是这么一个。
0: 全军，搜查！
9: 我来，我撤退，等你查噻。
2: 你们是真能惹事儿。
1: 太君、太君です。まだこちら、こちらになります。
0: 先生。

0: 说这是谁拔的呢？这村里人现在都知道，没人惹他们。
1: 怎么怎么怎么？
2: 李子健，怎么
3: 这么捆捆的？
0: 打球，摔着了，都打球。
4: 咋了？咋了？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4: 回来！
0: 不回来，不回去，
4: 不回来，
0: 回去，回去，
4: 来，
0: 回去，回去。
4: 你这是啥时候藏的呀？
0: 来来来，你干嘛呀？

0: 他是个傻子，他是个傻子。
1: 走，
2: 沙雕，
1: 傻雕，傻雕，傻雕。
3: 沙雕，
1: 沙雕，
3: 沙雕，
1: 沙雕，
3: 小日本来千刀的。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3: 他不是，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
4: 嫂子，您又糊涂了，这是俺们蝈蝈药的孩子。
5: 这是咱俩的闺女，
6: 俺蝈蝈药有后了。
7: 嫂子，俺收掉线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
4: 发生啥事了？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7: 苏苏
4: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8: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4: 行，还收拾收拾。
7: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4: 妈去看看。
8: 哎，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走，别受着风。
4: 妈真得去看看，
8: 别去。
4: 哎，
8: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哎，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上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成
5: 为。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0: 全村知名首富，
11: 宁缺祥如雷有账。
1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0: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1: 和闺女掰账，
2: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这干什么？
0: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1: 同亲家斗智，
4: 你帮大小提个亲，
0: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5: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1: 跟媳妇儿比狠，
0: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没钱吹到出就
6: 咋的？不给钱？
0: 可不敢松口。OK。
6: 他哪？
1: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0: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7: 在逆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1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2: 拿下江南盐业。
1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缓缓的闪掉。
1: 丫头，
2: 赶紧找郎中，去找郎中。
3: 你小子现在行了啊，砍的比爹还砍的多了。哎呀，这个，哥，拿过，
4: 爸，ちょっとあの子頭が。
5: そうか、なるほど。
3: 啊，跟上。跟上。
6: 能不能慢点？
7: 沙丘，沙丘，沙丘，沙丘，沙丘，醒醒啊！
6: 沙丘，
7: 沙丘，
6: 娘，娘，娘，
5: 沙丘，
7: 沙丘，
5: 沙丘，
7: 沙丘，
6: 娘，
7: 沙丘，
0: 别挂了，干啥呢？干啥呢？
7: 你醒醒，
0: 你娘莫呆，条怕是不行了。
6: 娘，
7: 秀秀找郎中去了。
6: 娘，你别，娘你睁眼呀！
5: 啊，小鬼子！
7: 爹就这娘。
5: 娘，铁头，铁头，不能去，要听爸都是兄弟，就别来了。铁头，
6: 娘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
5: 哎呀，活命啊，这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算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死也不为人。
6: 铁头，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5: 那沙雕就白死了，
3: 啊！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
8: 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
9: 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般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被小。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拼命，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费家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他出门了。
1: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0: 俺知道。
2: 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烧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
0: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了？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啊。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他这个人啊。
3: 命硬的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呼噜呼噜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0: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2: 姐，
0: 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有的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2: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0: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
2: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
4: 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着乖乖回来。
2: 姐，俺有感觉，她一定能回来。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 咱出来就穿上啊！
5: 说话，说谢谢大姨，
2: 快谢谢大姨。

0: 俺忘了，俺可不应，俺可能忘了你那你这俩这些天是咋过来的吗？俺以为你正在河底喂鱼了呢。
1: 俺被狂兵党抓去拉大炮了，俺真以为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但是俺每天早上醒来。
0: 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2: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了啥死啊活的？
0: 那你是咋回来的？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 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回来了。

0: 好看，看不够，潇洒。
1: 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0: 我走了，俺再也不走了，打死俺也不回来。

0: 俺呀？
1: 你说呢？
0: 我姑要有后了。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1: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0: 明天就去找你爹提亲，
1: 俺陪你一起去。

0: 这郭龟妖啊，说回来就回来了，俺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郭龟妖，这一下子就提亲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封，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
0: 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
2: 嗯，娘，那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
4: 别怕，有啥说啥。
3: 兰兰，
4: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5: 麻烦了。
4: 一会儿就下吃饭了，还给你拌饭去。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归耀来拜访您来了。

0: 皮的。
1: 爹，顾薇瑶有话说。
0: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2: 好你个郭桂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吧？
2: 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儿。
2: 他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和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2: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

0: 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英，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日子也好过。
1: 宁婆婆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
2: 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3: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儿。
2: 是是。
3: 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
2: 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哦，
1: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您是真瞧不起人啊？俺郭桂耀好歹走了20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2: 咋的？啊？还想跟俺支吧支吧动手啊？啊？
1: 郭桂耀，你干啥？
2: 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管俺郭桂耀不客气。
1: 干啥呀？你
2: 哪指哪笔尖？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1: 俺是让你写，给俺一年，3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2: 当真？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耀。
1: 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实力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你
4: 较这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1: 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俺？不就是赚钱吗？俺郭桂耀半辈子琢磨的就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津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 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4: 少说两句呗。

0: 你老婆，爹，俺记下了。快快，银子。小明、何辣，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叫你们种熟熟。
1: 好。
0: 可玉呢？没来啊？
2: 来了，刚还看见他呢。可玉，
0: 人呢？
2: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0: 人在哪儿？
2: 房里面看书呢。何玉，何玉，
0: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2: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
3: 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何玉，过来，把书给俺。不给。嗯，这孩子，你种不种地啊？啊，别打他，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得歪叉子就得打。 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0: 行，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走走。
3: 大脚。
0: 咋了？

0: 这书一会儿还他，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
1: 哼，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0: 不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1: 知道了，走了你啊。哎，
2: 你还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也忘了。
0: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2: 你弟归你爹打，
0: 俺爹才不舍得打呢，就得俺来。
2: 你没碰过佳明一手指头啊，你还真打他。
0: 娘，这佳明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呀，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让他自己琢磨去吧。俺拌饭啊。哦，
2: 看看看看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你看你娘厉害的，他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

0: 你肚子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 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您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跟啥都不知道似的？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
0: 俺俺受了一辈子的豪门媒呀，就这么没呀？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
1: 为啥不能留呢？嫂子，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您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0: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1: 嫂子，你干啥呀？嫂子，
0: 你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
1: 就叩拜祖宗啊！
0: 嫂子，俺答应你，带你能不能先让俺静静，兴许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1: 嫂子，你先去，先去啊！俺一会儿就去啊。
0: 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
1: 吓人了，这费家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俺该怎么办？俺该怎么办？俺就是费家的罪人呐！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 对不起，对不起，俺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孩子。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佩佳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俺不是费家人，你出去这么丢人，你给俺走！嫂子，嫂子，俺可能要生了，嫂子，你帮俺叫产婆，叫阿姐，求郭桂阳，嫂子，
0: 这孩子不能留啊！ 不能留！哼。

0: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
1: 别受了风啊！哎，
0: 呀，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2: 倒不是，
0: 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谢谢。
2: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你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3: 素素，
4: 生了，是生了吧？
5: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4: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2: 是个闺女。
4: 来抱抱。
2: 咋抱呀？啊，你可慢点儿。
5: 拖着头。

0: 我们后背是平的吗？
1: 平的，是平的。
2: 小玩意儿，
1: 俺小闺女，这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0: 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嫂子，俺收留信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
1: 生了。
0: 发生啥事了？
1: 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0: 苏苏。
2: 小闺女来叫大姨，
1: 让你吃饱，小嘴可有劲儿了。
0: 苏苏，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3: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我走啊。
2: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俺。来，
2: 慢点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
0: 哦，快去。
3: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3: 行。

0: 妈，去看看他。哎，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走，别受着风。
1: 真的去看看，别担心。哎，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0: 这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那你快着点啊，看好他。
2: 嫂子，
0: 走两步，看看嫂子怎么了。
2: 嫂子，
3: 嫂子，
2: 你没事吧？
0: 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1: 就是，
0: 俺不作数，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
2: 孩子呢？抱走了，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
0: 好，是啊，嫂子，以后常回来看你啊。不用了，
2: 咋了？以后不跟俺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 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俺走了，
0: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
2: 俺要去各个外甥那儿养老，相识一场，最后一顿。 等了。

0: 我把你抱回来了，孩子
1: 没事，护着呢。
0: 那个工兵和苏苏呢？
1: 随后就到。没事。
0: 偏房，漏雨了。
1: 哎，
0: 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坐，凉凉，等会儿。
1: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
0: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1: 吃一口，意思意思。

0: 嫂子，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还能给苏苏蒸肉吃。
2: 嫂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0: 谢谢嫂子。那还等啥呀？吃吧。
1: 吃吧。
0: 烫烫烫，吹吹吹，
3: 爱喝热乎的。

0: 佳英，
1: 嗯，
0: 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
0: 哦，您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
0: 哎。哎

0: 小米汤，
1: 喝点不？喝点不？
2: 哟，太小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啊，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给俺绣的，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

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苏也回不来啊。

0: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1: 哎呀，秀啊，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打俺几下，成吗？

0: 有奶吗？
1: 你直接解开了。
0: 多少钱？
1: 两块大洋。
0: 两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两块买头牛了。
1: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他那么精，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0: 俺买了。秀，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2: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0: 娘，还是您的主意好。
2: 大家挤上，喂喂。
0: 来，
2: 挤了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3: 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
4: 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
3: 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得满不满，也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4: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3: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4: 秀儿，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
5: 大舅，人到的差不多，开粮吧。
0: 开粮！
6: 等一等。
7: 二叔，大舅，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粮，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开个粮。
0: 请天马头，封大脚，开镰。

跪！拜天地！拜神灵！拜祖先！

0: 芒种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芒种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1: 布谷山生，把人唤。
2: 石榴花开，麦少黄。麦冬时节，逢人忙。
1: 镰刀稳，割麦醇。
2: 大人忙，入谷仓。
1: 纪念勤劳，不守望。
2: 鹤立归堂，为儿娘。
3: 多留麦秆，少留头，开镰！开镰！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4: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俺们的八十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
2: 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这事儿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雪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4: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2: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4: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 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
5: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0: 你先一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来几个人，帮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队长，喝点水吧。哎，大嫂，喝水吗？哎，
1: 很不渴。大家伙抓把紧，
0: 天亮之前，前面那片麦地咱得割完。
2: 好，抓点紧。
3: 真收了，是，他们真给收了。
4: 筐子，
3: 哎，走，咱走。
4: 你走慢。
3: 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了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4: 哎，真收了，啥事都不跟俺商量啊。

0: 俺是不是也得去？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1: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2: 老爷们都去歇着吧，就让俺们来。大家伙歇歇手，俺带了馍馍还有水。 谢谢吧，大家，自个儿喝。谢谢，拿好。走。来，喝水。哎，哎，哎，谢谢啊。先生。现在吧。谢谢啊。嗯。给我
3: 来俩。
2: 来。
3: 还有谁没有馍？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比较近，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你们要收小鬼的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6: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火给了。
5: 不能动俺麦子啊！当初小鬼子征了俺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天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这主意谁出的？太出的！
6: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7: 磕头啊！
8: 我记着，多留麦秆，少留头。
9: 好。
6: 时间到了，
8: 上麦！

1: 哎呀，我的老天爷！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哎呀，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2: 是吧？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鼓起来，鼓起来，鼓起来！
3: 汉城太子。
4: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

0: 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1: 你有话直说，
2: 给你一场富贵，
1: 你懂吗？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5: 赌什么？
4: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2: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6: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4: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3: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7: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即将开跑。

0: 高墙之内，他一言不合就攻击他人。
1: 如果说有的犯人惹到他，他会不计后果进行报复。
0: 难以规劝的危险分子，刑期漫长的无望犯人，
2: 那种思维我说不出来，那种思维非常非常难受的。
0: 一次特殊的会面，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为什么会撼动他的灵魂？
2: 哎呦，都成大孩子了，都成大孩子了。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高墙内的危险犯人。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而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人一旦犯罪伏法被判入狱了，他之后就应该积极改造，等待着出狱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一个入狱过后表现不佳甚至有些危险的罪犯，他的存在啊，也给监狱管教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这里是山东德州监狱，那段时间呢，不管是狱警还是检察官，都对一个罪犯十分为难，他叫陈斌。
1: 如果说有的犯人惹到他，他会不计后果进行报复或进行打击。
3: 陈斌一言不合就要攻击他人，是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但是狱警们呢也觉得奇怪，因为陈斌呢并不是第一天入狱，也不是年轻气盛，事实上他都已经59了，在监狱里头服刑也都十几年了，他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1: 都是我们问一句答一句，甚至我们问七八句他才回答一句，就很沉默，他的内心是封闭的。
3: 可惜的是陈斌呢还特别内向，他不愿意跟这个狱警交流，更不愿意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狱警们呢就决定拿出陈斌的卷宗从源头查起，结果这么一查吧，他们发现陈斌入狱的原因呢，还真的是挺波折、挺复杂的。
2: 1999年9月19号，这事就注定了，早晚脱不了的。
3: 陈斌表示，那还是1999年，那一年里头，他们全家人都在为一件事犯愁：妹妹恋爱了。可是他恋爱对象的家里吧，跟陈斌的家里头一直有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
4: 不愿意了，都基本都火了，火了都说他妈的，你这个事都弄着呗，你那个你那边吧，资助你那边，这边吧，俺资助他。
3: 两家人都觉得没面子，都想拦着两个年轻人交往。于是呢，1999年那天呢，冲突就发生了。两家人先是吵起来了，随后就互相推搡。在这个过程当中，陈斌就做出了让他后悔不已的事儿，他抄起对方家的这个泥瓦刀，朝妹妹的那对象啊刺过去了，同时被刺伤的还有对方的家人。
2: 我印象当中就是不止一刀，很多次。
3: 妹妹的对象当场倒地，鲜血也涌出来了，陈斌瞬间也清醒了，他害怕之下逃离了现场。后来呢，他远远的看着伤者被送到医院，就更不敢出现了。陈斌畏罪潜逃了，他为了不被发现，从山东逃到了河北，又辗转到了内蒙古，最终呢到了黑龙江，在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里头落了脚。
2: 我在大街上睡觉睡了很长时间，最长的时候五天一口东西没吃，
3: 受苦受累还在其次啊，最关键是心理上的折磨。陈斌在担惊受怕当中悔恨自责，他很清楚自个儿毁掉了两个家庭，
2: 我感觉到我心里面我亏欠了他，亏欠了家人，这个是我也不能接受的，我原谅不了自己的这个事儿。
3: 所以呢，潜逃的时间越长，陈斌就越是坐不住。13年过去了，他的父母也快80了，他要是一直这么躲着，很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他们了。在多种情绪的折磨之下，陈斌最终下了决心。
2: 是心里面有个声音在一直的不断对我自己说，回家，回家。
3: 潜逃十三年之后，陈斌投案自首了。他表示自己愿意认罪认罚，为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他也被警方带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但是返乡过后啊，他得到了更让他追悔的噩耗。妹妹的对象当年呢，就是因为失血过多遇害身亡了。那个年轻人才二十出头，这就没了性命。妹妹对象的母亲也被陈斌伤到了要害，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直卧病在床。
5: 那都是那爹蹲到也酸，有点是，俺娘的那腰嘛的也嘛也那个也不得劲儿，成天光光腰，成天担惊受怕的那是。
3: 哎，陈斌的鲁莽行为让几个家庭都跌落到了深渊。而他得知了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恶果，心里呢真是五味杂陈呢。他害死了人，还逃亡了这么多年，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他还能见到自个儿的家人吗？2013年1月，因为故意杀人等罪名，陈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年6月，他进入到了德州监狱，开始服刑改造。他也在监狱探视的过程当中见到了思念了十几年的家人。
2: 当时我看着我妹背着我母亲，我父亲就甩着腿过来。我那种思维我说不出来，那种思维非常非常难受的。
3: 在陈斌心里头啊，有为人子女的牵挂担忧，也有对过去的内疚自责，但是亲人的到来呢，还是给了他不少的鼓励。于是入狱过后，他积极改造，也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又过3年，陈斌还是表现稳定。2018年11月，他被裁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啊，这么看来嘛，陈斌自首过后一直都在一条正确的路上。然而2018年过后呢，形势就急转直下了。陈斌突然一反常态，成了监狱里头最令人头疼的服刑人员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狱警一开始认为这可能跟他剩余的这25年刑期有关。
6: 以前的时候能减到这个无期减成有期能减到18年。你现在这个无期减有期就减到25年。
3: 原来陈斌服刑期间呢，刚好经历了监狱管理制度当中减刑条件的收紧的这么个过程。当然了，这个举措可以更好的维护司法公正以及提升犯人改造的质量。但是这个减刑幅度呢，可能也让陈斌觉得剩下的刑期非常漫长。但是嘛，这似乎也不对。陈斌一直都知道自己犯的是重罪，他的刑期一直都很长，不可能突然就这个态度大变。就在困惑当中，更大的冲突出现了。因为别人随口的一句话让陈斌勃然大怒。
7: 有一名犯人对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然后知道了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好的大学，就在那个监舍里说起这件事来，就高兴很激动这个时候呢，陈斌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冒犯了就觉得他在笑自己。

0: 陈斌怎么这么敏感了？但是也正是从陈斌的反应当中，狱警终于明白了他情绪变化的原因。原来就在减刑期间，陈家传来了消息，陈斌的父母因病相继过世了。2021年期间，陈斌的大哥也因病去世了，陈家的户口本上亲人的名字正在慢慢的减少。这确实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也是陈斌的犯罪行为必然得付出的代价。可是对于陈斌的犯罪改造来讲啊，这就很不利了。当他陷入到虚无当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活着啊没个盼头，当然呢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了。
1: 如果说不把他思想和见解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或者说不把他价值观培养正确了，那他会向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0: 哎，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应该怎么做呢？陈斌的长辈和同辈都在走向衰老，他也没结过婚，也没留下一儿半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听得进什么道理。狱警决定还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主动找到陈斌的这个老家去调查，想对陈斌呢多一些了解。也就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狱警呢也因此更新了对陈斌的认识。有村民反映，一直未婚的陈斌呢居然有一个养女，而且这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个消息呢很让人吃惊，因为陈斌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这个养女，他们家的户口本上也根本就没有这个养女的任何痕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狱警决定呢还得去问问陈斌。而陈斌一提到这个养女啊，也终于有反应了，他一声长叹，说出了一桩往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年轻的陈斌在山东某地打工，那天他在返回住处的路上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声，
2: 路边上然后发现有这么一个弃婴，当时也围了一些人，但是都没有人对这个孩子施以援手。
0: 孩子那么可怜，为什么围观的人反而犹豫呢？原来那是个女婴，身上还带着明显的残疾。可是就在陈斌凑上前去的时候啊，他突然被这个孩子击中了，
3: 过去一看，哎呀，这孩子不哭了，似乎是一笑，我的心也被抓了一下。
0: 于是陈斌这个还没成家的单身汉鬼使神差般的就做了一个动作，
3: 伸手就抱起来了。哎，当时没想啊，抱着一下意味着啥？意味着我再也放不下了，我抱起来我不能再放下，我再放下就是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就不是人了。
0: 陈斌从那一刻开始有了一份牵绊，此后几年他外出打工挣钱养活那个孩子，那孩子呢也由陈斌的家人照顾着。但是1999年那孩子刚满5岁的时候，变故发生了，陈斌犯罪潜逃，这孩子也从陈斌家里头消失了。他去了哪里呢？原来因为没有了经济来源，陈家人呢把他送到了当地的福利院。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陈斌潜逃了13年过后自首了，然后被判了重刑，面临着漫长的刑期。那孩子后来怎么样呢？警方查到了他的近况，
2: 他家乡那边有一个爱心联盟，是什么对他养女有过资助。
0: 原来那个被陈斌收养的女孩啊，在某个爱心组织的资助下考上了山东某个医学院的博士生。这是多大的一份惊喜啊，这个曾经被遗弃在寒风中的生命已经在众人的托举之下成长得这么好了。可想而知，当陈斌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了。在狱警那儿，陈斌看到了养女如今的照片，他顿时是泪如雨下呀。
3: 到来了以后一看，真是我家孩子，哎呦，都成大孩子了，都成大孩子了。
1: 一个养女能读到博士，攻到博士，她自己内心特别的自豪。
0: 是啊，陈斌当年的一丝善念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这孩子如今的消息似乎也成了照亮陈斌的一束光。狱警趁热打铁提出呢，要安排陈斌跟杨宇见面。可是陈斌听说了这个建议之后啊，眼里的光却暗淡下来了，他摇头拒绝了。原来他这些年来啊都没有提出过要见这个养女，这是因为他不想打扰这个孩子，不想给对方增加负担，而他的内心深处也害怕孩子会以自己为耻。陈斌的顾虑非常的真实，他只抚养了这个孩子五年，跟这孩子也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如今这孩子有那么光明的未来，当旧事重启，当他知道爸爸犯的事儿，他会是什么态度啊？会不会像陈斌想的那样呢？

0: 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陈斌呢，是一个令狱警头疼的服刑罪犯，他失手杀人，还逃亡多年，有很长的刑期。可他听说亲人一个个去世之后啊，失去了积极改造的动力，也成了一个主动惹事儿的刺儿头。然而狱警经过调查之后却发现呢，陈斌的性格底色当中有向善向美的一面。他曾经收养了一个残疾女婴，把她抚养到了5岁。入狱之后，他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也一直没有提过这个事儿。多年以后，狱警寻访到了女孩，知道她在陈斌犯罪之后被送去了福利院，如今呢，已经读到博士了。这女孩的近况让陈斌非常的欣慰，但是他对于要跟养女见面却很有顾虑。可是警方联系到了这个女孩的时候啊，她的反应是这样的。那女孩激动地表示，她一直没有忘记陈斌这个爸爸，也很希望能去监狱探望陈斌。这个消息当然让陈斌激动感慨。可是呢，新的阻碍又出现了。按照监狱管理的相关规定，陈斌和养女没办法办理会见的手续。
3: 他养女因为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去当地的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开具证明，然后证明这个养女是跟他有实际关系的。
2: 这个难题呢，也被狱警们给攻克了。他们协助陈斌的家属就开了介绍信，补充了相关的手续，把养女呢列为了陈斌可以回家的家属。于是这场各方面都很期待的见面终于还是来了。2024年的5月，陈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养女，这次见面就像一束光，把他的生活照亮了。见面过后，养女经常为陈斌发来视频，希望他在监狱里头能够保重身体，踏实改造。
4: 你呀，老伴儿，就是允许打电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家里打电话。你不打电话，肯定是特别挂着你。你就自己好好的工作，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就行。别让家人挂着你，我也没什么事说，平时就是做实验比较忙一点。
2: 杨女特意说着乡音，还给陈斌看了他工作的场景，他也在用这种方式回报着当年的恩情。陈斌啊，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不希望加重女孩的负担，希望她能够轻装前行。
5: 唉，孩子跟我说，我管你，我说我管不了你了，孩子，不用管我，不说。
2: 对陈斌来说呀，只要有人牵挂自己就已经足够了，他的情绪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乐观开朗了。按说到了这一步，狱警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可是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他们又给陈斌找到了一个方向。
6: 我们发现陈斌有这方面的需求和兴趣，就鼓励他牵头组织了这个3间区的口琴的这个小团体。

0: 原来陈斌呢还展现出了音乐方面的天赋，他也在集体活动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1: 他自己认可自己，然后周围的罪犯也认可他，就对他这个改造也是一个积极意义。他觉得，哎，我有个事干了。
0: 亲情的温暖，自我价值的实现，让陈斌的改造之路越发稳当了。2024年底，他向狱警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要把自己攒下的劳动报酬捐出来，捐给曾经资助养女的那个爱心组织。这个爱心组织在他犯罪潜逃过后接过了这一棒，这才有了养女的今天。他希望能够尽绵薄之力回馈这份善意。听说了陈斌的要求，那个爱心组织惊讶之余也非常感动，他们也对这笔善款的用途有了打算。
2: 我们吧觉得人家毕竟有这份心，咱还是要落到实处。到那一年是春节之前，春节之前那个我们就买了米面油慰问品，问上让孩子也代表叔叔，这个给一些孤寡老人送的。
0: 于是，在监狱、养女与爱心组织的共同见证之下，陈斌的善意完成了闭环。正向循环之下，好消息接连传来，陈斌再次获得裁定，减刑五个月。但是那会儿的陈斌呢，对于刑期已经淡定了很多。
3: 不难熬，不是难熬，不是熬，是过。该怎么过？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不把日子看成是熬，怎么过日子？想办法规划自己的日子，向自己的那个设定的那个目标啊，在这个方向走，这就挺好。
0: 减刑的消息传来，陈斌登上了监狱文化节的舞台，他自己编排的节目《茉莉花》献给了大家。他说呀，自己的人生已经找到了归属与落点，他也等待着刑满释放的那一天。演出的那天，狱警在台下也非常欣慰，法律的目的吧，不只是惩罚，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改造。陈斌的事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悔改是直面应负的责任，重建内心的世界。狱警们的努力也是为了促成这个目的，他们想把法律的刚性权威转化为促进个体向善、向上、向社会的动力。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扇门，隔开两种世界。一边是安稳生活的期盼，一边是奔波路上未知的风险。在路上的每一份辛苦，都不该承受无措的伤。
1: 2026年7月1日起，江西正式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全覆盖，个人不缴费，平台来承担，每单必保，人人有保障。一键报案，快速认定，待遇直达，医疗、伤残、死亡多方面保障。7月1日起正式实施，江西为您保驾护航。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拿下江南盐业。
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星星，
1: 哎，
9: 天涯都被抢走了。
1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5: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5: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5: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宁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4: 朝麦
1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本来是用来夸赞女性内外兼修、持家有道的话，但用在今天来调解的高先生身上再适合不过。对内，他把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1: 他练摊嘛，陪了他半年，带他去看几十公里路，每天接送他。他说他手痛啊，摸不得人数呀，内衣内裤全部是我洗。
0: 对外，他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1: 经济就是压力再大，从来都没让我们老婆就担心，都是我个人在周转着想办法。
0: 甚至岳父瘫痪十年，也是高先生这个女婿全权包揽，亲力亲为。
1: 基本上每年都要住两三次院，再大的雨啊，晚上一打电话呀，随时我们马上开车回去。每年住院拉屎拉尿，在床上全部是我在照顾。
0: 这样一个顾家、孝顺、无怨无悔、付出的全能丈夫，陈女士为何会视若无睹、毫不在意？
1: 我们这样子的付出，在她心目中是没有看见的。
0: 陈女士直言，因为丈夫有承诺在前，她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
2: 是他给我一个承诺，他伤害了我。
1: 当时我跟他表态的，认错了的，才把这事情扩下去了的。
0: 高先生究竟犯过什么错，让他在妻子面前如此卑微？为何他三十多年的全心付出都无法抚平陈女士心里的伤痛？
2: 我一千多个客户，我都把他搞得定，你就是在这个家法就搞不定啊！我真的是服了，你离婚啊！
0: 今天，陈女士当真打算放弃婚姻吗？最终，负罪三十多年的高先生是否能够完成自我救赎？陈女士又能否放下委屈与挣扎，重新接纳丈夫？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负罪丈夫的救赎。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陈女士和高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跟他

0: 他认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在一起的，他就是打人骂人，从不给你当面解决问题，像他不要骂人不要打人，还有个就是说有事情当面解决嘛，就是这样子。我还是想哥哥哥的嘛，我们肯定都不是一个频道。
1: 高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从结婚到现在

0: 的时候就把陈年老账就翻出来说，
1: 就提离婚。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
1: 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0: 可以啊，我同意。脾气暴躁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吧？
1: 双方的问题。
0: 对，是双方的原因。
2: 高先生直言，三十多年来他任劳任怨的付出，对妻子的需求也是有求必应，不敢怠慢。他不明白为何妻子还是执着要离婚，可对于从一开始就被迫进入婚姻的陈女士来说，在这段婚姻里她备受煎熬，到如今失望抓狂的地步，都是源于丈夫一触即发的暴脾气。
3: 说到说到就把他的底线给他起来了，挑战老子的极限，因为他就这样子就说到了妈妈辈子都没，他就这样子说。
2: 按理说夫妻发生吵架很正常，为何陈女士却到了忍无可忍几近崩溃的地步？陈女士说，他们吵架的频率高得可怕，吵架的缘由更是千奇百怪。就在两天前，夫妻俩甚至因为陈女士的一句话当即大吵了一架。
3: 前天我们来的时候，我说去买一点水果，他说就骑个车去买，我说到哪里，他说到双南去买，我就只是这样子幽默的说，我说你能不到台湾去买吗？脸色一下就下来了，就跟我很凶那个样子。最后我说我去买，我就把娃娃就给丢给他，他结果我去忙忙去买，买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地梯那里去了，恨不得把我吃了，把宝宝弄到那里，把一盆菜水流滴答的，油汤油水的。我说那个那么多油在地铁上怎么办？你刚刚都是那个样子，你自己能决定，你现在你自己不晓得这好，冲我就走了。哎呀，我说天哪，我就在那里又要哭了。
1: 因为你刚才说，我就说你怎么不去台湾买呢？你认为你是在开玩笑是吗？
3: 对，当时肯定是我的问题，那换一句话，肯定他要好一些。
1: 他很容易被你所说的话立刻就点燃了情绪，对吧？
3: 对，
1: 很难控制住。
3: 对，我就说你找幽默一点情商高一点的话，你说那我去台湾了是不是呀？
1: 就是即使可能我说的话你不爱听，但是你如果你对我包容一点，这个事儿就算了。
3: 对，
0: 我包容不是没有包容，说实话哈，我们孙子那天不好医院去看，在11点钟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语气就不对了，他就说我好像我今早没回来，我是不是看的人比较多，号排在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感受到他就是在生气了，
1: 是有埋怨的感觉。
0: 对，回来的时候他就给孙子买点水果，我说好，我说我把他送到那个地铁口的时候，我说我去单车去买，我们互相不折腾，他就不行，他说那不是在台湾去买嘛，就在语气，我听到就开始生气。他非要就是在从地铁口那个停车场下去，就走路上去，来回走10多20分钟吧。我以为他就是说，在前面地铁口等我，又拎了一个大箱菜，我搬了一个大盆。他来了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又更生气了，他就问我怎么处理掉。我说你用不着问我，你自己处理掉就可以了。
1: 他刚才说，你那天其实你只要回答一句化解这句话，你觉得你能做得到吗？
0: 说实话，我承认我没有那个情商，但是他要求了，本来我们不是一个频道的人，知道吗？同样就在身上面找问题，这种情况哈，经常性的。我现在暴躁，说比以前修改了很多。说实话，家里面办事都是依照他的心情来去做事。
2: 高先生承认，夫妻俩确实争吵频繁，可问题并非出在他身上，而是妻子动不动就看他不顺眼，总是指责埋怨，这才引爆了他的脾气。可陈女士表示，这都是丈夫为了推卸责任所找的借口，这些年其实一直是她在默默隐忍。除了要忍受着丈夫的暴脾气，夫妻俩还时常为了家庭经济争得面红耳赤。
3: 跟他妹妹一起，那个账是到妹妹小姑子那里，最后分钱的时候要分到我这里，他就转给我了嘛，他就时常就想把这个钱就拿给他。
2: 提到家庭经济，本就心酸的高先生更是有苦无处诉。他说，妻子在这个家的经济自主权相当高，可谓是说一不二。有一次儿子做手术急需用钱，妻子却死咬着不肯松口，即便如此，高先生依然没有想过拿回经济大权。
0: 他一直说那个钱是他挣的，我们以前是做餐饮嘛， 住了四5年。我的妹妹啊，看到我们做餐饮是太辛苦了，就把我们带出去跟她一起做服装。做服装的时候，老婆在那说她在手店，我啊就是基本上说得上是店里面的保安、卫生员。

0: 做卫生，进货拿货退货啊，基本都
1: 是
0: 我。
1: 就
0: 是
1: 你的意思是，其实是大家一起努力做的。
0: 对，就是说他说的意思就是钱是他一个人挣的。分账的时候，我当时我妹妹她问过我，到这个钱是给二姐还是分给我？我说你分给二姐吧，我就没过那个事情。那一年是那时候是我们儿子做一个手术，社保就是报不到的，我们那个是全自费的，大概是要七八万。做交钱的时候，他不拿钱出来。
2: 不是，先去检查。检查要400多块钱，你叫我给，我说你那里有钱不是吗？我就不想我这个钱几十万拿来打散了，真正要用的时候我会拿出来，我当妈妈又不是傻子。
0: 那个钱分给你的，我哪里都有钱嘛，我钱根本够都不够用。
1: 你觉得他把钱看得很紧是吗？
0: 对，他就是不给儿子交住院的钱了。
2: 没有好不好，
0: 他自己拒绝走了，娃娃的事情他这样子作为一个母亲来说都不支持了，知道吧？
2: 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生的，我不痛。我想到要给几万、十万的时候，肯定我这里给就是了。你这个零钱，你在这里挂号，你就把你这个钱给了嘛。
0: 那是住院的时候要交几万的时候，不是几百块钱的时候。
1: 家里的经济是掌握在你手上的，
2: 当时钱是在我这里，
1: 现在还是由你
2: 掌握。现在没有，现在一直就是他那里了。他一直想要那个钱在他那里，我就顺便看了个戒指，我说那你给我买了个戒指，你就当了个家，这个钱就给你。他说好，他就去，真的就叫服务员给我拿出来那个戒指，28000多，我都记得。现在就买了，我就把那个钱就这样子呀，就给我买
1: 了。就这样拿出来了。
2: 他就又说轮到买房子，就拿来买房子了嘛，就这样子呀。
1: 高兴，我问一下，你是真买戒指，还是其实是要管这个钱？
0: 也不是说管想管那个钱，我是真想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这想法就是，当时我们儿子住院的时候，他钱不拿出来看，所以说就这个大事情，你都不把钱拿出来，你要什么时候你才把那个钱拿出来？
1: 就为了这个家更好的运转，钱还是放在我手上比较好。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3: 高先生没有料到，妻子掌管多年的经济大权会突然落到自己手上，可对陈女士来说，这一点也不突然。因为比起经济权，她更想要的是丈夫的包容和关心。然而遇到任何事儿，夫妻俩想的从来不是休戚与共，而是各自为营，吵字当先。接下来在家庭经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人的争吵彻底达到了顶峰，而高先生再一次承受了来自妻子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0: 儿子开个奶茶店，两三年下来就是亏了60-70万，说这我们现在就是手里面都没有钱了，我们现在都是负债，实在那个资金周转不过了，实在没办法了，要涉及到我们就是卖房子了，得谁给他商量？但是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就不干了，就抱怨了。但是他辛苦挣那个房子钱，他们两窝都没得了，就吵了一趟架。
1: 他跟你吵什么呢？
0: 他说我把那个钱就是说好像没有计划好，就是亏了那么多钱，他有点不接受了。以前带我们一起住在店上的，然后他就分开了，就跑到家里面去住了。
2: 那天晚上说这个经济的问题，就说轮到要卖房子了。我说我不想卖，我看我儿子就在笑嘛，我儿子反正不是很成熟的那一种嘛。我说你要把那个店子早上早点去，也是要好好经营嘛，能挣一个比是用一个强嘛。我想我们两个应该是一个战线，就说教育儿子，儿子毕竟两个娃娃了，就该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结果他的思想就跟儿子一个思想，就来对我，这就挑战我的极限了。我就说肯定我不想卖，卖了我的窝就没有了。虽然现在还有一套房子，但是是儿子的，不是我的，他就是来攻击我。反正那天晚上就闹得很凶。
1: 你那一天会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他说的方式不对，还是因为要失去房子了，你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失控了？
2: 是他的方式，他跟儿子一个战线来攻击我，他的语气，你商量过说买了个房子，我也同意。
1: 高先生，当他知道这个结果以后，其实他心里是很难过的。
0: 我理解，对对。
1: 他在这种很低落的情绪下，他是希望你能够跟他一起，也在这个时候说，是呀，儿子，你看你真的你要好好努力啊，而你没有这一番。
0: 100%跟他是一个战线的，
2: 没有好不好？
0: 100%一个战线，
2: 我是傻子啊！
0: 我
2: 一千多个客户，我都把他搞得定吧？你就是在这个家吧，你搞不定啊！我真的是不让你离婚啊！我真的是。
0: 你是在外面表现都是很好的。
2: 他就是想我在外面也要笑脸，回家也要跟他笑脸。我说我哪里办得到？我在店里面我也要得到。
1: 这个事情后来是解决了吗？是房子卖了吗？
0: 没卖，到现在没有卖，相当于我们在承担那个问题。花呗是每个月的烧之前就是要还个几万、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的把他的花呗钱再套得出来还了进去，我马上又套出来还他。他马上就说我们马上都要拉货了，我不套了，知道吗？就马上我们离婚，肯定生气啊，这个钱是给我们共同贷的债，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说他可以嘛，我就没去找他了，但我没有那里去借了几万块钱。
1: 你是不想帮他周转吗？是真的不想？
2: 我内心是真的是要跟他画上句号了吗？
3: 在高先生的心里，自己明明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可妻子一不如意就把气撒到了他的头上，甚至想要放弃这段婚姻，这让高先生气愤不已。一想到自己过去30年为妻子和这个家的付出，高先生当即就要为自己鸣不平。
0: 他面瘫嘛，陪了他半年，带他去看几十公里路，每天继续送他。他说他手痛啊，摸不得人睡啊，全部都是我洗啊，内衣内裤全部是我洗，其实洗衣做饭洗碗拖地全部是我，他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1: 在各方面就是你会把他先排在
0: 第一位。对，
3: 高先生认为他对妻子的照顾是分内之事，不值一提。可婚姻里还有一件事倾尽了他十几年的心力，妻子怎么都不该熟视无睹。
0: 爸爸生病越来越严重了，第二天我就把他带到华西医院去看，等床位等不下来，我们就转到我们那个地区最好的医院，转过去仍然是下病危通知书，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说的不用看了，免得就说人财两空，
1: 就是放弃的意思，
0: 都说放弃了。
1: 然后
0: 当时我们就两个就在车里面抱着哭了一场，我们就说死马当活马医，坚持治疗，然后就把他爸爸就抢救过来了。过后基本上每年都要住2-3次院，给他哥哥姐姐打电话没有时间回来，全部是我们在照顾，再大的雨啊，晚上一打电话呀，随时我们马上开车回去，我们没有电抱怨，每年住院拉屎拉尿在床上全部是我在照顾，真是我答应的事情我都说愿意去做，我们这样子的付出在他心目中是没有看见的，辛苦了啊，或者说因为家里面付出很多啊，从来没说过这些话，要不嘛爸爸就是这样子病一来一去就是拖了9年，老爸走了过后他们哥哥姐姐都回来了，都说叫妈妈在他们那里去，妈妈她不愿意去，我说我们愿意接受妈妈一样的把她送到了，我这句话表态的。
1: 他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吗？
0: 没有说什么，不是希望他怎么做，他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说语气方面啊不是那么暴躁啊，
1: 就是哪怕他再生气想到我这么尽心尽意地对待他们，也稍微收一收脾气就好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2: 这是你给我的承诺。
1: 他为你爸爸做的那些，他刚才的讲述对不对？
2: 对呀、是他给我一个承诺，他伤害了我。
1: 你说是交换的意思吗？
2: 那对，就用这个好像是个筹码的那一种，以后爸爸妈妈反正我后面照顾他嘛，他就这样子跟我说嘛。
1: 所以没有呈现他所想要的，你对他表达一点肯定，是因为这个阻挠了你吗？
2: 对，
0: 那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30多年前吧，当时我跟他表态的认错了的，才把这事情扩下去了的。我承诺我是做到没有，
1: 所以那件事情的伤害你觉得应该要翻篇了是吗？
0: 对，不谈其他的，但是还能摸到自己良心的，我对他好不好吗？真的对他好，
1: 是发自真心的感情。
0: 对，是的。
1: 你能接受到这一点吗？
2: 我觉得我没有接受到，他要来脾气就来脾气，三五两句随时都怕踩到他那个地雷，不管我跟你分开了以后找谁，我觉得你那个脾气主要就是要收敛。
0: 真的是我们分开了过后看谁过得幸福，
1: 你愿意走这一步吗？
0: 他知道安心了我愿意。
3: 高先生承认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情感上犯过错，可妻子因此直接抹杀了他30多年的付出和贡献，把他承受的苦与累当成理所当然，他着实觉得憋屈委屈，所以当妻子动不动发脾气他自然没有好脸色。可是 于陈女士而言，丈夫对她的伤害在前，承诺在前，丈夫死

0: 所有的付出就是丈夫对她的补偿和赎罪。听到这儿，观察员徐成刚忍不住提醒陈女士，对于丈夫的付出，她应该给予客观评价，而非一再否定。
1: 你们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陈述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听上去都是言语的问题，表达的问题，在无意之中说了对方不想听的内容，导致你们产生了矛盾。如果说你们是刚结婚，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都很年轻，也都对对方的性情不是很了解，那么我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可你们磨合了30多年呐、还在磨合吗？还在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吗？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了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仍然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妻子刚刚开始说了，你们是包办婚姻，你们的感情基础是很薄的，因为命运的安排把你们两个人绑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彼此的一种习惯。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的，是不论对方现在怎么对我，我都会想着怎么去原谅他，理解他。不论我们双方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更多的想的是先让对方不要那么不开心。可你们呢？你们的每一次矛盾是让彼此的心的距离越来越远，是让各自看对方越来越不顺眼。妻子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要提你们最初的婚姻的基础呢？至少我看到了一点，就是你不够爱他。因为你不够爱他，所以他做的那些好你会觉得是理所应当，他做的那些不好你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这就导致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很容易把你点燃，很容易把你点爆。走到今天为止，希望你抛开过往对他的一些成见，你再来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问问你自己，这个男人值不值得我真正的去好好爱他一次呢？毕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有30多年了，就算是离婚了，至少我认为你也应该给这个男人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就给他贴上一个一无是处的标签。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给过机会让他看懂你。
2: 你们的这个婚姻绕不开的就是情绪感知的一个错位。陈女士，你是情绪的先行人格，你需要的是情绪被看见被安抚，情绪是被包容的。然后这30多年的话呢，你最渴望得到丈夫的哪怕是一个拥抱，哪怕是一句老婆今天你辛苦了。但是呢，偏偏我们的丈夫的话呢，他是典型的行动派。高先生他细心的孝顺双亲，对于家庭他也是满心满眼的在做付出。高先生也有个典型的心理盲区，就是不懂得情绪的一个共情，所以他也读不懂你的情绪需求，什么买水果呀，类似于这样的争执，本质上根本就不是应该走哪条路去买一个水果，而是陈女士你希望丈夫一句温柔的，一句体贴的，一句暖心的话语。但是先生在面对妻子的这种情绪的宣泄呀，他不会去进行安抚，只会防御型的去反击。所以后来你看啊，包括你们卖房去还债呀，在高先生的眼睛里面，他就觉得妻子的话呢，事事掌控，事事否定，他下意识的话呢，就会用这种暴躁、回避、冷战去保护他自己。长期得不到正向的反馈以后，他给自己建立了心理防御的一个外壳。所以的话呢，陈女士，你越强压他，那他就越怎么样反弹的厉害，这个就针尖对麦芒了。所以长期以往，这种言语攻击就会形成你们婚姻当中的常态化，到后来的话呢，就没有情感了，那就形成了情感淡漠，让小事就不断地放大成了所谓的大战。
3: 首先从现场陈述的信息来看，我们高先生在家庭里边绝对是一个高分男主人，但是我们陈女士嘴里所陈述的高先生，热暴力、冷暴力、语言暴力、情绪不稳定、投资失败、不认可自己的老婆，完全两个版本。我认为你们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大

0: 前提，高先生30岁之前，正在你们包办婚姻没什么很深的情感的时候，无论是你的热暴力还是你的出轨，对于一个初进婚姻，对婚姻充满期待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讲，都是致命伤。冠以一个前提之后，高先生的这种行为的属性便变成了你是应该的，你是在赎罪，你是曾经为你的过错买单，你是那么承诺我要补偿我的，那我要时刻拿眼睛监督你，你到底做得咋样，你做到了的是你应该应分的，你做不到的部分就是你对我的加持性的伤害。那么高先生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是犯过错，我伤害了你，但是等我30岁之后，我懂事了，我想做一个成熟的男人了，我愿意负起责任了，能给岳父端屎端尿伺候在床左右，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亲生儿子也未必能做得到。但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在你的眼里，如果只变成就是他应该的，就甚至是他在赎罪，那么他吃的这些苦，他受的这些累，他算什么呢？在你的面前我犯了错，你便剥夺我婚姻的自主权，你便剥夺我终身快乐的权利，他会没有情绪吗？他会没有脾气吗？所以呀，你们两个其实都不是以正常的心态在过你们夫妻的日子，那这种心态落实在任何具体事件上都是矛盾的交锋点，都是情绪的交接处，大家都很难平和。30多年了，我希望今天的调解能成为你们过去伤害事件的一个终结，放掉过去吧，不管发生多大的伤害，30多年够了吧，相互这么折磨，两败俱伤，付出的代价岂不是更多？
1: 对于伤痕累累的两人来说，要想继续婚姻，必须要先放下过去的情感阴影，调整相处模式，重新出发。密室里，陈女士的情绪稍有平复，她告诉廖希玉，只要丈夫的脾气能改，她还是愿意继续婚姻的。
2: 就是说反正脾气大家都放下嘛，
3: 就是希望他的脾气不能这么大，不要动不动就发飙。如果你们两个在长期抬杠，你不退你也不让，你只会让这个男人脾气越来越糟。老公今天脾气这个样子跟你有关系？
2: 接受，我完全接受，我这个人一直爱唠叨，我是该翻旧账。
3: 一，你记住，从今天开始你要做个学会示弱的女人，她有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记住不要跟她对着干，对，假如说她发脾气你就笑一下嘛。
2: 好的。
3: 哎呀老公，你想说两句我就让你说两句吧。
2: 我今天到你这里来，我的心已经就是很多负能量都放下了，
3: 今天那个心里的结打开了，
2: 打开了，打开了，
3: 真的是，真的是吗？
2: 我就放下了。
1: 至此，陈女士的心结终于解开，她表示愿意放下过去，学会控制情绪。过去30多年，陈女士虽然从未向丈夫表达过感谢，但其实一直心存感激。
2: 都不容易啊，我们两个人走到现在，背后没有人给我们支撑。2000年我们就开始做生意，我还是起早贪黑啊，我就没时间看我父母嘛。又有电话打来的话，我就叫他回去。
3: 所以你还是很感激他？
2: 肯定感激，他是一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啥男人嘛，还是挺孝顺我父母。其实我不要多了，我就是一句话，老婆，哎呀，哪个你安慰我一下，抱我一下，互相关心就要需要这一点。
3: 有时候脾气暴躁的男人，他有可能是很多的压力，从今天开始起也不要太累了，好吧？人累、身累、心累，脾气就会不好，要分解自己的这种压力。
1: 廖希玉劝告陈女士要学会从生意场上抽离出来，减少生活中的压力感，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而在密室另一边，高先生依然很委屈，在高先生看来，妻子不该拿年轻时犯的错一直审判他。
4: 像这30多年我还不给，还没有，还不算处理得好吗？如果我们好了一两天，那么其他事情又没完没了的。
5: 就希望，妻子不翻你的旧账，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这是一个，二个，他从来不管是在家里面、外面，从来没给过我面子。 总的来说就是说脾气来了就来了，知道吧？从来不考虑过我的感受。
5: 我相信你的老婆的话呢，她是希望被你。

0: 呵护宠爱看见的。
1: 说实话我还是呵护他的呀，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达到他的要求去做，
0: 在行为上面表达我的关爱，但是嘴巴上面的话呢就不说一句我爱你，改变说话模式。你像哈，在家庭里面的话呢说一句亲爱的老婆我爱你，辛苦了，早安晚安。
1: 我们老婆她就喜欢，就是她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也不会说这些话，要不
2: 这时廖喜玉的到来让高先生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将内心的委屈彻底宣泄了出来。
3: 他也从来不去赞扬你，你也没去肯定他，你互相踩对方。我理解你可能压力太大了。
1: 其实我在
3: 不允
1: 就经济压力再大，我在想办法就怎样把我们的家里面维持起走，没让他出去过，害怕他是受到一点伤害，让他受到点委屈，知道吗？
3: 这就是爱一下了吧，这就是爱。
1: 其实我随便随时随地都害怕他生气，是他先生气，我怎么不跟他冷暴力嘛？一跟他沟通的时候全部就拿出来说。
3: 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好吧，当你这下很生气的时候给自己倒数五个数，抱下他，可以靠近他一点好吗？
2: 廖希玉告诉高先生，跟妻子相处要学会巧妙化解负面情绪，及时安抚妻子。那么高先生学会了吗？陈女士又能否真的放下过往，重新接纳丈夫？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回来以后还是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打算。
5: 我也有缺点，我以后改正我自己，不要翻旧账，这是我最大的缺点。老公你辛苦了，我先来抱你。
4: 先来抱你。
5: 其实我知道他对我的父母付出，以后说话你要笑，你看我也要笑，我也要笑。
1: 一直看你都笑，要不？
5: 好，我希望你认可我，我们要互相读懂对方的内心的需求。
1: 好好。
5: 少发脾气，我也少翻旧账，现在不翻旧账了，没有旧账翻了。从这里出去，我们新的谈恋爱了，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婆，这么多年跟着我也辛苦你了，也让你吃到不少的苦，也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是。作为我作为一个男人没有做到，向你说声对不起。
5: 改了就是好宝宝了。
1: 要谢谢金牌条件，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5: 心结打开了，现在我开心了，我回去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啊，老公？
1: 好的，好的。
6: 两个人放掉情绪，多以善意看对方。还有一个语言上要说一点含糖量高点的，因为你做的再好，如果语言伤人，你做的也是没用的。所以你俩说话上都要注意相互关爱，好不好？
1: 好好
6: 好，好，带着老婆回去吧。
5: 谢谢老师了，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谢谢
1: 老师，
5: 谢谢
1: 老师。
2: 在调解末尾，陈女士率先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主动递出拥抱。而面对妻子的认可和温柔，高先生也感动得泪眼婆娑。婚姻里一方犯错并不可怕，可贵的是知错自省，踏实悔改，而另一方愿意放下伤痛，选择接纳，更是弥足珍贵。夫妻本是休戚与共的整体，愿陈女士彻底与过往和解，放下心中芥蒂，看见伴侣的改变与付出，以崭新的心态重新经营感情。也愿高先生继续扛起家庭责任，坚守忠诚与担当，与妻子一同携手守护小家，在往后岁月里相守相伴，越来越好。

0: 闲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我来吧。
1: 是我对不住你。
0: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0: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什么？
0: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1: 听不清。
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视频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鸿、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
1: 庆祝大会庄严热烈，催人奋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家纷纷表示，奋进新征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大力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0: 全省两优一新表彰大会今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主持，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在职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出席。
1: 会上，尹鸿、叶剑春等省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进行颁奖。尹鸿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0: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5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干婆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在这波澜壮阔的奋进征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忘我拼搏实干，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先锋本色。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学习，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时时高标准，处处严要求，事事争先进，持续为鲜红的党旗增添光彩。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牢记三个务必，增强历史主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红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最前沿，坚守安全生产、防汛救灾、信访维稳第一线，坚定扛起新的时代重任。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持续增进老区人民福祉。要坚持敢于善于斗争，鼓起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善作善成，破解难题，动真碰硬，化解旧账，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传承弘扬优良作风，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简朴之风，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红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叶剑春主持表彰大会，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
1: 省长叶剑春昨天在景德镇调研防汛工作。
0: 调研时，叶剑春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水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给防汛工作带来考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相关工作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防范措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昌江河畔的观音阁遥址，叶剑春详细了解遗址保护、防汛物资准备等情况，要求针对地下遗址特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建筑结构，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守护好。

0: 宝珍贵文物。在长江沿岸，叶宪春一路检查河道行洪、河堤边坡治理、防汛救生设施配备等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河段水位和行洪压力，开展精细排查，全力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在无锡口水库，叶宪春要求用好精准气象数据，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涝旱急转情况，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做好预泄腾库工作的同时，抓住汛末时机适时开展蓄水工作。在浮梁县洪村村，叶宪春了解汛期地质灾害农户转移情况，他强调做好人员转移工作需要得到群众理解，考验的是干部的细心耐心，要把避险道理讲清楚，把转移方案做细致，确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专题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省国资委系统七一表彰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讲话。他说，全省国资国企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筑牢思想根基，以理论清醒淬炼绝对忠诚，深化党业融合，以党建优势赋能发展提质，夯实基层堡垒，以组织活力稳固发展底盘，从严管党治企，以自我革命涵养清廉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省属国企高质量发展。6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卢天锡主持召开专题协商会，与政协委员、基层教师代表等一起，围绕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开展协商讨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着眼现代化需求，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儿女。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我省出席庆祝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3: 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充满着蓬勃的力量。从温饱到小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4: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忠诚履行公安职责使命，扎根基层，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聆听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嘱托。我们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将立足本职扎落实，以优质服务保障立法监督工作高效推进。
7: 紧盯重大项目投资、民生实事落地等目标任务，积极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
8: 深学细悟独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政协职责，助力全省政协高质量发展。
0: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让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聚焦链群共转、AI 赋能，不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推动党建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切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做好实践民生实事。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具有深

0: 身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我们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牵头实施好12项跨部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1: 锚定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
2: 致力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深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积极拓展广电加融合空间，以实干实际更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3: 我们将把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不但提升科协组织，为科技工作者，为创新驱动发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水平。
4: 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始终心系百姓，为民造福。我会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守护好石门的绿水青山，古树民居和生态资源。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将秉持为民初心，用实干守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今天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今天一早，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齐聚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庆七一升国旗活动，大家仰望国旗，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送党恩，跟党走。九乡500多名青少年齐唱红色歌曲，拼出气势恢宏的巨型党旗。景德镇市举行七一专场音乐会，嘹亮歌声唱出干部儿女跟党奋进新征程的铿锵决心。吉安县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职工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连日来，各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度持续攀升，大家自发前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6: 江西大力推行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扎实推进高产片、吨粮片建设，带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
8: 在吉安县敖城镇这个示范基地，中稻正大面积移栽，农技专家指导基地推广基插秧同步侧身施肥技术。机器移栽过程中，肥料精准定量，均衡地施用到秧苗旁8公分的位置。
9: 肥料直接是埋到这个泥巴当中去，它基本上不会被水冲走，也不会流失，保障秧苗精准用肥，每亩增产幅度大概在5%到10%的样子。
8: 合作社统一高产品种，统一机械作业，并集成蜘蛛防虫、石灰改良土壤等绿色技术。前者通过田埂种植蜜源植物，保育天敌，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后者精准增施熟石灰，调酸补钙，抑制病害。多技术协同下，水稻长势均衡健壮。
10: 你看早稻就比较明显，整体没有那个无效穗，杆子呢是非常粗壮的。这边呢就相对来讲不是很均匀，就有些地方会显得瘦一些，整体产量差了10%左右。
8: 包括敖城镇示范片在内，今年江西计划打造200个以上水稻吨粮片和1000个粮油高产片。通过推进良田提质、良种换代、良基补短、良法推广、防灾减损及分区突破6大专项行动，辐射带动1000万亩大面积均衡增产。金溪县这个示范片区综合利用田间气象站技术优势，推广早稻超早播加晚稻迟熟配套技术，双季稻生育期从传统的180天缩短至155天。
11: 有了田间气象站的实时指导，躲过了午夜的低温，晚稻在寒流风来之前安全取穗，两季亩产超过1100公斤。
8: 我省还依托片区开展100个专家服务团队高产擂台赛，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力争今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提高3到5公斤。
12: 通过我们的技术的集成示范，把专家产量转化为我们大面积农户的产量，推动我们整个单产提升，从点片示范走向全域均衡增产。
6: 江西各地常态化开设非遗传统文化特色课堂，以本土文化浸润青少年，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
13: 在江苏市药都小学互动式体验课上，市中医医师带来道地药材，教孩子们通过看、闻、摸辨识药性功效。
14: 我认识了黄栀子、陈皮、艾叶等许多药材，还制作了香囊。
13: 作为江苏市着力打造的中医药文化特色学校，除体验课外，校内建有中医药文化校园馆，陈列各种药材标本、张邦炮制器具。孩子们还可以在百草园实践基地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今年，我省持续深化干部非遗进校园行动，推进四个一百非遗导师下乡、百县非遗乡土读本进校园等重点工程，深挖中医药传统非遗民俗手工艺资源，推动本土文化扎根校园。宜黄县第二小学定期邀请唐英下部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授课，手把手教学拨麻、丝条、碾纱、绕纱等下部织造工序。
15: 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把一根根麻草搓成纱线，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3: 各地依托本土红色、古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思政课堂。吉安县文天祥纪念馆推出流动巡展，联动校园思政教学，以故事讲解、诗词诵读、互动问答等形式，传递文天祥忠君爱国的浩然正气。
16: 文天祥不光是一个名字，一首诗，让孩子们感受到正气不是遥远的，报国可以从认真读书、正直做人开始。
6: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
17: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18: 今年的五月呀，受到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六月上旬的前两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 1.31 度和 1.51 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17: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6: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会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带来哪些挑战？一起来看。
17: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18: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17: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多部测雨雷达、13万多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18: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可以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 还是旱和涝。

0: 同房，保障供水。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日前表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
2: 从四月起，交通运输部划分南、中、北三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6月29号，累计排查97.4万家，重大隐患整改率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及管控措施。针对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以县区为单位划定一类、二类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并动态更新。对一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每天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的频次开展巡查。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2: 2025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3: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2: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呢？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
2: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法国3-0淘汰瑞典，成功晋级16强。挪威队以2-1战胜克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墨西哥队以2-0战胜厄瓜多尔，晋级下一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

0: 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具体的工作分工由蔡小姐向诸位交代，我只是想强调两点：第一，保密；第二，要忠诚。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3: 放别墅家的红色专线，这两天我跟他们搞好。
4: 很好，到此。今天晚上我还是住在别墅，有事情往那里打电话啊。
3: 是，
4: 你告诉唐飞，
0: 让他对警校的那些专家要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
3: 明白。

0: 大家都清楚各自的任务了吧？
1: 申主任，以后大家不必跟我这样，我们都是同事。
0: 福原局长刚才已经告诉各位了，在今后调查间谍瓦基姆的案子中，如果再出现问题，也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但我必须补充说明一点，不是所有的问题。像上次鲍里斯自杀，我们的确无法阻止；再出现，当然也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 但是在其他方面，纯粹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责任造成的问题，比如，就像上次抓鲍里斯，大家兴师动众了那么多人，结果还是让他给跑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一定会追究所有人的责任。 就像福原局长说的那样，但愿他不在临河。如果在的话，希望大家竭尽全力，尽快发现他的踪迹。好了，请大家从现在开始，先把可疑人的名单交上来。
2: 是。
3: 嘿，唐飞这小子，不等咱们就先溜了啊！ 你还真愿意操心呢，他现在身负重任，你用得着管他吗？哦，那什么，那个保安局要那份名单，到时候你得替我想想办法啊。
4: 哎呀，我能想什么办法呀？
3: 我从来就没办过这类具体的案子，我手底下连个线人都没有，你让我上哪儿找嫌疑人去？
4: 行，嫌疑人的名单呢，就交给我了，我来负责啊，
3: 是吧？反正咱们俩不是鹬帮水就水帮鱼。

0: 是啊，老方啊。
1: 一共六个老师，何胜知道，他跟我一块去接的。你们去两台车，把他们全接上。哎，哦，拉上他们以后去一个
0: 老王八饭店。
1: 啊，对对对，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那些老师现在都在收发室等着呢。
0: 啊，
1: 喂。啊，蔡小姐，
2: 怎么一散会你就没影了？
1: 哎呦，我这不得赶快落实福原局长的指示啊。时间不早了，那些老师我怕他们等急了。
0: 那晚上你去不去？
1: 哦，我当然得去啊，你快去布置吧。
0: 哎，好。
1: 再说了，我也得赶紧的落实你的指示啊，赶快上报那些可疑分子的名单。
2: 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办。
1: 你今天在会上说的那些狠话，谁敢对付啊？连方厅长都紧张了。
2: 我太了解福原局长的做派了，有些狠话必须由我来说。
3: 他来做好人。
2: 不和你废话了，你忙完给我打过来吧。
1: 好。

0: 喂，
1: 蔡小姐您好，我是临河分号的黄掌柜，刚从哈尔滨回来。你的父亲让我给你捎了点你喜欢吃的东西。
0: 知道了，黄叔叔。我现在就回去。
2: 进来。
3: 哎，部长，
2: 有事儿吗？
3: 哦，秦先生说您家的红酒怕是喝完了，他刚到了一批新货，让我拿两瓶给您尝尝。如果您喜欢的话，以后长期给您送。

父亲，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但我一定要利用这次专案组的机会，争取尽快完成我们的计划。

0: 小孙。
1: 哎。
0: 家里边已经安排好了你们撤退的事宜，会有人跟你们接头，你们只需要对出暗号。
2: 那我走了。
0: 等等，你帮我送一封急件到99号信箱。
2: 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吗？
0: 是的。

0: 唐科长。
1: 蔡科长。
0: 为了表示你救了我，今天晚上想请你吃个饭。
1: 可是我今天晚上得陪警校那些老师啊。
0: 这陪吃陪喝还挺全面的，用得着你亲自去陪吗？
1: 这是福原局长的指示啊。
0: 我看呀，是你自己特想去吧。
1: 那行，我上去给吴科长打个电话，让他们自己弄去吧。
0: 哎，算了，你去吧。
1: 哎，我当然想陪着你吃饭了。
0: 油嘴滑舌，警校的老师啊，级别都特别高，你还是好好陪他们吧。
1: 那行。
0: 等等，千万别喝多了。
1: 又不是陪你，跟他们我不可能喝多的。
0: 小滑头，滚。
2: Yes, sir.

0: 开始了吗？
1: 开始了。
0: 开始了，你干嘛还在外边啊？
1: 哎呀，都是一些警校的老师，有和尚在里面就够了。
0: 看了吗？你这就是看人下菜碟了。这些老师级别都不低呢。
1: 不低也没什么大用，要不然你早就来了。
0: 按这顶上提的要求，把所有有嫌疑的老毛子都给列上去。
1: 这又是要干什么？
0: 抓一个重要的间谍。
1: 又要抓间谍啊？
0: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千万别马虎。
2: 哎，好酒，
3: 吃吃吃吃。来，
4: 愣着干啥呀？干敬酒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
1: 科长，哎，要不进去玩会呗？
0: 我就不去了。
1: 你不会又去找那个蔡小姐吧？
0: 不，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么一说，合着我就这一棵树是吧？我就得在蔡科长这棵树上给吊死？
1: 其实你不说，我都能猜到。
0: 你入错行了，该去算卦。如果蔡小姐往这儿打电话的话，
1: 我就说你刚刚回厅里办事儿去了。
0: 说我回家了。
1: 来，
0: 哎，你记住啊，有事儿往我家里打电话。
1: 明白。
0: 真冷。

0: 进来。
1: 哎呦，刘翻译官，你找我
2: 啊？叫你来呢，是想向你解释一下啊。上次抓你，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李警官背着我干的，实在对不起啊。
1: 哦，那没关系，没关系，那只是一点误会嘛。
2: 没想到秦先生这么大度啊，我向你表示敬意。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
2: 请，
1: 哎呦，您请，您请。
3: 这是远东局发来的密电，绑匪通知，那个叛徒也许真的不在远东局内部，
4: 肯定在你们内部。我怀疑他已经识破了我的计策，在跟我将计就计。
3: 你是说，这个叛徒已经知道，你是故意引他出来的？
4: 是的。
3: 这样的话，你的处境太危险了，汤飞同志。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4: 继续将计就计，引蛇出洞。
3: 这太危险了，瓦季姆同志，你简直是疯了！
4: 只有尽快把你们内部的叛徒抓出来，我才能安全。
2: 李警官说，你想给我们特务科也当线人是吗？
1: 哎呦，是的，是的。刘翻译官。从这个月起，我给你们特务科啊也备了一份。
2: 什么呀这是？
1: 啊，刘翻译官，你懂的啊，收下。
2: 哎呀，你误会了。你如果给我们特务科当线人，不仅不用你给我们拿钱，我们还会根据你提供线索的价值给你钱呢。
1: 给我钱就不用了。哎，刘翻译官，您给我些特权，让我多走私些货物。
2: 秦先生，你要当了我们特务科的线人，可不能老想着去干

0: 一些违法的事儿啊，知道不？
1: 哦，那是那是，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0: 别往心里去。哎呀，我们特务科没有走私的特权
1: 啊，
0: 所以我实在没办法在这方面帮助您。
1: 哎，
0: 但是我们特务科的特权呢，可比走私要大得多。
1: 哦，
0: 你如果举报了一个有价值的反满抗日分子，那按照规定，这人的所有的家产就全都归你了。
1: 是吗？
0: 啊，我听说你那个夜总会老有一些苏联人来，是吗？
1: 有的，有的。
0: 啊，你根据这些条件啊，回去好好对比一下，有一项符合的，就列上名单。
1: 哦，
0: 啊。
1: 这个条件挺宽的，我估计啊，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很多。
0: 是吗？
1: 是不是都得给你列上来？
0: 全都列上。
1: 什么时候要？
0: 越快越好。
1: 那好，哎，我这就去给你弄。
0: 好。
2: 魏克斗同志，请你给格拉西姆将军发电报，把我的计划告诉他。
3: 好吧，
0: 这是前天你的司机啊交来的保金啊，这些都拿回去。
1: 哎呦，刘翻译官，使不得，使不得。哎，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
0: 这个完成任务是两回事儿，金先生。我真觉得我们是相识恨晚呀！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
1: 哎呦，好的，好的，好的。
0: 将来有一天呢，如果你愿意，我还准备吸收你为我们科的秘密警察。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呦，那我愿意，愿意，愿意。
0: 好了。喂。啊，稍等。

0: 怎么还不过来？
1: 我这儿忙着干活呢。
0: 真的？
2: 叫几个菜。
0: 都准备好了，快点儿。

0: 最后啊，刘翻译官还对我说，将来准备吸收我做秘密警察。
1: 太好了，这说明啊，他们已经彻底打消对你的怀疑了。
0: 啊，那是肯定的。哎，你看。这上边啊，条件都说得那么具体，他要是不相信我，不会让我帮他查这些人的。
1: 特务科的人查那些老毛子干啥呀？
0: 当时我也想问，可后来我一想，不应该问吧。
1: 嗯，你做得对。如果你真问了，说不定会引起刘翻译的警觉。
0: 哎，咱们什么时候撤？
1: 明天。今天晚上先把你的家人转移了。

0: 蔡科长，哎，你好，你好，唐科长刚走，他喝的有点难受，回家休息去了。哎，好，好，好，再见。要麻烦了？谁要麻烦了？你爹。
1: 提前回来了，哦，
2: 蔡科长啊，我刚回来，谁陪你回来的？问你话呢，
1: 怎么了？别逼我去你家抓他，唐飞，我怀疑你没有招待好那几位贵宾，
3: 自己带人，
1: 好吧。
3: 接一下我们保安局蔡科长的电话。啊，唐科长，喂，蔡科长，我是秦德龙的司机孙希远，
1: 我来向唐科长汇报一个线索。辛苦你了。啊，不辛苦，不辛苦。
3: 能让唐科长接个电话吗？
1: 哎，
3: 喂，他是我们科的线人，来给我汇报线索的。
1: 你忙完以后，能给我回个电话吗？
3: 好。

0: 会这么激动啊？服务员让我假装吃醋，我怎么好像还真着急了？
1: 蔡科长是不是把我当成女人了？
2: 你故意对付他的吧？来，对了，让你们撤离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明天。
2: 为什么呀？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先把老秦的家人给转移了，一起走目标太大。还有，夜总会不是上午休息吗？利用上午休息的时候走，可以麻痹敌人。
2: 你考虑的很周到。这个关键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我知道。唐飞同志。我敬你。
2: 好。
3: 慢点，慢点啊！来，
4: 快点，
3: 二哥，小心点，
4: 好。哎，
3: 小心点啊！嗯。
5: 我没看你老牌子啊。
6: 啊，他们。坐你每辆车先走了，
5: 你还弄了两辆车呀？
3: 哎呀，东西太多了，
5: 没用的东西就别带了。
6: 哎，小心点啊！我跟你说，
3: 都是值钱的东西，我想扔在这儿啊，留给敌人太可惜了。我把他们都运走，当然了，这车啊
6: 不跟我上山，到了牡丹江我就把他们都给卖了，
3: 换成物资，带到山上，也算给抗联做点贡献。
5: 难得你想得周全。
6: 应该的。
3: 咱们明天什么时候走？
5: 明天一早吧。
3: 能不能晚点？
5: 干嘛？
3: 我想啊，把这份名单交到特务科。
5: 没这个必要了吧？
3: 我这么想啊，特务科刚给我下了这个任务，我突然消失了，他们一定会怀疑。我要是把这份名单呢，明天给他们送过去，咱们啊，就算是走他个三天五天，他们也不会察觉。
5: 有道理。
7: Вы сомневаетесь, товарищ Андрей?
8: Да,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
7: Причина?
8: Да, и еще в тот день, когда он приходил с вам с докладом, возможно, он увидел сообщение от Вадима.
7: Вот как?
8: Да, ну, конечно, содержимое ему не удалось разглядеть. Он увидел только заголовок.
7: Товарищ Андре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коммунист. Когда будете проверять его, будьте осторожнее.
8: Так точно. И пришли нов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от товарища Виктора.
0: 副院局长的秘书刚来电话了，说明天早上要听你的汇报。
2: 今天不是刚布置吗？
0: 估计是上面有人催了。嫌疑人的名单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晚上才布置给吴鹏，最快也得明天下午了。
0: 下午肯定是不行的。
2: 蔡科长，我今天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在想一个问题。
0: 想什么问题？
2: 这个瓦基姆是个干什么的？
0: 要是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们还查什么呀？看来你是喝多了。
2: 我没喝。
0: 那是我喝多了，总行了吧？别多想了，早点休息吧。
2: 好吧。

0: 哎，火车票几点的？
1: 该到中午了。
0: 赶趟，
1: 那你也别磨蹭，尽量抓紧时间。
0: 放心吧，我知道。

0: 我平时呢，谍情的案子搞得少，当然也看了一些内部的实际案例。我们都知道，为了保密，间谍都有代号，什么，雪狼啊，057啊，峨眉峰啊，等等之类的吧。所以，我认为瓦基姆应该是个代号。
1: 唐科长，请不要拐弯抹角，赶紧说。
0: 啊，那既然是个代号，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人的名字来对待呢？
1: 你什么意思？
0: 看看我们面前嫌疑人的名单。既然瓦基姆是个代号，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认定瓦基姆是个苏联人，而不是个满洲人呢？

0: 唐科长啊，说说你的理由。
1: 首先，苏联人为了保护真正的瓦基姆，让个冒牌的鲍里斯死在了我们这儿。那么昨天福原长官说，苏联人有可能是特意让瓦基姆死在临河，以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真的认为瓦基姆在我们这儿。从这两方面不难看出，苏联人为了保护真正的瓦基姆，其实一直在跟我们玩声东击西的诡计。
2: 你是说他们用瓦基姆这个名字误导我们，让我们认为瓦基姆是苏联人，其实真正的瓦基姆很有可能是满洲人，或者美国人、朝鲜人，你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唐科长，你的这个理由很重要。
3: 唐飞这小子脑瓜够好使的啊，他怎么会往那方去想呢？如果将来抓到瓦基姆，证实了他的推断，那他的功课就立大了。
4: 不见得吧？你想，如果瓦基姆他不是苏联人，上头早就提醒了，不会等唐飞去捡这功去的。
3: 也是啊。哎，既然这样，那他为什么那样说呢？
4: 胡说呗！你没闻到他一嘴酒气，昨晚上一边跑哪儿去喝糊涂了？
3: 有可能。
0: 蔡科长，你觉得唐飞的想法有道理吗？
2: 有一些道理，不过确实有点异想天开了。
0: 哼，他的想法倒是很特别呀。
2: 您同意他的想法吗？
0: 不同意。
2: 嗯，

0: 他简直是哗众取宠，竟弄这些虚头巴脑的来糊弄我。你看看，你看看他的名单，没有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他还不如那个方世宝呢。方世宝不是搞案子的，他的名单里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线索。他跟我说，他昨天想案子想了一夜。
1: 我看他是喝酒喝了一夜。
2: 唐飞，昨天是在陪那些老师喝酒。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老师们高兴吗？
0: 高兴的，大家都非常满意。哦，要是这样，我倒是能原谅他一次。 啊，蔡科长，你马上布置人，把这些名单逐一的核查，深入秘密的调查。
2: 是。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4: 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老师们高兴吗？
1: 高兴的，大家都非常满意。
2: 哦，要是这样，我倒是能原谅他一次。啊，蔡科长，你马上布置人，把这些名单逐一的核查，深入秘密的调查。
1: 是。
3: 哎，这刘翻译官什么时候能回来？
4: 刚才来了个电话，说他去宪兵队打个转就回来。快了，你着急要走是吗？
3: 哦，不不不。我是怕我待在这儿影响你工作。
4: 不影响。秦先生。

0: 你这是干什么？那天晚上，吴科长拿给我的。
1: 吴科长拿给你的，你就拿着呗。是你拿给吴科长的吧？哎，一点小意思。
0: 刘哥说了，准备吸收你成为我们科的秘密警察，你我将来就是同事了。就算将来，哎，我成了你们科的正式警察，那你也是我的领导啊。你放心，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啊。

川叔长官吧，我是福原，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想法。关于瓦基姆的事情，此人会不会不是苏联人，而是满洲人呢？

0: 没有证据，只是个想法。
1: 我想这样也许能够打开我们的思路，
0: 所以我就急着向您汇报了。
2: 孙彦军，没有证据，只有推想，
3: 是不是太轻浮了？你为了急于求成，竟然这么轻率地向我报告。

0: 你怎么能这样啊？
1: 你居然敢待在我这儿偷懒？
0: 什么偷懒啊？我拿了一份新的名单，等你，等困了我就在这儿睡了会儿吧。
1: 你没有在我这儿随便翻什么东西吧？
0: 我没那习惯。
1: 我想你也不敢。我去布置调查了，福原局长这次是真的急了。

0: 胡元长官是不是对我的想法很欣赏啊？
1: 欣赏什么呀？福原局长根本不相信瓦吉姆是满洲人，除了不认可之外，还把你给说了一顿。
0: 干嘛说我呀？
1: 一大早醉醺醺的来开会，难道不该说你吗？
0: 可我那是因为这……
1: 我已经听你解释了，福原局长就没再指责你。
0: 是吗？谢谢。那我走了。

0: 服务员啊，对我今天的提议没有反应。他坚定地认为瓦基姆就是苏联人。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掌握最核心的机密。
1: 是这样的，
0: 你今天冒险试探敌人，我很担心你啊。我正害怕你这么一说，又此提醒了敌人。这个案子。
1: 是穿入圣衣直接搅拌的，那服务员现在对我的建议没有兴趣，这说明穿入圣衣也一定认为瓦基姆就是个苏联人。
0: 瓦基姆同志，这么说，你目前仍然是安全的？是的，不仅我是安全的，你们的行动也应该是安全的。现在看来，你们内部的那个叛徒。 并不了解我们行动的具体方案，所以我提议立即启动穆丹布拉行动。好的，
2: 我马上向格拉西姆将军发报。
0: 另外，请你通知陈国勋同志，组织力量，深入地调查一下蔡蒙的背景。这是有关蔡蒙的资料，你收好。
2: 这个好，这个也不错。金先生，你辛苦了啊！应该的，应该的。刚才啊，你一警官问我来干什么，我没说名单的事儿，
3: 好，
2: 告诉他也没事儿啊。但不说是对的啊。金先生，你的素质很高啊！
3: 啊，没有没有，

0: 李警官说，你们马上要吸收我做秘密警察了。
1: 啊，今天已经报上去了，估计下周就能批下来。
0: 哎呀，刘翻译官，我什么都不说了，您看到时候我怎么感激你啊？
1: 感激什么呀，到时候我们就是同事了
0: 啊。
1: 是是。

0: 怎么样，还来得及吧？
1: 赶趟，你那边还顺利吗？
0: 刘范医官说了，下周啊，我跟他们就是一伙的了。
1: 让他们见鬼去吧。嗯，下周啊，你就是一名抗联战士了。
0: 是啊，哎，走吧。
1: 好。

0: 哎，树军啊，
1: 唐科长，这怎么了？这是，被我们抓起来了。为什么呀？他是共产党。哎，不是说不是共产党吗？
0: 一言难尽啊。唐科长，有个事儿我想问您一下，秦德龙的那个司机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您家了？
1: 你问这干嘛？
0: 您别误会，昨天晚上我们一直盯着他，他先是去了吴科长家，然后又到了您家。
1: 对啊，秦德龙让他给我拿两盒茶叶。
0: 哦，一猜就是。唐科长，一会儿你和吴科长给我们写个证明材料。

0: 我打秦德龙的时候，你没看见，来了一整车的日本宪兵，机关枪都架上了。至于吗？
1: 估计他们搞到了新的证据。刚才我去特务科想问一问，
0: 刘翻译官都没见。是吗？ 李树军是不是让咱俩写个证明啊？我的
1: 那份
0: 儿，你帮我一块写了。这怎么写呀？写秦德龙，他的司机给咱俩去送礼。秦德龙要真是共产党的话，将来咱们不就有问题了吗？跟刘翻译官说说，这事儿就别查了。

0: 昨晚的事儿
1: 你们不太好写是吧？
2: 可不是嘛。哎，前两天不是

0: 赶紧写吧。昨天宪兵队的人也参与了跟踪。
1: 是吗？
0: 现在看来，这个秦德龙真有可能是个共产党
1: 啊。这哟，那也不能连累我们科呀。那秦德龙这些年可都是我们科的线人。
0: 这个事儿啊是有点麻烦。这些年啊，秦德龙一直是我们科的线人，他要是共产党，那我们科……
2: 哎呀，你想太多了，你们科又不是警务科、思想科，共产党对你们科里头没什么感兴趣的东西，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什么呀？
2: 啊，
0: 可是那个
2: 什么呀，
0: 秦德龙啊，交际广，没少帮我们科办一些特殊的事儿。
2: 什么什么什么特殊的事儿？
0: 你是知道的。
2: 嗯，
0: 我跟很多太君关系密切。
3: 有些太君啊喜欢外国女人。
0: 要不您去找一下刘翻译官。
2: 那特务科不归我管吗？
0: 他不是你的人吗？
2: 他没权利的时候是我的人，现在他有权利了。哎，找不上他了，找不上了。进来。
4: 厅长。
5: 哟，野军，坐坐。啊，
4: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2: 茶茶茶。
0: 哦，倒茶是吧？
2: 啊，沏了半天了。
0: 太君，
4: 哎呦，
0: 喝茶。
4: 我呀，刚才上你办公室了。吴鹏说你出去了，我一估计你肯定是到厅长那儿来了。
6: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
6: 真的。
0: 真的，
2: 那我说， 那秦德龙啊，你多少得留点情面。
6: 怎么留啊？
2: 那你就看着办喽。咱不说别的啊，铁军，就说你吧，当初加藤科长硬是逼着唐科长证明你是死罪，结果呢，人唐科长愣是拒绝作证。哎，铁军，这小老弟对你是不是真够意思啊？
0: 方厅长，你说那个干嘛呀？
2: 那是事实嘛，是吧？
3: 方厅长，我这老弟对我够意思的事儿多了。
2: 得。就凭这个，咱们哥仨先干一杯了。
3: 来。

0: 至于那些什么送礼啦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我一概不唱，与本案无关。
1: 照气儿来说呀，我父亲和他的小孙子都病了，你看看，你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啊？我不是陈医生，你打错了。唐飞同志突然用安宇上06号发了一个紧急消息。
2: 秦德龙和孙希远被抓了，为什么？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唐飞有危险吗？应该暂时还没有危险，从暗语看，他也正在观察情况。好的，启动我们所有的内部力量，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以便我们分析情况。是。
3: 是的，他们去警察厅干什么呀？啊，今天走了，他们就应该走了呀。
2: 据大探到的消息，就算是上午，他们恐怕也走不了。是特务科安屯了宪兵队，从昨天就跟踪他们了。
3: 这个孙学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受过训练吗？怎么就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呢？
2: 本事越大的人，往往越容易大意。另外。
3: 昨晚跟踪他们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告这套很厉害。那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特务科把宪兵队都搬来了，很显然，他们已经掌握了重要的证据。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唐飞危险吗？
2: 消息是唐飞同志传递来的，估计还没有危险，我们也在密切关注着。
3: 按规定，他们两个出事，唐飞就应该马上撤离呀。
2: 不，他不能撤离，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必须由他来完成。但愿秦德龙和孙旭远同志能坚持住。
3: 紧急，你必须要马上切断和他们接头同志的联系，包括他们身边的人，迅速转移。我明白，我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好在撤离秦德龙家属的时候，我们的人没有露面，一切都是委托商行进行的。
2: 非常好。另外，唐飞同志，委托你们帮助他。
3: 调查那个蔡梦的弟媳，他说，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件事情我会抓紧办。啊，根据唐飞同志提供的线索，我们对福源别墅那两个神秘的人物进行过跟踪调查，可以断定，这两个人。
2: 就是哈尔滨活体检验实验室的两个日本专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临河地区建立第二个活体实验基地。
3: 这群畜生！
2: 我建议你立刻向上级汇报，能否采取一些快速的行动来阻挠他们？这也能转移一下。

0: 二位，你是我老大哥，
1: 哪里哪里，
0: 你是我小老弟，我刘铁军在这儿表个态啊。我抓秦德龙是因为他是共产党，我只查他跟共产党有关的人和事儿。

0: 我们要立即见请汤匪同志的压力，这是一个好主意，可以一定收掉。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赶快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1: 祝你顺利，成功。
2: 金德龙，这是你给我的名单。对啊，
3: 我当时不停的说这个好，这个也不错，你还记得吧？我用余光偷看了你的表情，你没注意到吧？你的脸上有一股窃喜的味道。 你说的我不明白，你就装不明白吧。装，接着装。这名单上的老毛子我都认识，没有一个符合我给你的条件，但你公然的拿来欺骗我，金德龙啊，金德龙啊，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2: 临跑之前了，还敢再来耍我一次？哎呦呦，
4: 刘翻译官，你说的什么啊？
2: 这是今天的火车票是吧？你们打算把我耍了之后就远走高飞是不是？
4: 刘翻译官，您误会了，那火车票它不是我的。
5: 闭嘴！再猴王道把你牙也撬下来！

0: 你说你耍我有情可原，我是特务科的啊，是你们的敌人。
1: 可这些年刑事科帮你走私可没少赚钱吧？人家刑事科对你够意思吧？
2: 我对他们也够意思。
1: 昨天晚上你让你的司机去了吴副科长家吧？完事之后又到了唐科长家吧？
2: 对呀。
1: 这是你给他们送的礼。嗯。
0: 你说你不过年不过节的，你送什么礼呀？
1: 你临跑之前给人送礼，你这不是害人家吗？金德龙，我没冤枉你吧？
2: 哎呦，你看你说的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
3: 金德龙。

0: 别叫了，疼什么呀？这根本就不疼。
1: 我没装，我都疼死了。
0: 你少来这套。我们知道你身手不错，不然的话，今天抓你，也不会让这么多的宪兵来。兄弟，你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
1: 我说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来，李警官，我说什么呀？我
0: 又装上了。
1: 我真没装。

0: 这个部位的神经最不敏感，正常来说他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是不应该的。
1: 我从小就怕疼。
2: 张法医，你告诉我，他身体哪部分的神经最敏感？
0: 这里，这里，
3: 还有这里。

0: 金先生，我们都实在点吧，啊！如果没有证据，我们能抓你吗？你为我们警察办了那么多事儿，把你抓起来，我们不也得跟着受牵连吗？你看上次，前脚你进来了，后脚不就把你放了？但你以为把你放了，我就不怀疑你了？
1: 刘范医官，说真的，你就告诉我，为什么抓我？
0: 昨天晚上你老婆孩子还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都运走了吧？啊？第一台车是往宁安方向走的，第二台车是往牡丹江方向走的，我没说错吧？知道为什么我先不抓他们吗？我刚才说了，这些年你为我们警察办了不少事儿，有些事儿呢，办得还很秘密。你这个案子将来要移送到宪兵队，我希望你到了那儿，有用的说，没用的就不要说了，明白吧？你是个聪明人，不需要我说过多没用的话。金先生，我们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将来如果你不讲究，那我告诉你，我们警察要报复你可有的是手段，你可别拿老婆孩子过不去啊。
1: 刘范医官，虽然咱们之间出了些误会，这点儿您放心，我秦德龙绝不做背信弃义的事儿。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秦先生。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一直保持住这种愉快的心情，啊！你是中共还是苏共？
1: 你说什么？中共、苏共？哎呦，其实啊，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0: 共产党你肯定是了，但你是中共还是苏共，我现在还真不太清楚。怎么样，给个面子说了吧。
1: 我
0: 什么我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非得用大刑来伺候你啊。
1: 刘翻译官，我
0: 哎呀，好吧好吧。
2: 刘翻译官
0: 啊，把秦先生请到审讯室吧。
2: 审讯室李警官正在用。
0: 啊，还招呼着呢。李警官体力真好。那去刑事科看看，他们的审讯室应该是闲着。
2: 是。啊，杀死了。
3: 哎，住手！住手！
4: 唐科长，我们借用一下你们的审讯室，刘翻译官已经和吴科长说了。
5: 啊，没用啊。
4: 谢谢唐科长。
1: 韩科长，刘翻译官，他误会了，我不是共产党，你救救我。

0: 把我都给坑了。
1: 我坑谁也不会坑你，你对我不薄啊。
2: 胡说什么呢？
0: 老秦，赶快说了吧。
1: 说什么呢？
2: 你是周公还是苏公？
1: 我说了100遍了，我什么公也不是。
0: 赶快招了，现在给你用的是鞭子，待会儿啊可能就是烙铁啊电椅啊啥的，大刑都在后边呢。
1: 你就是打死我，可我也不是共产党。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每一位都要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务必将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若兰，
2: 先生，
0: 这次的事情还是由你牵头准备，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2: 是。
3: 放心吧，我已经托人买了明天一早去新加坡的船票，我们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
4: 新加坡在哪？
3: 重要吗？
4: 为啥不去香港？我听人说现在那边特好赚钱，前景比上海还好。
3: 也行，那你自己去香港，我去新加坡。
4: 你敢？
5: 进水了，去新加坡，屁股大点地方，上海还不够你玩呢。
3: 上海好啊，
2: 但是上海太大了，我这种小角色没活路。
5: 活路啊，我给你钱嘛，比你之前赚的多。
2: 卖大烟，康爷，这种掉脑袋的活我不干，我还想多活两年，您另请高明吧。
5: 你觉得军法处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2: 让我停职的可是您啊。
5: 少废话，这件事你接了，我现在就送你一套公寓，霞飞路最好的地段。
2: 抱歉。
5: 文彪，

0: 我不是共产党，你就听可怜的留下来吧，行吗？你之前也说过要带着兄弟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
1: 可爷，这么玩就没劲了。我不是共产党。他是回头补一个口供，再按个手印，他不是也得是。
0: 哥，康爷，为什么非得是我？因为你够狠，而且你没有退路，只能看我眼色，让我拿捏。
2: 那你就不怕我反水？
0: 你知道这买卖背后是谁吗？打个喷嚏淹死你。 行了，你也不用给我上演悲愤欲绝。你不是岳飞，我也不是秦桧。我要真想收拾你，这些年啊，你为了政绩办的那些案子，总能挑出一两件冤案吧？我要真翻脸，你南京那些朋友能保得住你？话又说回来了。 这事儿你接了，咱们就是自家兄弟，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0: 表现好呢，上头一高兴，你不照样前程似锦？
1: 可兰南京是从根儿上就已经烂了，
0: 否则呢？船坚炮利、人强马壮的国府啊，怎么可能在江西败成那样？身逢乱世，总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你知道光南京的地下黑市每天就要兑出去多少黄金吗？天塌下来，个高的都不顶，你顶，我顶，开什么玩笑？

0: 这就对了嘛！好好干，把生意呢打理好，康也亲自为你请功。哥，刚才对不住，对不起，对不起，梅姐。
1: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进，先生，您找我啊？最近跟金真见面没？
2: 没有，怎么了，先生？
1: 那天宴会我看你把他拉走了，还聊了挺久的。 两个人是有什么秘密？
2: 没有，就是普通聊聊天。
1: 紧张什么呀？就是看你们年龄相仿，所以觉得你们可以多交流、多见面。有些事情呢，也可以帮我跟他说一说。
2: 说什么，先生？
1: 我之前怀疑竞争是共产党，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结。那现在我也不太方便再劝他。 你嫂子呢，更不懂这方面的事情，说了也是白说，所以你代我跟她说说。国共决战在即，一定要让她认清现实，不要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也不要让家里人添堵。
2: 是，先生。可是我
1: 是什么呀？你是搞金融的，沟通能力很重要，多跟她聊聊，就当练嘴皮子。
2: 是。
3: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晚上有空吗？方便上我光景您吃个饭吗？好呀，那你会做饭吗？啊，外面的吃腻了，今天想吃点家常菜。哦，好。
2: 要给您叫个车吗？不用了。
4: 我想走走。小心水啊！这不小妹吗？这名字好漂亮。回来了。哎，
2: 这是朋友。
5: 哪好看的小妹？
4: 哥哥，你饿不来子？
6: 你啥不来穿？
4: 小妹养不起。哎，你说，你看到她穿的跟上哪子了吧？这双鞋子抵你半年的房租。
2: 回来了。
5: 哎，小妹回来了。
2: 哎，周姨。
4: 你啥名啊？
5: 我的朋友沈小姐，房东周毅。
4: 周毅您好，打扰了。侬好。您好。侬好，侬好。那我们先进去了。贝哥回来了。
5: 哎。
4: 你好。那放心，这桩事体不会成功的。
5: 啥？为啥？
4: 这里人好多，好热闹。小薇要是真个欢喜个小姑娘。 会把她带到这里来吧，总归要带到一个高档的地方，吃吃咖啡啦，吃吃西餐啦。爸爸搿搭呢，啥意思呢，晓得伐？
5: 啥意思啊？
4: 就是要同小姑娘讲，对勿起，我没钞票，我配勿上侬，侬搿种方式拒绝伊。拒绝
5: 呀！有拒绝直接说好了呀。
4: 哎呦，哪能好直接讲呢？对勿起，阿拉两家头勿配。
5: 要死快了，
4: 万一这个小姑娘家里头有钱，一直电话打到侬啊，搿么小薇也是生日了。
5: 嗯。
2: 就是，对吧？哎，这么厉害呀！不过这个小巨头蛮聪明的。那个手艺可能不是特别好，你凑合吃啊。
7: 没关系，你辛苦了，做了这么多菜。

0: 好像的确不太适合做饭，下次还是别做了，糟蹋粮食。对不起啊，以后不做了。
1: 没关系，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哦，
1: 我哥让你找我的吧。
0: 家和万事兴嘛，你也别怪他了，毕竟你确实是共党嘛。我和我哥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两句说不清楚。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完全没有。
1: 你哥也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过，
0: 也没有。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不想连累我吧。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哥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想过。为什么？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怕你生气。
1: 你尽管说，我保证不生气。
0: 哥他有一段时间帮人走私，估计是枪支，之后可能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吧，为了保命加入了共党。你胡说！你不是说你不生气吗？你知道吗？你哥在江西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那时候他还不到17岁，来上海。 也是组织安排的任务。魏若川同志，他之所以会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怎么，你不相信？
1: 沈小姐，我不去质疑您的个人信仰，但也请您尊重我的信仰。
0: 你的信仰，三民主义。
1: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入党，但先生跟我说了，只要我表现得好，他会亲自安排我入党的。
0: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不想。
0: 你就一点。
1: 沈小姐，只要你不给先生添乱，我就已经很感激了。先生现在正在做大事呢。
0: 大事？你说的是金融一统？
1: 你觉得他能做成吗？
0: 有智者事竟成。真想带你去南京看一看，让你亲眼见见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就算不去南京，在上海你也能亲眼所见，无数难民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可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1: 沈小姐。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清官和贪渎，但我相信只要有沈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也衷心的恳请您，您即使不支持先生，也不要在他背后捅刀。

0: 是不是饿了呀？哎呦，都这么伤心了。
1: 哎，哪来的野丫头？少多管闲事，听你们。
2: 我可以不管，但他们管呢。
3: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小姑娘，怎么了？
2: 想问一下您，这个中央银行怎么走啊？
3: 就你，神经病吧？
4: 这话大爷瞎呀的
5: 啊？有钱吗他？
2: 哎呦，瞧不起人？借过一下，大哥，借过啊，谢谢。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办什么业务？
1: 我找人。
0: 先登个记。
1: 啊。这么麻烦呢？那我出去等吧。
2: 你不识字啊？你说，我帮你写。
1: 行。我叫牛春苗，今年19岁，江西吉安人，性别女。
2: 来访理由？
1: 探亲。
2: 找什么人啊？
1: 找魏若来。啊。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未婚妻。
3: 未婚妻？
4: 为什么你们俩？
2: 哎。
4: 魏助理，有人找你。
1: 有高富仔！哎呀，好久不见呐！
5: 你都长这么高了，你还穿西装，你这剪子做的啊？
1: 啊！年梳油头。哎，行啊，你现在混成城里人了，轻点。
6: 小点声。哎呀，小点声。哎呀。

0: 书桌，回头给我爹也搞一个。
1: 你也不办公，要书桌干什么？
0: 打麻将啊。哎，哥哥仔，你爹居然没扯谎，你现在真的是混出头了。之前说你进了银行，我心说那别是在银行里面看大门吧。你现在你每个月赚多少钱？慌什么？我又不问你借钱，说说嘛。哎呀，说说嘛，做啥？
1: 你这次来上海，你家里人知道吗？
0: 知道啊，我爹给我买的票，亲自送我上的火车。
1: 那你来上海干什么呢？
0: 探亲啊。
1: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0: 未婚夫也是亲嘛。
1: 瞎说什么呢？谁是你的未婚夫？
0: 怎么，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我娘说的没错呀，你果然你要当陈世美。
1: 不是，我爹没跟你说吗？
0: 说啥？
1: 退婚的事情啊，我前段时间就跟他写信让他退婚的。
0: 你小子真想退婚呢？不可能，我出门前还偷听我爹和你爹商量我们的婚期呢。
1: 咱俩那是娃娃亲，不算数的。
0: 狗仔，你真想退亲呢？
1: 不是想，是已经退掉了。
0: 你陈世美，我牛船长怎么对不起你了啊？你竟然休了我！哎呀，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1: 我没有啊。
0: 是不是？
1: 我没有。
0: 你还不说，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
1: 什么香味？是香皂味道。
0: 香皂？你在家脸都懒得洗，你还香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1: 我真没有。
0: 你还说鬼话？
1: 疼！牛唇。
0: 说出来。
1: 疼！我错了，疼！

0: 我不在。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2: 你不能。
1: 不就是混出来了吗？就想换个更般配的吗？人之常情。我懂。
2: 算了，你既然都已经来上海了，你就先别走了。先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吧。
1: 在哪儿啊？你家呀？你美分的，我哪有脸待？
2: 你就先住我家吧，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找房子。
1: 哪有钱租房啊？你让我睡大马路啊？
2: 我给你做。
1: 那这个是你说的，我没有逼你啊。
2: 走吧。
3: 老徐，抱歉，这个任务我可能真的完成不了。
4: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值很高啊。
3: 不瞒您说，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4: 以前你没尝试过，这就算练练手吧。
3: 他这个人油盐不进，沟通起来很困难。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4: 你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拿出些耐心，释放善意。要先成为朋友，取得了信任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服和沟通。
3: 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我也很有耐心，我都去他家吃饭了，可是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啊。
4: 不够，不是说随便吃两顿饭就能成为朋友。你呀，你得分析对方需求，想清楚他缺什么。
3: 他缺什么？缺心眼儿。
5: 你这破地方看着跟咱老家也差不多吧。呵，这大锅。王爷来
6: 了，走啊，管你什么事。
5: 姐啊，
6: 走了。
5: 在下牛春苗，初到宝地。
6: 老乡，
7: 石如来回来了。哎，
8: 回来了。
7: 哎，这是谁呀？
6: 这是我老乡，
7: 江西的。
5: 啊，对，我跟巩国仔从小一块长大的。
6: 不是，不知
9: 您怎么称呼啊？
6: 就是了，
7: 大叔就行。
6: 不是，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5: 行了，瞎说，我问他。

0: 回家啊，回家！不说话，你能憋死你！快点啊，回去！不管，昨晚又管。等等，要取快了，小薇哪能啊？昨天带了个女人来，今早又带一个。啊，又不是西门大官人了。
1: 刚刚都讲过了，这个老乡啊，
0: 我这个乡亲啊，老乡老乡，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我不相信。哎，
1: 小人啊，老乡，
0: 快快去！
1: 快快快！
0: 进去。
1: 我还那么多话。
2: 你这儿每月房租多少钱？
3: 要你管？3块大洋。啥？真的假的呀？一个狗窝这么小，3块大洋？这儿是上海，亚豪附近的小公寓比鸽子笼还小呢，一个月10块大洋。那我要是买几套公寓，我收租，我岂不就能赚大钱了？
2: 那你有多少本金呢？
3: 钱可以慢慢赚嘛。你放心，我有手有脚的，来钱的路子也多得很，我不会拖你后腿的。说吧，你这次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的？
2: 你咋知道？
3: 我还不知道你，从小就乱来，挨顿揍就要离家出走去广州，这次又为什么？
2: 行，不说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好好休息吧。哎哎哎，你去哪儿啊？
3: 去买菜，给你做饭吃啊。
2: 你给我回来！你可千万别做饭，我做，吃你做的饭，我少活10年呢我。哎，你是个啥呀？
3: 哎，轻点儿，轻点儿。
2: 你这也不好用啊。

0: 慢点吃，就没人跟你抢。
1: 他做饭好吃吗？
0: 谁啊？
1: 你女人。
0: 你有病吧？我哪有女人？
1: 那纸篓里有女人用过的纸巾，上面有口红印儿。你现在平时都抹口红啊？
0: 那是我朋友，上司的妹妹。
1: 长得咋样？
0: 跟你有关系吗？吃你的吧你。
1: 我随便问两句嘛，你那么心虚干什么呢？你家这么破，你能把人带来，那说明你们的关系相当的不错吧？不是外人，但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看上你这么个穷小子，家里能同意吗？那如果人家家里不干，你怎么办啊？你要私奔啊？去哪儿？哎，我听说现在香港特别的好，真的，满街都是银行。
2: 谢谢希望。啊，
1: 来，啊，我做饭，你看你洗碗吧。
3: 不是我家还没给钱呢。
1: 个狗东西，几年不见你给我甩脸了是吧？
4: 我快点，要
5: 阿文，阿文，妹子
6: 来
7: 啊，
6: 对，
7: 来，
8: 谢谢，
9: 不客气
10: 了
9: 啊，
10: 没事，
11: 我来五
12: 九点，
13: 我来等你了，
14: 来一个，
15: 来干一杯，
16: 这酒好酒，
17: 吃，哎，威哥，啊，睡在你房间的是谁？你之前说的那个阿金，
18: 对，
17: 他来干嘛？找你来玩棍的？
18: 谁知道呢？前段时间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就给我爹写了封信，让他把钱给退了。估计我爹也是没收到。
17: 江西在打仗嘞，信丢了也很正常。你真的想退钱？
18: 那当然。他那人，
17: 不行，那是得退掉。
18: 行了，咱们睡吧。
17: 老
18: 板，
19: 继续，
15: 这些够钱行
12: 了。哎，喝酒，下来，
17: 哎，
12: 这
17: 玩意儿，哎，你小点声，嘞。魏哥明天上班，你给我打下去。
16: 过来，听，喝酒。
2: 好酒，

0: 你要干嘛呀？我叫牛春苗，自幼跟狗狗仔一块长大的，情同兄妹。
1: 狗狗仔？
0: 就是魏若来。哦，嗯嗯，我来上海，我来投奔他，我就暂时借住在他这儿了。
1: 哎，
0: 你是不是叫阿文？
1: 对。
0: 啊，
1: 你好。
0: 我听那个狗狗仔说，你们关系不错。
1: 那当然，情同兄弟嘞。
0: 那太好了，那咱们呢，就算是一家人了。
1: 真好。
0: 想发财吗？我可以带着你一块发财，有没有兴趣？哎，嗯，你上去了，
1: 那你下来。
0: 哎呀，我知道，你就是信不过我嘛。也对，毕竟咱们也就是刚刚认识，没关系的。
1: 只要你需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0: 好了好了，你先赶紧下来吧。下来下来，谢谢你啊，谢谢啊。你这人，哎，我每天给你一块大洋，现结。
1: 真的假的？
0: 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你想，就算是我耍赖，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损失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嘛。怎么样，过来跟我搏一把？

0: 游戏，
1: 看看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看好了，
0: 你跟吃饭的筷子对不对？

0: 当了两边都有吧？对呀，是。又来了，没了。哎，各位别急，再看这边。没了。过呀。各位觉着能猜对我这碗里有几个银元的，有几个我给您几个。但各位要是没有猜着啊，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管您要钱。 但您啊，得照顾照顾我这生意。什么生意？什么生意？哎，我这儿呢有一大袋上好的姜片，
1: 卖姜的呀。
0: 这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啊，但能驱寒消食、止咳化痰。像大家平时什么晕车晕船的呀啊，奶奶，这都特别的管用。哎，您现在去问问。 那药店里那都卖半块大洋一斤，我今天买一斤，我送一斤。哎，关键是没钱呀。哎，大姐，您先尝尝，来来来，尝走了，尝走了。不是我这味道真特别的正宗，对吧？可以的，来来来来来，
2: 这是不阿文大洋一斤吧？
3: 什么穷鬼？我拉洋车的好啊。
0: 那一样。
2: 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姜片呀，姜片啊，你尝尝，
4: 可以吃吧？可以吃，喝点呢，我没钱的。味道正宗的很。
0: 注意，猜银元，猜对了赢大洋，猜错了你就得买半斤姜片哦。哎呦，这种把戏我晓得的，小姑娘，哎，你跑到七宝街搞这一套啊，你会输得一塌糊涂的，晓得吧？对呀，
4: 这是大上海，你要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上海。
0: 来呀，猜呀，您来，
5: 来来一把，
0: 行。 您看好了，将这个碗盖上，这个银元放进这个碗里，这个碗扣上这颗银元，仙人指路走你。您刚刚看的，您觉得这碗里几个？这有什么讲的了？一块呀！您自己掀开看看。
4: 我开啊！
0: 您开，开就开，一个。
6: 哎，没了。
7: 没事，
4: 我再给您一次机会，您猜猜这边几个？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8: 干什么好猜的？两个。那我说两个。确定啊？不改了。
4: 那我这就开了。开。小姑娘，小姑娘，
8: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4: 这种。
8: 骗骗乡下人的，哎呦，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周一，周一，你跟着他一起陪我。
8: 你听我讲哎，他是来找若兰的，你不是知道吗？住在家里吗？
4: 懂了吗？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今天心情好，那我就当是陪本赚吆喝了，就当咱们街坊邻居的啊，结个善缘，那我都一律买一斤，我送一斤饭了。

0: 你们酒量可以啊。嗯，其实我酒量不好，但是你们这儿的酒啊，喝着跟水一样，没什么劲儿。
1: 你就是这样喝啊？这黄酒后劲大的，之前热量后黄酒，你这吐的昏天暗地的，在马路边上谁理你？
0: 他呀，不行，我跟你说，哎，我轻轻松松，我能喝十个的。
1: 是吗？
0: 是不是？咱们改天试试。
1: 来。
0: 能喝你就多喝点，这些药喝进去了。37分。哎，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1: 闲少啊！
0: 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1: 小子贼呀！
0: 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啊，这上海。 有钱的人真的多呀，也舍得给。阿伟，你听听讲。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议。

0: 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嫌少啊？要要要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1: 小子贼啊！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吧。啊，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浩伟，你听听响。 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乡下，腿跑断了，嗓子吆喝哑了，我也挣不了这么多。但今天，哎。

0: 第一次了不起，第一次了不起！你看看，你看看我挣了多少啊！
1: 陈淼，陈淼，陈淼，七宝界啊，还是穷，等回头我带你到那些有钱人多的地方去，我保证你赚的比今天多十几倍了。
0: 说话算数啊！ 好兄弟，哎，这就对了嘛，一起发财。来，我必须敬你一杯。哎呀，
2: 我敬你。
0: 来，一起发财，
2: 一起发财。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们去。
1: 您好，魏若来在吗？
0: 没在。你是？
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你好。
2: 哎，魏哥，你和那个牛春苗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俩就是老乡，普通。
2: 周姨说，那天你还带了个姑娘来你家，那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3: 就是普通朋友。
2: 大晚上来你家，还在你家吃饭嘞？
3: 只是普通朋友。瞎猜什么呢？我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怎么？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3: 这事儿呢，比你想象的复杂。那种女人啊，也最好敬而远之。赶紧睡觉去，明天不拉车了。
2: 敬而远之。
1: 谢谢。
0: 贵姓啊？
1: 免贵姓沈，您呢？
0: 牛春苗。我跟魏若来呀，从小就定了娃娃亲的，他有没有跟你说啊？
1: 没有。
0: 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爹和我爹是好兄弟，有过命的交情。我来上海前呢，家里就已经在商量我跟他的婚事了。
1: 那恭喜你了。
0: 不用，我这次来上海也不是为了完婚的。如果你想要他，我可以放手。
1: 啊？
0: 魏若来他不是薛平贵，我也不是什么王宝钏，所以只要你肯出钱，我可以把他转给你。
1: 牛小姐，我想
0: 当然你也可以不掏钱，但是啊，只要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每天到央行的门口闹腾，贪污富贵，抛弃糟糠。你说这样的名声对你们俩也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1: 那牛小姐觉得我应该出多少钱？

0: 50大洋，钱一到手我立马走人，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我绝对不会插手。
1: 魏若来在你心里就只值50大洋。
0: 那你要是愿意多给我，肯定欢迎啊。你放心啊，回头家里要是有人反对，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说这个退婚的事情是我做的决定，跟魏若来没有关系。那这样街坊邻居也不会说他绝情，是不是？
1: 你知道他现在收入是多少吗？
0: 他赚多少那是他的，我没有那么贪心。
1: 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他？
0: 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这个转让费的事情先聊明白了，后边再说，行不行？
1: 你这么着急想要跟他撇清关系，他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0: 他没有，

0: 魏若楠，她非常的孝顺，她心好，聪明。你要是嫁给她，你会非常的幸福。她既然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给她？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两个怎么谈呢？40，不能再低了。
1: 肯定没有说实话，他肯定有问题，他没有。就我就是最近我手头比较紧，我非常缺钱，否则你给我100，我都不会卖的。
2: 牛小姐，
1: 少废话，30大洋，成不成？魏若来归你，我明天我一早我就走。既然你不肯跟我说实话，那就算了。我本来觉得他还不错，被你这么一说。
2: 我也含糊了啊！我还是先走了。
1: 别，魏若来，他非常的聪明，他做事情他也努力。你把他买回去嘛？你买回去，哪怕是当个家仆，也非常值这个价的。
2: 那你20，
1: 一口价。
2: 那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你要是说的有道力呢？别说是50，100大洋我也付得起。
3: 走。
4: 嗯，走。

0: 这么早说来。
1: 哎，先生，这么早，我给您倒茶。
2: 不用不用。
3: 供需功能银行调查报告
0: 做完了吗？
1: 做完了，但是有些数据还要再核对一下。嗯。
0: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给你本书，能让你快点完成报告。
4: 好。
0: 我明天争取来的比你早。忙吧。
4: 哎。

0: 爸爸。
1: 嗯。
0: 妈妈。
2: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
1: 没有啊，爸爸和妈妈很好，你看。
3: 嗯。
0: 那小姑，你俩是不是不好了？
2: 啊？
0: 一晚上你俩没说一句话，而且都没正眼看对方。
2: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对胃不好。你可是个淑女哦。
0: 哦。

0: 上次给你的书看完了。
1: 看完了，先生。
0: 再给你拿一本。
1: 利率论，
0: 费雪的名著，看完之后给我写一篇读书笔记。
1: 好的，先生。
0: 还有就是跟金正聊了吗？
1: 聊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0: 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这人呢，就这脾气，拗得很。你再费点心吧，啊，多点耐心，再试一试。

0: 沈小姐，跟我哥聊完了。哦，对。有事儿？上次我说话有点严重了，我跟您道个歉。
1: 哪次啊？
0: 就是我说你拖先生后腿那次。
1: 没关系，我觉得你说。

0: 这很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还有事儿吗？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
1: 对，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0: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他，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
1: 她是个好姑娘。哦，那她都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
0: 哦，没有，没有心虚。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她说你7岁还在尿床。什么？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
2: 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刘春苗，刘春苗，来啦！
3: 我问你。
2: 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
3: 别装了，他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些？
2: 说的都是事实啊！你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4: 狗不仔，姑奶奶，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3: 好，当我多管闲事儿，我就不应该收留你。
2: 你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你怎么赚的钱？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下大义了。假的。
5: 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呢？
6: 我学过判断妍妍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原来是个假的。
5: 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
7: 据推算呢，漏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8: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9: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7: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8: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5: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
7: 所以啊，你一定要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5: 我知道了。

0: 林队长，王爷来了，坐下说话。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
1: 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假币的案子。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我，哼哼，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康爷，上次建安，我跟沈金珍再无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珍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
0: 别多想，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

0: 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1: 请康爷放心。
2: 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乔松队长，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怎么来，先介绍一下情况。
3: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假币的样本，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小作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100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
2: 假币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了，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10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假币厂到底在不在上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4: 依我看啊，这次假币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假币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
5: 你来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
4: 我要是造假币，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散到外地去，安全保险啊。
5: 所以啊我提议啊，是不是到上海周边那些县市啊再去窥一窥，
4: 去摸查摸查。
2: 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3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成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可实际上销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6: 沈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
2: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林队长，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6: 沈顾问请放心，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2: 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5: 侬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2: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嗯，余队长，嗯，做做闲言。
1: 不用，谢谢。好，我早对听说你领队的精明强干，今朝嘛，以宽道弄，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余副局长过奖了，我对余副局长也是仰慕已久。康爷，让我向你带好。
1: 好，
0: 麻烦侬转告康爷，告诉你，此情啊，我一定会办得清清爽爽。但是啊。
1: 国安嘛，情报很重要啊，自己自毙，百战不殆，能晓得的？
2: 那是自然，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
0: 好，自干的，好说，好说。

0: 于志英怀疑赵碧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啊。
1: 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
0: 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
2: 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
1: 上海。
0: 理由呢？
1: 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在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2: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1: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蠢。
0: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儿。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引导他？

0: 他们现在已经去南京查案了。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而目中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对。接下来呢，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宋燕。 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2: 是，先生。
0: 布莱，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金针，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3: 是，我这就去。

0: 若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刻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1: 科长好，你好。这时检验报告。哦，谢谢。经过检验呢，这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还有别的发现吗？
0: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
1: 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0: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水先生。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好。
2: 那我先走了。
3: 小心啊！嗯

0: 夯实了啊，别到时候刹车了，别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
0: 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徐中锋。
1: 好名字啊。好好干，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0: 谢谢局长。
1: 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这是假钞票的所有的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0: 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
1: 好，这烟拿着，路上抽。
0: 谢谢局长。
1: 去吧。那助理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2: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
1: 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2: 那您辛苦了。哎，
1: 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
3: 好，
1: 这位，
2: 这位，
3: 慢点开车啊，注意安全啊，晓得了。好。对对对，
0: 央行工作啊？
2: 对，我是沈顾问的助理。
0: 哟，这职位不低啊。
2: 还好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
0: 薪水不少吧？
2: 也还行，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0: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哎，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2: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0: 打仗好啊，打仗挣大钱。我家里俩闺女儿呢，他们家长都够我吃一回。

0: 闺女多大
1: 啊？哦，我闺女儿，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0: 我先要带走，大哥！来人啊！来帮忙！我来帮你！
1: 走啊！快！

0: 说吧，什么事？我没事，全都全说了，就剩这一箱了。真没事儿？不是，你们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小的，
1: 于石英，
0: 啊，
2: 干什么？别动！
3: 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孙天赐，弄哪的意思啊？于志英，你是铁了心的要往黑处里站是吧？
1: 什么叫往黑处站啊？侬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哦，
0: 你以为这个倒霉的车祸是我搞的呀？
1: 谁搞的？谁自己心里明白。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了天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就不是挨揍了。有人要吃枪子。
0: 搞清楚，到最后还不是碎尸枪子？
2: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等我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3: 案子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呀，最近啊，一定要小心。
0: 他们现在狗急跳墙，
3: 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0: 我知道，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3: 好。
4: 进。先生，
2: 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5: 翻修？
6: 翻什么修啊？
4: 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呀。上海的前业同业工会给咱们行捐了一笔钱，批做翻修专项，其他办公室都弄好了，就差你这儿了。
2: 现在啊？
4: 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2: 行吧，反正一会儿你检查一下，把重要的东西。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她在318。
0: 谢谢啊。

0: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没事，回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放心吧，真没事儿。你坐。
1: 这命可真大。
0: 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
1: 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0: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
1: 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0: 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儿的。
1: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0: 赌什么？
1: 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0: 不可能。

0: 你醒了？
1: 嗯，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好好给你补补，小烫啊。
1: 我这坐月子，
0: 还好你还活着，否则我就成了望门寡了。
1: 说什么呢？
0: 慢点，啊、没人给你起。
2: 魏先生，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1: 哦，谢谢啊。
0: 谢谢。哎哎，你干什么去？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啊？
0: 你一天你净糟践东西。温柔来。
3: 先生，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4: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5: 确定是他干的吗？
3: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5: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
3: 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4: 松阳，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辩案的线索，赏额高一些。
6: 好的。
3: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4: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这个案子牵扯得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

0: 不能相信任何人。是。
1: 。
2: 285号。
3: 对对对。
0: 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3: 好，
0: 辛苦了。
4: 哎，太太，到了。哎，慢点啊。哎，哥，谢谢。哎，稍等，找您去啊。找您七毛。慢走啊。浩哥，
5: 大壮，
4: 哎，浩哥，
5: 有收获吗？啊，把胖回来了，哎，有收获吗？
4: 哎，买您的路，138号附近，哎，西江路25号，
5: 25号来路。
6: 李某路是南路5号，
7: 288，
6: 北塘路66号。

0: 这些肉，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他越安全。
2: 闸北，
1: 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场一定是在闸北的某个地方。
2: 从远，哎，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闸北走一趟。
3: 好。
2: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里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4: 这么快就查到闸北了，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5: 不会。
4: 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4: 葛刚吗？
5: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4: 行动。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别灰心，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2: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3: 先生，先生，
2: 这队来消息了，他那边有新发现，
3: 在哪儿？
0: 闸北的一个小作坊。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是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0: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2: 先生，您看，
3: 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兄弟，我跟你们没。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批，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
1: 审住什么门啊？
2: 你们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呢。
0: 先生，这边请。沈先生，沈先生，这边请。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好的，林队长。增援，哎，通知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3: 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位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为什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一进入这三伏天啊，很多人都恨不得钻进那冰箱里面去。甭管哪，你只要打开 APP，随处可见什么大街上煎鸡蛋的，还有这游泳馆里面睡午觉的，大商场里面不买光看的，买张地铁票，不管什么站的。说白了，现代人好像离了这空调根本就活不下去。于是乎我就冒出一种想法，您说这古代人他们是靠什么消暑的呢？像这样挥扇纳凉，人家那都是一群文艺青年，佛系青年人家诵经，嗡嘛咪咪咪吽啊，心静自然凉。还是像这样就穿一开裆裤。当然了这种叫做净衣的裤子你不能单穿，你外面你得套上一围裙，虽然是凉爽，但是呢，它很容易走光。要不这古人呢，除非是过河，你不能轻易的提起这裙摆，否则那就叫无礼。还有这张，很多人呢可能看不出来，这是《清明上河图》的一个路边摊，摊名呢它叫香引子。那么香引子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啊，它就是卖饮料的，因为在这个宋朝啊，它没有宵禁，这个摆摊设点呢，它不算战斗经营，又没有城管，所以呢，这夜市的冷饮铺子呀，它要开到三更时分才打烊。那都卖些什么东西呢？什么冰雪冷圆子、冰雪甘草汤，还有这凉水荔枝糕，这些东西卖的特别。

特别好。当然了，还有什么冰淇淋，还有牛奶小豆、巧克力冰棍儿，不卖。那位说了，你卖他也没有啊。哎，不卖那不代表没有。这么跟您说吧，这冰淇淋呢，其实最早那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谁呢？元世祖忽必烈。他怎么发明的呢？哎，因为他特别爱喝牛奶。蒙古人吗？但是这牛奶啊，大热天的它特别容易酸，那怎么办呢？哎，往里面加冰块一喝呢，哎，味道还特别好。啊，这就是最早期的这个冰淇淋啊，叫冰酪。但是呢，这忽必烈呀，他特别喜欢吃独食，他不让生产，所以呢，这马可波罗想当年那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冰酪的配方偷运到欧洲，还才成了今天的冰淇淋。那没有高科技的这制冷技术，那只有在吃上面下功夫。那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所有的非遗美食，那都是世代传承的消暑美食。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各地的人，他自古以来都是怎样通过食物来给自己解暑的。哎，我们首先就到广西去看看那里的宾阳酸粉儿。

我去年在我们家里面排15，我们这条街叫南街，家门口背面是一个天后宫，所以把这个店名叫做天后宫严十五双粉店。我们南街啊，老人说以前叫五里街，它是现成出来的，清朝到解放前都是一个集市街，滨江算法算起来的发源地就是南街。我老太清朝的时候呢，都是以这个经营这个酸粉为生的，那每一碗粉呢都是百年的传承下来的味道。

0: 我们这个酸粉制作过程呢，什么东西自己加工自己做的，现做现卖的。我们这个手工粉的这个米浆啊，拿这个米来浸泡一晚上了，打了，还要需要漂三天以上才能浸的。这样浸的粉出来了，它就有光滑，它就细嫩了。这个锅头嘛，注水浸的，这个托盘下去，它一定要跟这个水接触的。
1: 如果是机器粉的话，它是靠这个蒸汽蒸，
0: 跟水蒸的话没有这么好。得了，这样你这样慢慢蒸了，我先拿这里过去了啊，继续。
1: 好的。
0: 这样啊。

这个糖醋呢造出来了，就是吃了口不干，酸酸甜甜的。酸酸好不好吃呢？主要看你熬的那个煮制啊，里面一定要放那个猪的那个筒骨啊，跟那个10多种香料，最少都要熬4到5个小时才能熬一锅。这波肉啊，就是那个肉一定要下香料跟那个鸡蛋，你炸出来它才嫩才香，有那蛋香味。

0: 喝过来的，夏天很喜欢吃蒜粉，特意带朋友过来。
1: 哦，报告。小时候呢，我们在农村很少得吃酸粉的，只有在呢县城的南街才有的卖。然后呢，父母呢偶尔一两次进城，然后打包一份给回去给我们几个人吃，已经觉得很满足，很满足了。
2: 1988年我就开始在南街里面开店，那时候都是2块2.5块，8毛也卖过。我老婆在街里面卖，我拿那个三轮车，人力三轮车拉到那集市上去油卖啊，一天赚了10多20块钱，都是2、3点钟起床，8点钟又睡觉嘛，周围负责，天天如此干了。
3: 那时候年轻，力气大，什么都做，反正也不懂什么叫苦的，真的那时候。
2: 现在呢，我就是想把我这个手艺呢传承给我的孩子。他说烧这个柴，这个厨房的温度太高，又有那个油，又有那个烟。他想改为用电跟煤气，我反对，那个味道远远比不上柴火烧出来熬的东西好。这听从我的意见，还是继续用柴火啊。
3: 在家里快乐就是靠这个三个小孩来收摊回来了，煮饭了，一家人在这里团团圆圆吃饭，
2: 全部是现金钱，以前1000块钱，天天这么每晚上回来，一家人的小孩跟我们做父母的在一起数了，以前都是小面额的，都是5块10块，5毛1毛都有，特别高兴啊，这个就是我们辛苦得到的回报。我们严家酸粉是百年传下来的味道，做饮食非常辛苦，但是呢，我希望它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生活就像是酸粉的味道一样，酸酸甜甜，人生才有意义。
4: 其实啊，这个宾阳酸粉呢，它早在北宋的时期就有了。啊，当时呢，这个南蛮叛乱啊，几次镇压呢都没有成功。那最后呢，朝廷不得已就派出了猛将狄青，就来到了宾阳呢，就干这件事儿。啊，再说了，这狄青和他的部下呢，都属于北方的将士。一来到这广西啊，他吃不上面条，哎呦，这心里这个难受。再加上这个气温骤升啊，闷热如夏，啊，很多的将士呢出现了这个水土不服、不思饮食的症状。这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吃不消了，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当地的这滨州人呢，就把这大米浸泡，然后磨浆，蒸成薄薄的米粉儿，然后再配上一点米醋，还有这酸黄瓜、卤水肉等调料，就送给这些将士们吃。那这将士们一吃呢，哎，不仅他们想到了家乡的味道，而且呢，这种带着酸味的米粉儿啊，让他们胃口大开，提神消暑。那这吃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那就是攻城了。哎，要说起这段事儿，那也颇为传奇呀。要不怎么说这狄青他是一员猛将呢？人家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这城给攻破了。那他是怎么办到的呢？还是靠吃。啊，说第一天晚上，这狄青啊，他就宴请大批的这个高级将士，啊，饮酒行令，一直到天大亮才散去。那第二天晚上呢？他又宴请这个中下级的将士，啊，酒兴正浓的时候呢，他就推脱说啊，我有点不舒服啊，我要回去休息了。但是你们要继续饮酒。天一大亮就接到了狄青的命令，说昆仑关已破啊，有请诸位将士到这个城墙上来吃早饭。大家一听惊呆了，啊，感情这吃饭还能把这敌人吓跑了不成啊？啊，这事情呢原来是这样的，这狄青呢宴请将士，那是为了迷惑敌人。好，这叛军呢一看这狄青他们呢通宵娱乐，哎，也就放松了警惕。于是呢，这狄青就趁机就挑选和组织了一批敢死队，啊，连夜偷袭，轻松的就拿下了昆仑关。那这个带着酸味的凉粉儿，啊，也就随着这个传奇的故事而代代相传。说完了这个酸粉啊，接下来咱们就看一道更重口味的美食，啊，那就是火辣的浑浆凉粉。

在孟州，一到夏天，没有比回江凉粉更受欢迎的即食食品了。

0: 我叫李玉芝，我是回江梁顺的第三代传人，牛小海的媳妇。他教会了我以后，现在基本都是我在做，然后分开出去卖。
1: 哎呀，天贼热，给咱挑完料，赶紧吃吃。
0: 这回江凉粉是俺这叫回江绿豆凉粉，是中国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清热解毒的绿豆做成，不仅是一种美食，还有解暑降胃的功效。家乡人几乎没有人不喜欢这个回江凉粉的，尤其是夏天，不管是西瓜、桃子啊，都没有俺的凉粉卖的好。俺这是绿豆做，能消暑排胃，所以基本上俺到这个夏天，凉粉是最好卖的。我做这有十好几年了，我们家里面属于祖传，做起来也都是老传统、老做法。啊，先把豆子泡好，泡上个三四个小时。豆子泡软以后啊，也更容易磨，也很容易出粉多。然后呢，磨机再磨浆，再分离机磨出来，再撇浆，把磨出来的浆放在盆子里。等到粉子沉淀下去以后，抽出上面多余的清浆和水分，最后把剩下的回浆倒到锅里开始熬，放盐多少就决定着凉粉筋不筋道了。开始大火把回浆烧滚，刚开始干的时候呀，一锅子凉粉我根本浇不下来，但是这洗的时候还不很累的，在烫上臭的时候就浇不动了。一边臭一点的时候，我就去用很大气浇，把那这小凉粉裤衩都给它浇开。时间长了，慢慢从洗变臭，直到回浆糊糊搅拌不动为止。熟了，绕到盆子里边放冷。这个过程最少得三四个小时。要凉透，要是不冷透，它倒出来会烂。冷却后倒扣出来，就是很好的一坨坨回浆凉粉。回浆凉粉的最佳吃法是凉拌，用倒浆凉粉切成薄片。然后放上醋、蒜泥、芝麻酱、芥末，凉拌后吃到嘴里筋道光滑，柔软可口。现在天热，基本上天天都做的都不够卖，有些人一来都买好几个，基本上也不多做，不够卖也就那了，害怕剩着，剩着的东西不新鲜。做生意吧，就是凭着良心。
2: 绿豆凉粉好吃，比一些糕好吃。
3: 因为夏天天热，点凉粉解暑。

0: 来说摊儿。
1: 去唐人都说让俺去郑州买凉粉，我觉得离家太远了，孩子老人在家俺也不放心。虽然现在日子累点苦点，但总归在家，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挺幸福的。

0: 再说了，这荤加凉粉啊，其实它还有一个别称，那就叫公关凉粉。啊，那位说了，说这公关部长、公关小姐，这个我听过呀。那这公关凉粉它到底是个什么鬼呢？那早些时候呢，这孟州人到北京找这老乡啊来办事儿，只需要带上一大块的荤浆凉粉，一按门铃，谁呀？俺是孟州来的。进的屋来不说明来意，只需要把这荤浆凉粉送上，这主人的眼睛啊，啪的一下就亮了。一句话也不说，先咕咚咕咚的喝下一大海碗的这凉粉儿，然后再打几个响亮的喷嚏，然后再用一把毛巾，然后擦一把这脸上落出来的汗，这才开口。啥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您懂。所以呢，这浑浆凉粉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公关凉粉。那说完了这重口味的，下面咱们来点小清新啊，咱们到这福建泉州去看看他们的消暑美食石花膏。那什么是石花呢？
1: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
0: 没错，它就是一种海草。那这海草它是怎么熬成膏的呢？哎，一块儿去看看。
2: 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味道就是小时候我爷爷做出来石花膏的味道，加上些其他配料和蜂蜜，冰冰凉凉的感觉比咬冰棒还好吃。泉州镇江市位于泉州东南部，三面临海，是石花草的主要产地之一。夏季炎热，用石花做出来的石花膏具有夏季解暑降火的功能。石花膏也成了闽南人夏天离不开的一味小吃。我叫蔡家庆，主要是制作石花膏和四果汤的。我爷爷最早是做来产甘味批发的，因此结识了当地很多移民，接触到了熬煮石花膏的那个方法。我是挑选石花里面的那个杂质，一些贝壳类之类的，尽量减少那个石花膏煮起来的异味。
3: 石花就是一种海藻哦，就长在礁石上面，它长得像花一样，所以我们都叫它石花。石花一般4月到6月比较多，比较好的石花槽就是它的分枝长得像羽毛一样，看起来短短的，摸起来比较硬，这样的石花槽含有的胶质比较多，煮出来的石花膏就会比较好。
2: 每逢夏天的时候，通常都会熬一些自己吃的，或者是说给邻居用。
3: 石花采完要用清水泡起来，把水沥干，放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再泡水。这个过程要重复好多次，一直到褐绿色变成淡黄色才可以。
2: 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石花膏咯，然后经常围着它给它当帮手，这所以我就是无意间就这样自己学会的。因为本身对这一行第一有兴趣，然后第二又掌握了这个熬制石花膏的技巧，所以相对比较有信心。
3: 石花膏清热降火又好吃，而且吃多了也不会长胖，夏天吃最好了，大家也都喜欢吃。
2: 看胶质的出胶情况，一般要煮10多个小时，熬煮的前段时间不用喷着，它越熬出胶力。

高的话，就人就要一直守着脚，大概要看三四个小时，一直搅拌，就是防止那个粘底糊锅。石花膏上一些的那个粉末，把它捞掉，这让它那个冷切后那个表面像镜面一样比较好看。夏天的话大概冷切7个小时，像那个冬天的话5个小时就足够了。

0: 调的，加点其他的食材，加入蜂蜜和水，一碗素果汤就做好了。
1: 我们就是说保持原有的味道是最重要的，只有保持原有的味道才能保持客人的期限，然后说再尽量的去挖掘一些新的食材来做配料，把它口味做得更棒一点，让客人偶尔有一些新鲜感。所以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到外面走走逛逛，经常出来逛逛，缓解压力啊，找找灵感，有没有看什么独特的食材可以融入我们那个四果汤里面。好，吃石花糕。好，自己挑，要吃什么自己挑。确实没想那么严，就是说小孩子要学当然是最好的了啊，不学反正是说我们最起码把基础的各方面把它教会，然后看他以后有兴趣的话最好，不接手的话我们另外想方法把这个手艺传下去。现在就是主要是把自己原有的口味把持住，就尽量把自己这一行是做好，永久做下去，并没有想很多方面。

0: 全村知名首富，
1: 宁学祥有脸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捶胸。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抠。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坐下，坐下，快坐下，跟爹说说话，快快坐下。
1: 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
0: 快跟爹说说，在武工队过得怎么样？
2: 好着呢。爹，
0: 哎，
2: 我已经正式加入武工队了。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武工队干，直到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
0: 爹的意思是呢，赶紧从武工队回来啊，跟着爹好好的过一过这安稳的日子。
1: 爹，
0: 哎，
1: 这小日本在，你觉得咱能过上踏踏实实日子吗？所以咱必须得打鬼子。
0: 是，打鬼子，爹支持，爹也不反对。可是姑娘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城里贴告示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当然知道了。
1: 他们斗不过铁豹，玩阴招。我们今天还去杨家村救人呢。
0: 救成了吗？
1: 晚了一步。不是，说来也奇怪哈、啊，你说这一村子的人，说没全没了。
0: 爹跟你说吧，现在这事情闹大了，你知道吗？鬼子让铁豹投降，拿着武吉县十几万老百姓的生命做筹码。你说铁豹那性子？

0: 他能投降吗？这样一来，武工队几十号人的性命就更加危险了，搞不好连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你知道吗？
1: 爹，你也别说那么邪乎。哎，就算你说的对，那咱为了革命，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0: 你在所不惜呀，爹是在所有惜呀。爹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说爹怎么过？爹得怎么活呀？啊！再者说了，武工队里头那么多男后生，你一个小女子，他轮着杀鬼子，他也轮不到你呀。你干嘛非要往前冲呢？
1: 爹，
0: 啊，
1: 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你现在觉悟太低了，那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小日本就在咱们中国扎上根儿了，那咱中国人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说我必须回武工队打鬼子。
0: 翠儿，爹能让你回来，也能让你回不去，啊！老七啊！
2: 哎，老爷，老爷，带着小姐回闺房休息。
0: 没有我的话，小姐不能离开闺房半步，听明白了吧？
2: 哎，小姐。对不住啊，
3: 一边起。
1: 爹，那你现在也没病啊，我也看了你了，我走了啊。

0: 队长，杨家村那么多百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又要血洗胡家峪，为了一个冯铁豹小鬼子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说他们葫芦林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好像没有这么简单。进来。
2: 杨林也在。
0: 铁豹队长，
2: 我想跟张队长单独谈谈。
0: 哦，那你们聊。
1: 怎么了？
2: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这家族城还是那些百姓的命。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如果没有，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如果失败了呢？
2: 就算失败了，也只是损失我一个人，但那几百个百姓的性命咱们救下来了。
1: 你想好了吗？

你的办法加上我的办法应该可行了，但这件事情不能光你和我知道，得让狗子也知道，你需要他的配合，不然的话村儿栓子秋娃子不可能相信的。

0: 刚才跟你说的这些都听明白了。
1: 明白。你去多长时间？
0: 不知道。
1: 有把握吗？
0: 没有。
1: 跟你一块儿去得了。
0: 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是吗？配合好张队长，安抚好兄弟，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和张队长知道，知道人越少我越安全。把衣服收好，等我。

0: 谁动？干什么呢？
1: 你们不是要抓我吗？就告诉你们长官，说铁豹来了。
2: 是不是当狗当惯了，听不懂人话了？
1: 我就是王铁豹。

0: 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
1: 今天早上，我看报哥门开着，就进来看了一眼，发现他就不见了。
0: 会不会是去坟地给乡亲们上坟了？
1: 坟地我找了，没找到他，所以我才向你汇报的。
0: 通知所有人到村子里再找一找，他们打招呼应该不会走远，快去吧。
2: 中。

0: 铁豹先生，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想通了，出来自首了？
1: 我是想通了吗？我这不是被你们逼的吗？我三天不出来，你们就要屠一村子。我铁豹长多少脑袋呀，担得起这么大的罪过？我现在既然已经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但还是希望你们能尽快把那告示撕了，放过那些百姓。
0: 铁豹先生，你现在是阶下囚，你有什么资格与我来谈条件呢？
1: 是，我是没资格跟你谈条件，但你别忘了，我是一生意人。生意人最讲究的是信誉，你要是出尔反尔不讲信誉，那我想你在五季的地面上算是混到头了。我铁豹是什么人？一孤儿，无父无母，无牵无挂，我就算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我死了，咱的买卖可就没得谈了。
0: 你不会死，你没那个胆量。
1: 我要是想死，我憋口气儿我都能把自己憋死，更何况手铐脚镣

0: 我身上这么多家伙事儿呢，我就是当着你的面儿，我也有上百种的死法，信吗？
1: 可我并不希望铁豹先生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嘛。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懂，我也不想死，我也想活着。
2: 但要是想谈合作，先把那告示撕了，放过那些百姓。
3: 队长，
4: 找到了吗？
3: 啊，
4: 我们村里村外都找了，也没见到豹哥。
3: 奇怪，他能去哪儿啊？
5: 常队长。
4: 你说豹哥不能出啥事儿吧？村口有岗哨，这屋子里面也没有搏斗的痕迹。再说了，这一晚上村子也没有外人进来呀，能有什么事儿？
5: 哎，会不会是翠翠姐姐她爹出什么事儿了？那个着急就把豹哥叫走了，咱们不知道。
3: 那应该跟咱们说一声呀，他现在都已经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了，不可能连这么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5: 那豹哥能去哪儿啊？
6: 张队长。
7: 班长，程队长，怎么样？咋样了？你们不用找了，我知道豹哥在哪儿了。
8: 在哪儿呢？在
7: 鬼子宪兵队里。
8: 啊！
7: 今天早上有老乡亲眼看见，豹哥把贴在城门口的告示给撕了，向鬼子自首了。
8: 你们听见了没有？我早就说过冯铁豹有问题，这还真当了汉奸了吧？
9: 赵亚林。
7: 你别胡说八道啊！豹哥根本不是那样人，豹哥不能当汉奸。
8: 那你们俩给我解释一下，钟声带来的消息是怎么回事？
7: 哥，你好好说说怎么回事。程子，我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好多老乡都说了，说亲眼看见豹哥大摇大摆进的宪兵队。你问金石少云，他俩也听见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10: 是。
4: 那大摇大摆也不能说明豹哥投降了呀！行了，亚林，
7: 到，
4: 通知所有人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7: 是。去哪儿啊？
8: 铁豹如果真的投降了，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狗剩，
4: 带着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7: 豹哥不可能投降。
8: 对的，不可能投降。
7: 行了，先听张队长的，走，快点，
8: 豹哥有可能投降啊！
7: 快点，走，跟你。

中华，来礼仪去吧。我们大和民族也是向你们老祖宗学习之后，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我已经按照铁豹先生的意思，把城里的告示全撤下来了。为了我们的合作开始，总该庆祝一下吧。都走。

0: 在等人，请坐。
1: 贺团长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正在为皇军的圣战而努力。

0: 希望铁豹先生也能以贺团长为榜样，做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1: 我跟他可真没法比啊，他多聪明，我就是一笨蛋。
0: 铁豹先生不能这么说，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尽心尽力，为皇军效力，你们都是将来大东亚共荣的。
1: 有功之臣，铁豹先生的条件我已经满足了，现在该谈谈我的条件了。你的条件是什么呀？
0: 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告示，请铁豹先生签个字。李纳塞。

0: 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没跟人吉野连队长说一声我不识字儿啊。吉野连队长，你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那请贺团长帮助念一下。
2: 本人铁豹从今往后改过自新，决定脱离八路军武工队，向大日本帝国皇军投诚，加入武计县保安团，特此声明。

0: 可能呢？老齐在县城里亲眼看见的，满大街贴的都是告示。
1: 谁当汉奸？报告都不可能当汉奸。
0: 是啊，我也不相信呢。可是他就当汉奸了。那么一条有血性的汉子，谁能想到他当汉奸？别说你没想到，我没想到，他爹他娘可能都没想到。可是他就当了吗？
1: 不可能的呀！
0: 别不可能了，这是真的。我跟你说，孩子，爹当初为什么劝你不要跟着铁豹他们混？那不是一帮正经人啊，能混出啥来跟他们？人家别人家的孩子都想过你这种日子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穿，
1: 都汉奸！你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他我就弄死他！
0: 你看你要弄死他，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你弄死他干啥？他的汉奸，你过你的日子就完了呗。
1: 爹，都怪我不好。我当初没听你的，瞎了眼了，竟然喜欢上他了。
0: 行行行，爹不怪你啊，你这，爹不怪你。
1: 从你完后，我只听你的话。
0: 这就对了嘛，爹还能给你亏吃吗？
1: 哎，行了，这片就算翻过去了。
0: 翻过去。
1: 不行了。
0: 不行
1: 了。爹，哎，我饿了。
0: 爹知道你一会儿就会饿，我让厨房准备好了你最愿意吃的荞麦鸡蛋面啊。
1: 走，
0: 赶紧
1: 吃饭。
0: 哎，早听爹的，你说爹能给你亏吃吗？你是我亲闺女。哎，你怎么把门还锁上了？不是，你把门锁上干什么呀？你
1: 谁说都没用，我要去找豹哥问清楚。
0: 你回来。哎，
1: 他不可能是汉奸。
0: 老七，老七，老爷。

0: 老爷，您别急，我给你找钥匙去啊！
1: 找什么钥匙啊？赶紧把小姐给我追回来！
0: 嘿，好嘞，我去追啊！
2: 您别急。

0: 哎，狗哥，回来了，回来了！张队长，
1: 什么情况？
0: 我在城里啊，没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但我出城的时候，我看见城门口贴上告示。
1: 告示？
0: 哎，
1: 什么告示？
2: 冯铁豹投诚的告示，上面写着：冯铁豹自愿脱离武工队，加入贺晋南的保安团。
0: 汉子，
2: 败类！
3: 哥，是真的吗？
2: 客官，你没看清吧？
0: 怎么没看清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就贴在城门楼子上。
1: 哥，你不是不认字吗？我是不认字啊，但旁边不站人了吗？我让他们读了好几遍，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最后那个签字就是包哥签的，一个圆圈，一个方框，谁能签得出来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真的。行了，现在咱们分头行动。雅琳，你去九分区向吕司令汇报这里的情况。
4: 把这封信交给他。
3: 好，
4: 狗子，收拾东西，咱们进城。
3: 哎，行。哎，你们干嘛去？
5: 我们也去啊。
3: 我们俩进城办事，你俩瞎掺和什么？
4: 瞎掺和呀！你俩进城不是找豹哥吗？那豹哥是你一个人的哥，我俩必须去。
3: 张队长，你就带我们去吧。
5: 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你们在家等消息。
3: 张队长，这个事儿我们必须亲眼看见告示。 必须亲耳听见报告跟我们说，不然我们不能相信报告。
0: 先听张队长的，咱们是加入武工队了，必须服从纪律。
1: 走。

0: 哎呀，真是造化弄人，世事难料啊！想不到今儿个你穿着跟我一样的制服，咱俩又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1: 现在这世道不就这样吗？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瘪青的。
0: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真心向日本人投诚？
1: 你觉得我是真心的吗？要不是日本人拿屠村来要挟我，我能干这事儿？我可不想我这一辈子背着乡亲们的血债过下去。
0: 这往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在你这踏踏实实干呗，只要不祸害老百姓，无所谓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1: 什么意思？
0: 你别把日本人当成傻子。你以为你在那个告示上签了个字儿，画了个押，日本人就能相信你？
1: 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咱不相信我，我还能怎么着？
0: 接连队长给我下了命令，说你胆敢在保安团轻举妄动，有什么企图，我就可以随时打死你，并且盯着你的不止我一个人。
1: 那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在这屋里待着，能吃个饱饭，睡个踏实觉，知足了。
0: 你想得美！吉野大佐说了，让你当司务长。
1: 司务长是干嘛的呀？
0: 火头军师啊，买菜做饭的。
1: 就在这屋里待着，我还买菜做饭，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去买菜有人跟着你，你下厨房做饭也有人跟着你，你走哪儿，都有人跟着你。
1: 挺好，这样日本人心里踏实，我心里踏实，你心里也踏实，大家都踏实。
2: 进来，来，
3: 虎哥，我问你消消气儿。
2: 妈啊，你躲什么？你躲？哎，你躲什么？
3: 虎哥，
2: 你别动手行不行？你别动手行不行？
3: 有人吗？能不能关上？
4: 怎么回事啊？
2: 我在城里打探消息呢，我突然发现四个人在城里晃呢，打听冯铁豹呢。不是在家里待着吗？谁让你们出来的？
4: 胡闹！不知道城里现在多危险呀！狗剩，把他们几个关起来，不允许离开客栈。
2: 嗯，不行，我们得一块儿去找豹哥。
3: 你在我瞪眼，
2: 你给我瞪个大眼珠子！你不许过来，
3: 别动啊，
2: 死你我！
4: 四个大老爷们儿，关也关不住，这要出去再闹出点什么事来更麻烦。还是带着吧。
3: 带着。
4: 最起码能看住他们呀。
3: 行吧。
2: 我跟你们说啊，张队长同意你们参加行动了，但我把丑话说前面来，谁要再给我找事儿，打死，肯定打死。
4: 坐下。
2: 去那边去。
4: 国胜。说说你打探到的情况吧。
2: 我打探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保安团里有个熟人，他就跟我说了，说冯铁豹真的是参加贺尼南的保安团了，现在就在那个宿舍里面，他们穿着军装呢。
5: 狗哥，你打死我我都不信豹哥是汉奸。
6: 我也不信，豹哥不是那样的人。
2: 你们都是我祖宗啊，能不能信我一回？啊，豹哥走。
4: 狗剩。

你们都忘了大柳庄的乡亲们是怎么死的了？那就是因为汉奸的出卖。

0: 小翠，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豹哥向日本人投诚，加入保安团了。你给我叫他一声，我得见他一面。
0: 我告诉你，上边有命令，任何人不能见铁豹。现在如果有陌生人要见铁豹，立即被扣留。你赶紧走，被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
1: 那我不见豹哥了，你给我叫一下南哥。
0: 我告诉你，现在任何人都不能见，你赶紧出城。
1: 不是我得找豹哥。
2: 哎，司部长，那还真有良心，刚一下来就到厨房来帮忙，而且做出的菜还真够地道。您是不是以前干过厨子？
3: 我哪干过厨子呀？你看看厨房里这肉啊菜啊都这么新鲜的，我想做难吃的都难。哎，这屋是不是还没送呢？
2: 哎，这屋不用送，这屋是长官们研究事儿的地方，他们在后院吃小灶。
3: 研究啥事儿啊？
2: 打仗的事儿啊，你没看那牌子上写着了吗？作战史。哎哎，这是机密，走吧，咱先送大宿舍。
3: 行啊，你还识点字儿啊？
2: 识点字儿，上过冬仨月。
4: 兄弟们，开饭了啊！
5: 来来来，
4: 领馒头。来。
5: 哟，老李，猪肉炖粉条啊？
2: 那是啊，这是刚来的司部长亲自给大伙做的。
5: 谢谢司部长，
6: 谢谢司部长，
7: 谢谢司部长。
4: 哎，我让你赶紧把大家给都盛好了，我给你再拿点馒头去啊。

0: 破哥，你这是干嘛呢？你不会是到这儿来送馒头的吧？
1: 对，我这不到吃饭的点儿了吗？我就觉得这个屋可能我还没送过，我就怕这屋兄弟饿着，我就拿着馒头进来了。结果一进来我就发现这里啥也没有，就然后我就看那挺好玩的，我就过去看看。
0: 这屋哪有兄弟啊，这就是一作战室。你刚刚看那个，那叫作战沙盘啊。你没看上面都一层灰吗？我们从来都不用的。

0: 作战史是干嘛用的？
1: 哎呀，这作战史吧，说实话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这要是一个日本人的作战史，你就这么进来，那是要掉脑袋的。
2: 不是刘副官，我真不知道作战史这么重要，所以我就是送个饭。
1: 当然了，这在我们保安团这作战史没那么严重，那就是一摆设，就是给日本人看的。
3: 我们这个保安团的作战史呢，那就是兄弟们闲得没事的时候，在这喝喝茶、聊聊天、嗑嗑瓜子。
1: 你们看这柜子里边全是空的，哎，还有这个门，从来都不上锁啊。啊，
0: 您这摆设，
1: 对，摆设
0: 啊，这咱这保安团的这作战史啥也没有，就一摆设。
3: 对，没错，
0: 就跟你
3: 对，
0: 你说这事儿闹的，我还以为见一掉脑袋的地儿呢。那这叫刘哥，我就忙去了，我
1: 忙
0: 去了，
1: 先忙。哎，等一下，伯哥，
3: 那个你中午别吃饭了，
0: 为啥呀？
1: 南哥呢，中午在醉八仙酒楼订了个包间，请你吃饭。
0: 那我先把手头这点活忙完。
1: 行，你先忙去，先忙。
0: 我先忙去了，
1: 去吧。
3: 啊，
4: 你的关系已经转到了九分区，那边的人会跟你直接联络，联络的办法在这儿。你那边还有什么情况吗？
1: 贺京南中午在醉八仙酒楼青铁包吃饭，王一村进城了，他去保安团找过铁包，你们得把他看好了。
4: 我知道了，你自己多注意。
1: 我知道了。

0: 哎呀，豹哥，你怎么还来呀？
1: 我这有点事儿给耽误了。啊，对了，刘副官啊，以后你就是千万别再叫我豹哥了，豹哥那以前那帮人瞎叫的，叫我小豹，小豹。
0: 哎呀，咱们着都想赶紧上去吧，
1: 那
0: 都等着，
1: 那都等着我呢啊。
2: 那这样，你们先上去，我去买包烟去。
1: 哎呀，豹哥，这烟上边有的是，走，上去那儿，走。
3: 大哥来了，
4: 来，坐，
5: 到这儿。
6: 哥，这是挺大的。
3: 大家都客气，来，都坐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铁豹，听说过吗？
7: 豹小子，对，
3: 就是他啊。
8: 这些呢都是保安团的兄弟啊，就原来我民团的那些老底子啊，都是兄弟啊。来，坐下。
6: 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8: 大刘子，来倒上酒，倒上酒。坐下，
6: 坐稳，
8: 就坐这儿。来，
3: 豹哥坐吧。
8: 是这样啊，大家听说你加入保安团，说一定得摆上一桌，一来呢为你接风，二来呢我让你跟大家熟悉熟悉啊，以后大家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是吧？相互也好有个照应，是不是？
7: 是
6: 不是？那这排场也太大了点。
8: 没事，来，把杯子举起来，来碰一下，先喝一杯。
7: 来。

0: 怎么样了？
1: 贺锦南大摆宴席，给冯警报接风了。哪个房间？
2: 二楼东面第一间。
1: 多少人？
0: 十几个，都是保安团的官。
1: 张队长，咱们动手吧。
3: 哎，
2: 狗哥，
3: 咱们别急着动手啊。
2: 对呀，咱们上去先问问。
3: 问什么问？
1: 他就是汉奸。
0: 听见没有？他就是个狗汉奸。
4: 张队长。

0: 我们先去四周看看。
1: 动手吧。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先想好动手后怎么撤退。
0: 先去四周看看。
2: 吃啥？我说两句吧，还要说两句啊。
3: 各位兄弟们啊，我跟团长啊，打小是一块长大的，穿一条裤子。南哥读书多，我呢就没读过书，我就一粗人啊。但是呢，之前呢，因为一点这个误会，不懂事儿，我和南哥呢就分开挺长时间了。然后现在呢，就是。 我就觉得吧，就是我终于又跟南哥走到一块儿了，又变成一家人了，是吧？那我特别开心。然后大家放心，回头一定把哥几个伺候好啊，伺候好，放心。
4: 来来来，
3: 我敬大家一杯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喝，
3: 我干了啊！

0: 听我说，你们四个到后门接应，我跟狗生进去，到了包房以后直接开枪，然后从后门撤退。如果出现意外，今天夜里南门悦来客栈集合，听清楚没有？
1: 直接开枪？
0: 别嚷嚷！
2: 那不中，那不能直接开枪。我
3: 九阿祖告诉你啊，冯铁豹是汉奸，现在一切行动听张队长的，你要再拦着，我一枪崩了你。
1: 表哥，咱们还没……
4: 来，
5: 爸，我上包房。
6: 这，
5: 你看啊，出远门来保暖之后吃太好了，
7: 穷命，
8: 去吧，去吧。

0: 我老七跟我说你投靠日本人了，我不信，我就到城里来找你来了。
1: 现在赶紧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何景南就在那儿，你待着。
0: 我不怕危险，我谁的话就不信。我知道肯定有原因，我就让你亲口告诉我，你为啥要投靠日本人？
2: 没为什么，就想投靠日本人。
0: 你胡说八道！你为你说这话，我就信了吗？我才不信呢！我知道。 你是为了救那些被要挟的老百姓，你没办法，你才跟日本人要合作。可是咱们就老百姓，咱有好多条道呢。这条道不能走，你一旦走了这条道，你就是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你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你就是背叛了新政。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你赶紧离开这，这太危险了，我求你了，行吗？
0: 我告诉你，你要留在这儿，你就是大汉奸。
1: 所以我今天来必须带你走。
0: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走，我必须留在这儿。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走不走？不走。我说你要干嘛呀？我不走，你要开枪弄死我。
1: 对，我今天要么带你走，把你带回正道；要么我就弄死你，因为我不允许我村里的男人是个大汉奸。
3: 弄死我啊！来，开枪，弄死我！弄死我呀！
1: 王哥，你就跟我说你到底是为什么？
4: 我说你能不能别在这儿？
5: 包哥，人哪儿去了？
4: 翠儿，这太危险了，赶紧离开这儿。明天上午8点，城隍庙菜市上牌楼下面等我，我一五一十的把一切都告诉你，行吗？
5: 我就知道，你不是大汉奸。
4: 能懂吗？

回去。

0: 接大佐啊，您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在搞聚会
0: 啊，
1: 我是特意来参加的。
0: 啊，我们在那屋呢，我带您去，来，这边。
2: 别说话，跟我走。
3: 哟，吉野太君，
4: 哟，吉野太君，您怎么来了？
5: 来来，请坐，请坐。
0: 太君，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吃饭？
1: 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是一清二楚的。
0: 要不咱们一块儿？
1: 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吃饭的，是向你们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开始，三人以上的聚会，必须上报宪兵队批准。
5: 报告太君，以后我们自己在家里吃饭超过三个人需要上报吗？
1: 一样上报。
5: 哎，
6: 是，
7: 哎，慢走。
2: 你怎么进城来了？
8: 我听说了豹哥的事儿，我得调查清楚啊。
2: 见到他了吗？
8: 我在保安团守了整整一天，终于把他给等出来了。我就跟踪他到了酒楼，我们在酒楼包房里头还聊了一会儿呢。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8: 他支支吾吾的，啥也没说。后来我就用枪顶着他脑袋，让他跟我回去。他刚想说啥的时候呢，日本鬼子突然来了，他就约我说明天早上8点钟在菜市场的牌楼底下见面。他肯定要跟我说啥呢？媳妇儿姐，我觉得豹哥肯定有啥大的计谋，我了解他的，他不可能是汉奸的。
2: 是不是汉奸也没写在他脸上。他现在心里想什么，咱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必须要慎重处理。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在上级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你不允许再有任何行动。
8: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豹哥肯定有啥苦衷，别人不帮他，咱们得帮他呀。
2: 行了。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替你去见他。
8: 我跟他
2: 这是命令。

0: 王营长，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有点事跟你说。
1: 我进来。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丰铁豹向日本人投诚了，武功队那边全乱套了。
0: 丰铁豹投诚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反正张西凤带着武功队的人进城要制裁丰铁豹，现在就住在客栈里。您赶快向日本人报告，这可是咱立功的好机会啊。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继续盯着他们啊。
1: 哎，冯铁豹已经向日本人投诚了，我在武功队待着没意义啊，您就让我回来吧。
0: 怎么没有意义啊？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的，

0: 等有了结果，我自然会让你回来的。
1: 少不了你吃，少不了你喝的。你
2: 不是老营长，我就不明白了，你想要什么结果呀？
0: 你有必要知道吗？

0: 我跟秋娃子死也不相信豹哥能是汉奸。
1: 对呀，现在这狗哥不知道是咋了，那死心塌地跟着张队长，非得说豹哥是汉奸。
2: 狗剩儿就是个没脑子猪，那豹哥咋可能是汉奸呢？我今天见着豹哥了。本来豹哥约我明天早上8点在菜市场的牌楼下见面的，可是张队长他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吧，咱必须去一趟。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我觉得张队长要对豹哥动手了。
3: 翠儿姐，就是啊，他们今天都说了，到时候要直接开枪，那就是要杀豹哥。
2: 你看，让我说准了吧。你俩呢？现在就装着啥都不知道。明儿一大早，咱们赶在张队长之前告诉豹哥，大救豹哥，咋样？
4: 行，
5: 走。进城了，住大客栈了啊！你们借着洋灯的亮照照自个儿，一个个瞎计划什么玩意儿？冯铁豹是不是汉奸这事儿，日后自有分晓。
2: 分什么晓？分什么晓啊？豹哥怎么可能是汉奸啊？我真发现你是个白眼狼，豹哥白对你那么好了，滚！
6: 表哥，你出去吧。
2: 嘿，
3: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翠儿姐来了，你们是不是有撑腰的了？啊，咱们现在是武工队，武工队有纪律，得听张队长的。
2: 出去！臭德行！
3: 行了，我不愿跟你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走，
7: 龙贵，看他说那话，真是白眼狼。
2: 气得我这边儿。
8: 姐，他把咱们锁里边了。
3: 我老实点儿。
2: 这个狗东西，他真以为他把门锁了就能锁住我们呀？他锁了门，咱们还有窗呢吗？
9: 少爷
0: 啊，
9: 钥匙交给你啊，按多少往里送饭
0: 啊？
9: 啊，韩一石呢？
0: 我也没有看见呢。
9: 虎哥，你去哪儿啊？
10: 啊，我去旁边药店买点药。
9: 怎么的了你？
10: 有点跑肚了。
9: 你是不是偷吃肉了？
10: 没有。
9: 事儿我都交给少云了啊，你问他。
10: 行。
11: 今儿怎么就你一人跟着我呀？日本人呢？
12: 日本人呀，撤了。
11: 哦，我跟你说啊，这个日本人跟着我啊，我要出点什么事儿，都是日本人的事儿。现在就你一人跟着我了，我要出点什么事儿，全你的责任。
12: 哎呦，四股长，别逗我了，别老逗我。
13: 这100斤大米得50块，是50块吗？还有20斤小米，10块钱吧。啊，和这个大洋，哎，2块也就多一点，差不多吧，是不是？啊，哎，怎么着，四股长？
11: 这家的米没咱俩刚才看的那家好啊，可是价钱比那家贵。
13: 哎呦，这粮食跟粮食它不一样。
11: 那再不一样，你拿眼睛看不出来啊？
13: 哎，不能只看外表，这个您刚来不懂。哎，这么着，四股长，您呐先到菜市场去看看菜，啊，一会儿我就到。
11: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王军怎么交代的？咱俩不能分开，明白吗？
13: 哎呦，四股长。

0: 您老
1: 算账，算账。
0: 您老逗我，这么着，司部长，您先去，我算完账立马就到，行吗？哎，您先去，您先去。
2: 那你在这儿这个把账算明白了啊？
0: 哎，您放心，咱吃不了亏，
2: 别让人黑了。
0: 哎哎，保证黑不了，他敢黑咱。哎，
3: 对，
4: 那个
3: 多
4: 少？
3: 对，那个多少？瞧这算，来看。
5: 多少钱？
6: 一个大子儿。
7: 家里人都安顿好了吗？
5: 我让金石把小翠儿、栓子还有秋娃都锁屋里了，少云看着呢，放心吧。

0: 你不知道，我明白，他怎么跟你打汉奸的？
1: 你自己说，他是不是汉奸？你是不是汉奸？豹
2: 哥，你给他说，你是不是汉奸？
0: 我不是汉奸。
1: 看，
0: 听见？我哥不是汉奸，他一定是被鬼子逼的。
1: 豹哥，你告诉他，
0: 你听见没有？
3: 你闭嘴！
1: 说的什么呢？等会儿我捋捋，我哥不是汉奸。
0: 你等，闭嘴！
1: 哎呦，怎么？我跟你说啊，那个对，我正好你们几个都在，我跟你们说说我这两天在那个保安团的事儿。 那个保安团的事儿，真的，那个，那翠儿，那个狗蛋，你说咱们打小孩捡养老为了什么？为什么？
0: 吃饱穿暖。
1: 对呀，这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穿的，我跟你说，我自从去了保安团，这发的棉袄全是新的，全新的，特别暖和，真的。还有那个，哎，保安团现在吃的那东西比你们家吃的还好，全是。不是翠儿，你哭什么呀你？
0: 哭啥呀？你别哭，你别这样啊，翠儿。
1: 那我说的是真的，那保安团这两天大鱼大肉的，真的吃的比你们家都好。你说咱们每天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嘛呀？是不是？收拾收拾，跟我去保安团吧。啊，那个张队长，你们也是，你把你的人都捋捋，都跟我去保安团吧。都
0: 不要再捋鸡了，说拧了。
1: 我什么说拧了？每天脑袋拴裤腰带上有意思吗？
0: 你甭跟他废话，他就是一个狗汉奔，今天我为民除害，我弄死你个狗汉奔！
1: 别，
0: 媳妇姐，
1: 媳妇姐，你了解豹哥的，他就是爱闹着玩儿，他是闹着玩儿的，咱这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4: 豹子，
1: 闹着玩儿的，
4: 听我的，
1: 他现在就是汉奸，你别他妈拦着我，我他妈也不去了，开枪弄死我！
0: 弄死老子试试！
4: 我在这弄死你算是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弄到牌楼底下，我打死你！我让所有人看看当狗汉奸的下场。
0: 西凤姐，
1: 张队长开枪啊！
4: 我还真不信了，牌楼底下，你牌楼底下敢开枪试试？你要敢开枪，你们几个一个也跑不出去。走，咱牌楼底下走。
1: 开枪！
4: 哥，
1: 哥，
4: 快
1: 跑！
4: 那边，那边，
1: 走。

0: 赵团长去快，赵团长，赵团长去杀人了。
1: 张队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哦，张队长现在在县城呢，说是要把情况搞清楚。
0: 他走了一步险棋啊，稍有不慎，满盘皆输。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2: 是。
0: 你先回去吧，告诉他我知道这件事了。我们也会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另外，我再写一封信，你带给他。
2: 明白。

0: 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装什么糊涂在这？被人打了一枪呗。
0: 这会儿怎么样？
1: 死不了，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是头晕，话讲多了，喘不上气儿。我跟你说啊，
0: 嗯，
1: 那娘们就枪法差点，她枪法要再准点，我这阵就见阎王爷去了。
0: 我在哪儿啊？
1: 菜市场啊，这大白天的，就要把我给弄回去，要制裁我，我能让他把我给弄回去，跟他回去就是一死，我得跑啊！我这一跑，那娘们就在我背后下黑手打黑枪啊！哎呀，你看啥呀？看啥呀？
0: 不是我看，
1: 不是你干嘛呀？你还不信啊？啊？啊，咋不信啊？我被打成这样，你不信啊？
0: 你现在比我又多了一项罪名，叛徒。
1: 你才是叛徒呢，我当叛徒也是被你给害的。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气我的呀？
0: 全城戒严了，小日本正在抓武工队的人，过一会儿就到这儿来这儿。
2: 谢太君，藤井太君，
3: 你快扶我，扶我，
2: 来来来，好，学习学习，
1: 太君，
3: 学习
1: 太君，
3: 学习。
4: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八路军武工队是想杀死你。
1: 是啊，太君，他们是想弄死我呀，你得给我做主啊。
4: 没关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啊。
4: 你好好养伤。
1: 哎，
4: 嗯啊，他们把你当成敌人，
1: 嗯，
4: 你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1: 对，
4: 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好出院以后，就到王团当个副团长。
1: 哎呀，
0: 让你当王团当副团长
1: 啊！谢谢太君。谢谢谢谢，
0: 哎，
1: 嘿，
0: 爸，
1: 哎呦，来来来，
4: 哎呦，
1: 来，
4: 不要紧，嗯，啊，
1: 谢谢，
5: 你们三个干掉什么事儿啊？无组织无纪律，
6: 能不能听点话？能不能在家待着？这事儿本来计划挺好，
5: 你们三个一去，差点把这事砸锅了，知道吗？
7: 那也不能开枪啊！我就觉得这事有问题，
8: 翠儿姐。那还有啥问题啊？他自己都表明态度了，你看他穿那衣服，你看他说那话，你要有啥不相信的？
7: 你闭嘴！
9: 告诉你错儿，秋娃子现在这觉悟提高得很快。错儿，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干革命工作，那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要不然革命工作是会失败的，日本鬼子会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下去的，你懂了吗？
10: 你说那大道理我都懂。可你也不应该开枪啊！豹哥，我了解，他不可能当汉奸的。
9: 你了解他吗？你真的了解他吗？他穿什么衣服你看见了吧？他说那些话你也听见了吧？啊！他不光自己当汉奸，还要拉拢我们当汉奸，这叫什么？铁杆汉奸。
10: 也许他是被逼无奈的呢，说不定有什么计谋呢？
9: 有什么计谋？
4: 聪明，

0: 几个汉奸，那是自觉自愿的。就说贺晋南，他是不是一开始也反对跟日本人合作？可是后来呢，他就成了一个汉奸，一个大汉奸。像这种人，那就得枪毙。他俩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告诉你，王玉策同志，你就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在里头，你喜欢冯铁豹，你不想伤害他，是不是？你不喜欢他吧？
1: 队长，队长，你们撤退之后，我在城里继续侦查了一下，铁豹不但没死，还被送进了医院，做了手术，子弹给取出来了。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医院养着呢，吉野跟贺锦南去看了他，铁豹现在很得意，因为吉野当场宣布升他为保安团的副团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不可能的事儿！
3: 王玉策同志，保安团现在传遍了，铁豹他马上就要上任了。
0: 这个狗汉奸，我当初就应该一枪打死他。

0: 这个铁豹是我的兄弟哈，大家都知道，他刚刚被晋升为保安团的副团长。来，大家关心关心。下面呢，我们就请铁豹副团长给大家讲几句。哎，讲几句。
1: 那个，我是个粗人啊，大家可能都了解我，也不太会讲话，既然让我讲两句呢，那我就讲两句，啊，三把火了。那既然我上任了，那这三把火也得烧，是不是？这第一把火呢，就是这个皇军让咱干啥，咱就干啥。第二把火，皇军不让咱干啥。 咱坚决不能干啥，啊！这第三把火呢，就是不管咱干啥，咱都得对得起咱的老祖宗，是吧？
0: 那是那是啊！来，大家坐。来，大家把文件打开啊，现在正式开会。
2: 大日本军集野联队第18号令，无极限保安团急需办理通牒。
3: 就是集野联队长给咱保安团下的作战任务。
0: 大东亚共荣，
4: 救中国的百姓于水火。
5: 啥任务？
2: 为大东亚
0: 没什么成绩，
2: 就是一些征调民夫、收集马车之类的事儿。
0: 大车50辆，
3: 啊，苦力300名。
0: 大车50辆，
2: 要这么多民夫和马车干嘛使啊？
0: 需在5天内交付。
2: 说是军事机密，不让咱知道。
0: 严谨泄露军事机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出。

0: 士，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大家把文件打开啊！现在正式开会。大日本军吉野联队第18号令，五基线保安团急需办理通牒。就是吉野联队长给咱保安团下的作战任务。为大东亚共荣，救中国的百姓于水火。
1: 啥任务？
0: 为大东亚圣战，
2: 就是一些征调民夫、收集马车之类的事。
0: 大车50辆，
3: 苦力300名。
0: 大车50辆，要这么多民夫和马车干嘛使啊？需在5天内交付。
3: 说是军事机密，不让咱知道。
0: 违者与军法严处，严惩不贷。这个就是大日本军，
3: 大日本皇军。
1: 他们的跟我们
3: 的
1: 使的都一样，
3: 所有人都一样。
0: 大车50辆，这个
1: 所有人，
3: 大车
1: 一样，全一样。
3: 这个怎么办？大家呢？ 现在是8线过海各显其能哈，都想想办法，这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完成的任务。300名苦力，50辆大车，而且要求在5天内交付，怎么办呢？

0: 哎，你别伤心了，啊！这事情已经成这样了，你就别在这憋着了。你再想不通，那面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对不对？
1: 你到底想说啥呀？是不是还是想说，包哥是个大汉奸？
0: 他就是个大汉奸。别动我！他，那么咱们。
2: 咱且相信他是汉奸，而且咱们对待他，不能像对待别的汉奸一样，因为以前也是兄弟。豹
1: 哥是不是假通城了？我没跟你说，啊，这个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真没这么说。我明白，你们。 不告诉那俩小子呀，是因为年龄太轻，嘴巴大；不告诉我呢，是怕我脾气急。

0: 照这么说，宝哥现在是不是特别危险呀？
1: 对。
2: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给驴踢了？这么重要。

0: 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我嘴多严啊。行了行了，你也甭给我的儿子做思想工作了，你把栓子给我叫过来吧。
1: 叫他干啥？
0: 我劝劝他，哭了一天了，那眼睛都哭肿了。
1: 哎，行了，他不用劝，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就行了。咱们有组织有纪律，这事儿多一个人知道，浩哥多一份危险。咱们是有组织的。还有，你记住，不是我跟你说的啊。
0: 我是再见那大汉奸，我一枪给他毙了。
1: 对。
2: 哪个村的呀？
3: 报告长官，陈家沟的。
2: 咱俩住的还挺近，我大柳庄的。
3: 长官，请多关照。
2: 哎，对了，这多少个岗？多长时间换一次哨啊？
4: 咱们的人呢，一共八个，门口六，里边还有两个流动人哨，八小时一换。
5: 那日本人呢？
4: 日本人不归咱们管，有时候四个，有时候六个，没准儿。
2: 那咱们的兄弟还真是挺辛苦的。
4: 是啊，
2: 走，咱西门看看。
4: 哎。

0: 哎，亚林，
1: 啊，
0: 咱们这次进城，魔鬼的情况你可是负责人啊，咱们下一步干嘛呀？啊，这样，今天呢也没什么事儿，你呢城里转悠转悠，我呀去趟我姑妈家生病了。
1: 你还有个姑，我怎么没听说？
0: 嗨，远房亲戚，平时啊也不怎么走动，然后晚点呢，咱们还会这儿见，好不好？
1: 行，
0: 啊。

0: 老哥，
1: 嗯，
0: 您这作风够雷厉风行的，肩上的伤刚好就来视察房屋。
1: 嗨，
0: 咱以后这个保安团有了您这副团长，咱就有好日子过了。
1: 我跟你说啊，从小到大，我这什么伤没受过呀？就肩上这点小伤，算个屁呀！哎，我说，晚上有时间吗？
0: 有，就有时间。
1: 那你跟兄弟们说一下，晚上醉八仙，我请客。
0: 老哥，不行，企业联队长说了，超过三个人的聚会，上报。
1: 哎呀，也是啊，上次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在，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报，赶紧，你去报一下，
0: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报，赶紧。
0: 那我去报了啊！
1: 报啊！快点！
0: 豪哥，这边。
1: 哎，啊，菜点了吗？
0: 哟，你瞧我这脑子，我忘了，我马上去。
1: 来，回来。你呢，进去陪陪兄弟们，我去点菜啊。
0: 麻烦豹哥啊。

0: 张队长怎么没来啊？他去军分局汇报工作了，派我来给你接头。
1: 那说了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越少越好。
0: 你放心吧，他只跟我一个人说了。
1: 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先跟你聊点别的事儿啊。那个，你之前不是一直怀疑我这边的人可能有问题吗？最近呢，我在。

0: 安团，我也仔细的想了一想，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我可以拿我的脑袋向你担保，我们大柳庄出来的这帮兄弟一定没问题。如果要真有问题的话，那也只能是外人。那我这边谁是外人呢？唐金师、刘少云。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回去啊，多注意注意这两个人。
1: 我明白了。你的伤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事，就是皮外伤，子弹取出来了，放心吧。对了，你拿好这个呢，是保安团开会啊传达的那个基野的命令。我不识字，上面写什么我看不懂，但是我听说是关于征调民工的问题。你拿回去给张队长，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个人认为对咱们的侦查任务一定有帮助。
1: 好，我回去就交给他。
0: 那我先撤了啊。对了，你回去跟张队长说，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另行通知啊。
1: 好，
0: 注意安全。
1: 郭总，走了。

0: 哎，我找人有事儿。
1: 李斌，我找人真有事儿。
0: 李斌，
1: 哎，你找谁啊？哎妈，
0: 可算有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我找宪兵队的最高长官。
0: 你谁呀？宪兵队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那您跟宪兵队长说一声，就说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请您告诉太君，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0: 你说你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
1: 是，我叫唐金石。
0: 找我来干什么？
1: 我以前是贺晋南贺团长的手下，他在西北军当营长的时候，我是他的警卫排排长。后来部队打散了，我来武吉县想找他，阴差阳错认识了冯铁豹。贺团长让我跟着他，定期给他提供消息。
0: 这么说，你是贺团长在八路军的卧底了？
1: 可以这么说，你们几次围剿冯铁豹都是我提供的消息。
0: 你找我来干什么？
1: 我认为贺晋南有问题，他太心慈手软，干不成大事，所以我现在有重要的情报想向皇军直接汇报。
0: 什么情报？
1: 冯铁豹投诚，这里面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认为冯铁豹是来假投诚的。
2: 八戒幺六，
1: 冯铁豹是真心实意为皇帝效力，他还被八路军武功殿打了一枪。
3: 太君，您听我说，凭张西凤的枪法，在那么短的距离之内，怎么只打中了铁豹的肩膀而没打死他？您不觉得这事蹊跷吗？
0: 说下去。哎，
3: 武工队的女队长让我和一个叫周雅林的人一起来进城摸情况。刚才我在醉八仙酒楼看见周雅林和冯铁豹秘密交谈。您说，冯铁豹是不是来假投诚的？

0: 嗯，小李太君，您怎么来了？吃饭了吗？没吃饭一块儿吧？来，我想弄点。
1: 把你的配枪交出来。
0: 嗯，
1: 把你的配枪交出来。

0: 走。
1: 去哪儿啊？
2: 团长办公室。
1: 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

0: 多得。杰巴特战上任以来，在工作上确实是尽心尽力，与我们共度。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让你再写一份告示。
1: 什么告示啊？
0: 请武工队那些队员下山，到县城里来投诚。这怎么可能呢？我来投诚，他们恨不得杀了我，让我写告示。我就算写了，他们也不可能听啊。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 已经替你想好了，给他们3天的期限。如果3天之内，他们不进城来投诚，我们将学习一个村庄。
1: 大佐。

0: 这样不合适吧？你答应过我，只要我来投诚，就不再伤害百姓。
1: 情报团长过来这些天，我们也没有再难为过老百姓。可是那些武工队队员们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给他们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他们不进城来投诚，
2: 我们将学习一个村庄。藤井队长，
3: 嘿，
2: 下一个村子定在哪里呀？
3: 王家寨。
2: 这些文件非常重要，我马上分析一下，向上级汇报。
3: 给报怎么样了？啊，气色还不错。
2: 建立这个情报渠道对咱们侦察鬼子动向很有帮助，只是太委屈他了。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3: 放心吧。哦，铁豹现在也怀疑咱们武工队内部有内奸。
2: 有怀疑对象吗？
3: 根据我的调查还有他的分析，范围在唐金石、刘少云，还有咱新招的那几个人。
2: 别打草惊蛇，继续调查。

0: 王家寨那可是翠儿的家呀。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翠儿看到这个告示。
0: 翠儿一定会看到，而且他会带人去救他爹，救王家寨的百姓们。
1: 只有三天时间了。
0: 那是小日本说的，杨家村那次第二天我就带人赶过去了。等我到的时候，杨家村200多口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次又是王家寨，村儿如果去了，不但救不了人，而且全得死在那儿。
1: 杨家村那次你第二天就赶过去了？
0: 去了。
1: 是啊，自从日本人到了武吉以后，多次的朝我要劳工，应该是秘密的修建什么工程。杨家村200多口的老百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会不会和这个工程有关系？

外面全是日本宪兵。我有一种直觉，等我把这些告示写完了，你的命恐怕就没了。

想个办法，让我走出这间屋子。

0: 何团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告示写了一半，我突然有一种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接连队长这次的计谋实在是太高了，既打击了八路军武工队，又给铁豹一个下马威。但是我觉得做的还不够。
2: 为什么？

0: 关起门来写告示，谁知道是铁豹自己写的，没人相信。
1: 那你怎么做？
0: 应该叫铁豹亲自去贴告示，这样的话全城的老百姓都能看见，那么这个事儿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1: 这样做能够更快地传到八路军武工队的耳朵里。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そうですね。
2: 队长，出事了。
3: 说说情况。
4: 我俩在城里看见大街上还有城门口都贴满了告示，
5: 是宪兵队的告示，他们让武工队三日内下山向日本宪兵投降，如果不下山，他们将血洗王家寨。
3: 血洗王家寨。
4: 张队长，告示的落款冯铁豹。
3: 鬼子为什么要血洗王家寨呢？凤儿，你干什么去啊？
6: 张队长，我爹跟王老七都在王家寨呢，他们可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得回去救他们。再说了，我得通知乡亲们呀。
3: 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哪儿都不许去。雅琳，带他回房间看着他。
7: 走吧，王小姐。
6: 张队长，
3: 这是命令。
7: 走吧。
6: 你不用抓着我，我自己会走。
8: 王一岁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统一行动，听指挥，别急，急也没有用。
6: 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爹被困了，你试试看。
8: 我爹在我5岁的时候就不在了，

0: 小娃子，通知其他人过来开会。
1: 是。哎，小娃子，什么情况？
2: 出事了！冯铁豹贴出告示，让咱们武工队三日内下山。如果三天不下山，日本人就血洗王家寨。
1: 这不张队长让我赶紧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开会吗？
2: 你确定吗？
1: 我当然确定了，我亲眼看见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去通知大家了。

一样喽，准备香烟。

这里。

0: 谁？
1: 我，狗剩。
2: 你咋来了？
1: 接你出去，回王家寨救你爹去。
3: 他们在开会呢。
1: 我说我撒尿就跑出来了。
0: 关键我发愁的是，我手上没家伙事儿啊，
4: 去也是白去啊。
1: 放心，我都带够了。
0: 真的？
3: 真的。
0: 太好了。门口有人守着呢，把窗给我弄开。

0: 谢大佐，这么晚了，怎么有空过来？嗯，我来看看你的告示写的怎么样了。啊，一共30份，写了28份，马上就写完了。嗯，贺团长的书法的确不错呀，有魏碑的厚重，也有王羲之的飘逸。您过奖了。
1: 为皇军的圣战效力是我无上的荣耀，
2: 不要再演戏了。
0: 就在刚才，在城里，耿铁豹在贴告示的时候，开枪打死了3名宪兵，趁乱逃跑了。啊？
1: 会有这样的事情？
2: 听说让他出去贴告示，是你贺团长的主意是吗？
1: 啊，没错啊，是我的主意啊。 我就是想让全城的老百姓亲眼能见到他贴告示，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跑啊！
2: 他身上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一支比利时9毫米的马本手枪。
1: 手枪？不是，我不知道啊。

0: 何大战真是个好演员，平大赛！哎，
1: 接连队长，
2: 在这
1: 地里，
2: 这里肯定有误会，肯定有误会。
1: 什么人？不许动！
3: 豹哥，
4: 栓子，带我去见张队长。
5: 把我捆上，带我去见张队长。行了，把枪放下吧，别在这紧张兮兮的，跑不了。啊，栓子，那个张队长叫他了吗？
2: 我叫了，他马上就来。
5: 你去看看张队长什么时候过来啊，别举着枪在那儿。张队长，
2: 这怎么还绑上了？
5: 哦，
2: 解开快点。
5: 他自个儿要绑呢。
4: 要不我不让你们绑，你们能轻易让我进来吗？
5: 你们几个出去，我跟他单独聊聊。赶紧出去啊！
4: 这是他身上的枪，
5: 出去！赶紧去！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回来了？这小鬼子要杀我呀！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贺进南跑到日本人那儿跟日本人说让我亲自去贴那个告示，还给了我一把枪，我就死在城里，根本回不来了。
4: 这不会是鬼子的圈套吧？
5: 我这一路往回跑，一路想恢复这小鬼子圈套。可是现在不管是不是小鬼子圈套，那告示写的清清楚楚的，要血洗王家寨。
4: 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咱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5: 张队长，三天以内咱们如果不下山投降，小鬼子就要血洗王家寨，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2: 那你的意思呢？
5: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得把乡亲们救出来。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跳窗户跑了。
1: 什么？坏了，他肯定是回王家寨了。雅琳，集合队伍出发。
2: 哎，
3: 都干啥家伙事了？
4: 两把驳壳枪，四个弹夹都是满的，六个手雷，够不够？
3: 行，够了。哎，给我吧。
4: 哎哎，干啥？
3: 哎呀，你赶快回去，他们要知道你帮我逃出来，肯定得处分你啊！
4: 我不回去。
3: 你必须得回去。我这次是救我爹，是私事儿，我可不想牵连你啊。
4: 村儿，什么叫私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再说了，村里那么多乡亲们呢，咱们得通知他们转移吧。我狗剩再没良心，我这点事儿都办了。
3: 咱现在是武工队了，那可是有纪律的。
4: 就算我回去让那张西凤给崩了，我也要跟你去，听见了吗？
3: 行行行，狗剩哥，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么多鬼子围着王家寨，我这次去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4: 回不来就回不来了。
3: 脑子给驴踢了，你干啥要白白送死啊？
2: 村儿，我喜欢你。
3: 你说啥？
4: 我喜欢你。
2: 村儿，我知道你喜欢豹哥，但他有时候那么对你，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狗剩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小混混。知道我配不上你，癞蛤蟆也不敢吃天鹅肉。那我跟你说实话，我有时候往你身边站啊，我这心里我都发颤。我嘴笨，我不知道咋跟你说。你就让我陪你去吧，就算我替你挡两颗子弹，我这辈子也值了。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3: 行行行行，说胡话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已经和他谈判了，该是你说出全部真相的时候了。
1: 叶太君，我冤枉啊！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与铁豹串通，给他提供了手枪，把他放跑了的？
1: 我没有跟他串通啊，那手枪是他从我办公室偷走的，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跑呢？他可是要杀我的仇人。
0: 铁豹。
1: 是你们一块长大的朋友，你们之间肯定存在着还有武工队，到底有什么联系？叶锦太君，天地良心呐，没错，铁豹跟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可大柳庄事件以后，多少次他想杀我，这个您不是不知道啊，是不是？我怎么能跟武工队有联系呢？我要是跟武工队有联系，我就不用安排卧底给你们提供消息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狡猾。
2: 就像河里的石头。今天我不给你贺团娘娘苦头尝尝，你是不会老实交代的。好了，哎，哎，
3: 叶太君，叶太君，哎呀，啊，哎呦，啊，啊，哎，教官。
4: 実際に聞いたらのことはどう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いえ。もし二人があったら、その奴らは本当にできないですよ。奴らは全然言えないです。この辺は渡ればいいですよ。いえ、中国人のことは至急に難しいんだよ。我々はずっと勉強してきた。しかし、この価値観は広告に対してまだ役割あるのはずで。

0: 村里咋一个人没有？
1: 该不会日本鬼子已经动手了吧？

0: 才来晚了，
1: 翠儿，别着急啊，兴许才叔没事呢。不可能，这是我爹最心爱的宝贝儿，从来都不离身的。我爹肯定是被日本人给害死了。这笔血债一定让小日本还回来。翠儿，躲一躲，来人了！
0: 报告，你回来了，报告，滚！我爹死了，老爹死了，王家寨100多号乡亲们全都死了。
2: 翠儿。

0: 西吧？你这一天一口东西都没吃。
1: 爹要是没了，那咋连个尸首都没有呢？
0: 翠儿，你们王家寨 这所有的老百姓都没见着尸首，那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他们很可能都是被日本人给抓走了。那你爹现在就是真的是很有可能还没死啊。

0: 我爹干嘛呀？
1: 啊？那你爹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啊，那抓你爹指定就是为了钱呀。
0: 我爹藏钱的地方只有我知道，日本人没找着。那日本人要是没找着钱，会不会恼羞成怒把我爹给杀了？
2: 翠儿，翠儿，不会的，不会的，翠儿啊！日本人只要没找到钱，你爹就一定还活着。
0: 对，不对，不对，那王家寨那么多老百姓，那日本人抓他们干嘛？他们又没钱。
2: 那日本人抓老百姓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翠儿，我现在知道的是，日本人抓你爹一定是为了钱，只要找不到钱，你爹就一定活着。

0: 定要冷静，千万别冲动，别因为咱们的不冷静和冲动再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来，成吗？
1: 怎么样，你想明白了吗？
2: 我想不明白，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1: 因为你很不诚实，暗中在帮助铁豹的无内。
2: 我没帮助他们，你们有证据吗？
1: 打给阿路，会找到证据的。
2: 如果你没有证据，杀了我都行了。

0: 我在想啊，咱们这几次跟日本人的交手，你说这日本人呢都已经知道咱们的藏身之地了，
1: 可到最后呢，最关键的时刻咱们都能够安全脱身。你要说这是巧合吧，我还真不信。哎呀，我总觉得多多少少跟这贺晋南有点关系。
2: 贺晋南救你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3: 就是他是为了帮朱翠儿把他爹救

0: 出来。你想啊，他跟翠儿差点成亲，这个女婿救老丈人，这是可以铤而走险的。
1: 你要是这么说吧，哎呀，他也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啊。行，贺建南这事儿咱先放一边，先不说了。我跟你聊点别的正事儿啊。你说那个，我原本在这个保安团干得好好的，这日本人基本已经信任我了。可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日本人突然间把我给控制在那儿，让我去贴那告示，然后让武工队下山。你不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吗？啊？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咱们背后死死地盯着咱们。
0: 这事儿雅琳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们要尽快把这个人给揪出来。
2: 哎，狗哥回来了。
3: 哎，

0: 报告！怎么样？现在城里什么情况？
1: 贺锦南好像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他被日本人撤职了，让日本宪兵带走了。你这消息准确吗？
2: 有人亲眼看见日本宪兵进保安团把他带走了。
1: 贺锦南要是出事儿了，肯定是因为我。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要马上向上级汇报。
2: 这个日本人啊，对我还算客气的，只受了点皮肉伤，没伤到骨头。
0: 大哥，这日本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宪兵队刚把您抓走的时候，我吓坏了，真的以为你会有什么三长两短的，真没想到这才两天就把您给放回来了。现在团里什么情况？
2: 吉野派人来宣布撤销您团长的职务，由我暂时代理团长。
0: 那你就好好干。
2: 我估计啊，我过不去这一关呢。大哥，我哪是干团长的料呀？况且我也不想当这个团长，我就想在您手底下干。
0: 你听我说。

0: 我跟你说啊，这日本人呢把我抓了去，这肯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纰漏，但是他们一时又找不到我跟武工队联系的线索，所以只好把我先放出来。这人是放出来了，这肯定是有眼睛盯着我。大刘子，现在只好依靠你了，你要派咱自己人。
1: 尽快地查找铁豹和武工队的下落，咱们得帮他们。明白。现在这事儿啊越来越复杂了，王家寨这次又像上一次杨家村一样，小鬼子没等到第三天就提前动手。 而且这个王家寨、杨家村这两个村子都上百人的大村子，一夜之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要说被鬼子集体屠杀了，可我们把村子周围都找遍了，没有见到尸体。你要说都被抓走了吧，这武器县就霸占大点儿一地儿，这上百号的老百姓，他们能把他们给藏哪儿，关哪儿啊？
2: 其实杨家村出事以后，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鬼子要武工队投降，实际上是幌子，真正的目的会不会是掩人耳目啊？

0: 你这个小子，怎么办？接下来啊，我是一个很本分的庄稼人，又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我的家业都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到底犯了什么王法呀？
1: 你没有犯法，是你的女儿王玉翠，加入了铁豹的八路军武工队，参与了袭击保安团。
2: 和刺杀保安团军官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3: 介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儿大不由爹”。我那个姑娘啊，就是那个脾气。她去参加武工队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再者说了，我就是知道了，我拦也拦不住。她做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4: 我们把王先生请来。
3: 并没有想追究你女儿的事情，我只是想跟王先生交个朋友。交朋友，介先生，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交朋友谈不上吧？哎，我可是诚心诚意要与王先生交朋友的。既然王先生一时没有想通，那我们不着急。
2: 我们会给王先生在城里找个住处，请王先生静下来，慢慢的想。我那个管家老七，他现在在哪儿啊？
5: 在为皇军做苦力。
2: 介先生，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离不开他了，你看能不能把他给叫到我身边来呀？
3: 王老七正在皇军的工地上为皇军效力，如果把他换下来，这是需要花费。

0: 这个是大金元钱庄的兑票，50块大洋，够了吧？
1: 副机店长，王老七要麻烦你们开的柜。
2: 嗨，

0: 小子，
1: 哎，
2: 小强们，
1: 怎么了，金日哥？有啥事儿？啊，
2: 我过来跟你说件正事儿。豹哥和张队长去区上汇报工作了，临走的时候交代我，让我叫上你，去东关镇侦查一下，摸摸情况。
1: 豹哥没给我交代这事儿啊？
2: 没跟你交代，并不等于没有这事儿啊。
3: 那我得等豹哥回来，我问问他。
2: 小娃子，小娃子。你不相信我？我唐金师对你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你不相信我，你不去，我找别人去。
1: 哎，金师哥，金师哥，
4: 我跟你去。
2: 这态度就对了。不过到了外面，什么事都得听我的，记住了吗？
5: 秋娃子，你们俩干什么去啊？
2: 啊，那个张队长让我们去东关镇搞个侦查。
1: 哎，狗哥，
6: 你们俩干什么去
2: 啊？啊，那个豹哥让我们俩去搞个侦查。
6: 让你俩执行任务？
2: 对。
6: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2: 啊？啊，豹哥特意交代我们俩的。秋娃子，你跟狗什么都说呀？看我干嘛呀？狗侦查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是狗哥，豹哥是这么说的。
6: 搞什么侦查呢？高济南，我刚回来，还在日本宪兵队蹲着呢。
2: 不是，豹哥让我们去的是东关镇。
6: 知道，豹哥。

0: 过来。狗哥。
1: 进城的时候，你俩注意点
2: 啊！
3: 啊，我心里有数，狗哥。
1: 去。
4: 狗哥回来了。
1: 哎。
3: 如果这些老百姓没有死，而是被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日本人正在建设的秘密军事设施？
5: 我觉着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你们就沿着这条线往下查，务必尽快查清鬼子的阴谋。
6: 是。

0: 哎，季师哥啊，报告到底跟你咋说的？让咱来弄啥呀？就是让咱们查一下东关镇的鬼子的兵力部署。饿了吧？我是真饿了。走，咱们吃点东西去。走。客官李瑞，请。
1: 今天啊。
2: 咱们也太晚婚，好久没吃肉了，一会儿喝酒的是金师哥请客啊！
3: 老板，金师哥，我来了，什么你来我来的，我请客。
2: 哟，两位吃点什么？
4: 老板，咱们这儿有鱼吗？
2: 我们这儿只有黄河鲤，不过个头都不大。
3: 咱们这儿有海里的鱼吗？
1: 哎，金师哥，太贵了吧，行吧。
2: 先生。
1: 您这是开玩笑，咱这地界里哪里来的海呀？别说小小的东关镇，就是整个五级县城，我估计你也找不到海鱼啊。行，那就鲤鱼，剩下的菜你就看着荤素搭配吧。
2: 好嘞。
1: 金师哥，这年头吃条鱼太破费了吧？什么破费不破费的？小伙子，在这坐着，金师哥上个茅房。

0: 您是唐先生吗？
1: 我就是。
0: 宪兵队的唐警队长叫我在这里等您好几天了，您啊，终于露面了。

0: 上说，武功被看得比较死，我出来一趟不容易。啊啊！把这个交给藤井队长本人，告诉他，张西风和冯铁豹现在已经怀疑武功队有内鬼了，我恐怕在武功队待不长了。我暴露之前，一定去县城找他。啊，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交给藤井队长。您带来的那个人，没问题吧？
0: 没问题，他就是个傻子，是我出来的幌子。我先去吃饭，啊。
1: 等一下。
0: 替我谢谢他。

0: 司令员分析的很有道理，说不定咱们现在就已经很接近鬼子的阴谋了。铁棒，咱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事查清楚。
1: 张队长，前面就东关镇了，有没有想买的东西？我带你过去一趟。
0: 那有鬼子驻扎，咱别冒险了，绕道走。

0: 赵队长，赵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强生怎么回事？
0: 唐尼是把我骗出来，他要杀我。人呢？可能跑了。
2: 先跟我们回去。秋娃子，你刚才说的这些唐金石跟这个老板的对话，你没听错吧？没听错，清清楚楚。
3: 赵玲啊，看来唐金石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件。这样的话，事儿就联系起来了。小石头的死。
4: 哑巴还有嘎子的死，肯定跟他都有关系。小石头的死，豹哥，小石头的死肯定跟唐金石有关系，因为我不知道小石头跟着去了，肯定是小石头知道唐金石的事儿，唐金石把他杀了。这个王八蛋，他骗我多少次了？啊！哎，今天中午。
5: 唐金石跟秋娃子也是说你让他们去打听消息。秋娃子，你是不是想给你骗了？啊，你跟豹哥你说一是不是？说呀，
6: 豹哥，这都怪我，我错了。
5: 唐金石知道了货郎和小红的事儿，他一直威胁我。秋娃子，你是不是糊涂了？货郎是怎么回事啊？小红是谁呀？ 小红，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一起从河南逃荒过来，没多久，就被他爹卖到窑子里了。我偷偷去看过他，那根本都不是人活的地儿。我想把他给赎出来，可我没钱呢。 所以我把咱们捡的羊肉，每次都偷偷拿出一点儿，自己给卖了。豹哥，我知道我坏了规矩，我该被剁了手。我对不起你，豹哥，
6: 对不起你，
5: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武工队，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大柳庄的乡亲。

子，你说你干的这是啥事儿啊？你说你缺钱，你跟我们说呀，豹哥能不管你吗？我们能不给你凑钱吗？你傻呀你啊！

0: 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再有一块就擦完了。
0: 我都被撤职了，擦那么干净有什么用？
1: 哥，我不管您是不是团长，我都得让您干干净净、精精神神的出门。
2: 报告，
0: 进来。
3: 团长，门口有位客人想见您。
0: 谁呀？
3: 他说他叫唐金石。
0: 你让他进来。
3: 是。

1: 我出事了，您得救我！你这是咋了？
2: 冯铁豹和张奇峰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在武工队已经彻底暴露了。要不是我跑得快，就被他们打死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您得收留我呀，老营长。
1: 那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
2: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1: 我是您的兵，您总得在保安团里给我安排个一官半职的吧？我要求不高，在您手底下干个副团长我就满足了。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日本人把我这个团长给撤了，我帮不了你啊。
0: 那我依靠谁呀？靠你自己吧。
1: 还是那句话，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记住我的教训。
0: 哎呦喂！哎呦，这腰啊！哎呦，
3: 雅琳狗剩，咱们先去把刘少云控制起来。

0: 来吧。人都走了，坐那儿，宝哥跟你唠唠。不起来。宝哥跪着跟你唠。
1: 宝哥，你起来！不行，宝哥，你起来！起来，宝哥！
0: 秋娃子，你是没把宝哥当兄弟啊？你心里要有这么个哥哥。你藏这么大一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你说，咱们兄弟们谁家有事儿，咱们没搭把手？唐金石这个事儿呢，不怨你，明白吗？要怨。也应该怨我。你说这么大一雷，在咱们身边待着，而且一待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居然没发现，因为这个雷，害死了小石头、哑巴、嘎子，还有武工队那么多的兄弟。秋娃子，咱们大柳庄。就剩下咱们几个人了，咱得好好活着，明白吗？嗯。咱们兄弟几个怎么才能好好活下去？得一条心，不能有任何藏着的、掖着的。记住了，打从今儿起，任何

0: 是高兴的还是哭的都跟哥讲，明白吗？哥想看着你们好好活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行了，别哭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

0: 准备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啊，用银针垫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0: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6: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同样有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5: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

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够了，走走走！
1: 你见到何锦南了？啊，我见到他了，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去过他家了。
0: 他情况怎么样？
1: 被打得不轻，在床上躺着呢。
0: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1: 我按照您的吩咐跟他讲，我在武功队暴露了，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投奔他了。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让我自己想出路。
0: 你觉得贺靖南是在演戏，还是真的不想干了？
1: 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想干了。可是贺靖南对皇军还是有用的人啊。我对皇军也有用啊！像我这种对皇军忠心耿耿的人，完全可以取代他当保安团团长，成为皇军的左膀右臂。
0: 这件事我不能马上答应你，要吉野连队长批准才行。
1: 那行，那我先回去等信儿了啊。
0: 你等一下，在吉野连队长批准之前，你先到保安团去报到，我马上安排。在那儿，你没有生命危险。

0: 刘少云，你给我老实点，你成天跟唐金师在一起，你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说，跟他废什么话呀？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说
3: 啊，快说啊，
2: 哥哥，什么呀？你把大我不大，你们说，饿什么啥都说，你把膀子大，
4: 我求求你不大了，
1: 你说啊，
4: 饿什么？我只知道唐锦诗过去在西北军营里边当过兵，他是贺敬南的精卫排长。
5: 唐锦诗以前是贺敬南的手下。
6: 你还知道什么？
4: 我还知道唐锦诗是来投奔贺敬南的，他跟我说过有朝一日让我跟他一块儿享尽荣华富贵，其他哥真的不知道了。
5: 唐金石干的这些事儿你都不知道？
4: 哥哥不知道。
5: 你都没参与过？
4: 哥哥一届都没有参与过。
5: 真的？
4: 真的包哥，我是一心想给你打鬼子，我对天发誓啊，包哥，我求你了。
5: 狗蛋，把他弄出来。
1: 起来，
4: 狗哥。
6: 这个唐金石不但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竟然还是贺晋南的卧底。
5: 你说当汉奸当的都脚踏两只船。
6: 铁豹，事关重大，我马上去九分区汇报，你带队伍转移。
5: 转移？往哪儿转移啊？咱们所有能转移的地方唐金石全知道。我觉得吧，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这儿了。唐金石既然已经暴露了，那打死他也想不到咱们还敢在这儿待着。
6: 好，你看家，我尽快回来。
5: 路上注意安全，我们这边呢也会加强警戒。

0: 哎呀，老爷！哎呀，可见着您了，吓死老七了都！
1: 不是，你从哪儿来呀？
2: 宪兵队啊！
0: 这个小鬼子太混蛋了！我说要见你一面，这从我兜里头还掏出些50块大洋。
1: 哎呀，老爷，这鬼子咋给您弄到这儿来了？
0: 我也关在宪兵队呀。
1: 吃了2天牢饭，后儿也不知咋的，他就把我弄到这个小院里来了，又吃又喝的，就是不让出门。乡亲们怎么样啊？老爷，这一乱吧，就把我抓起来了，这别人我都不知道了。王八蛋，小日本鬼子，这憋是啥屁呢？你说？
2: 这还用问呢？肯定不是好屁。
3: 文先生。 对给你安排的住处，你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我这个人对日子要求也不高，有饭吃，有水喝就行。
4: 见着你的老管家了，
3: 童年的福，见到了。
4: 有了老管家，就不愁吃，也不愁穿了，
3: 就可以静下心来，考虑考虑怎么与皇军交朋友的事情了。
4: 交朋友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谈。金先生，
3: 我是想问问您，我们王家寨的那些乡亲们，都在哪儿呢？这是皇军的机密，王先生不全知道。
4: 不，皇军的机密我不关心，我只是关心我那些乡亲们。那些乡亲们他们不是苦力，他们都是良民，他们能干啥呀？你就把他们赶紧放出来呗。
3: 听说王先生是一个很精明的买卖人。
4: 精明的不是买卖人的事，既然是。

0: 卖人，咱们就做点买卖。王家寨的人在皇军的工地上做工，如果把他们放了，那是要找别人来顶替的，那是要很多花费的。谢先生，你说需要多少钱？按老管家的价格，一个人50块大洋。
1: 谢先生，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吃人不吐骨头啊！一个人50块钱，我们王家寨200多号人呢，你算算那得多少钱呢？
0: 怎么，王先生舍不得钱了？
1: 我不是心疼钱，我没有那么多钱。
0: 既然王先生舍不得钱，那咱们就不要谈买卖了。
1: 买卖可以不谈呢，刚才你不是说要跟我交朋友吗？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有事情互相帮忙，坦诚相见。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太不够朋友了。
0: 够不够朋友，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小鬼子，这是让我倾家荡产呐！一万块大洋啊，那是我省吃俭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啊！
1: 老爷，
0: 要我说，这事儿要不您就别管了。您说，只要咱能活命，那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了那么多呀。我也不想管呐。
1: 可是这一闭上眼睛啊，就是咱们这些乡亲们呐，四婶、铁蛋、五叔、崔木匠，200来号人呐，啊！你说现在都叫鬼子抓了去干那个活，那用不了几天呐，要不就累死，要不就冻死，要不就得饿死啊！那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啊！
0: 我就为了这点钱，啊，不管不顾，那还是人吗？我死了以后怎么见我的先人？下辈子我怎么做人呢？可是老爷啊，那可是一万块大洋啊！您就算是不为自己想想，那总得为小姐想想吧？
1: 哎，我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村儿我是指望不上了，你说他现在假如了不共对两天的冲啊杀呀，他能不能再回这个家了？能不能再见着我这个爹了？这都两说着呀。我又没儿子，啊，留着这些钱干啥呢？将来我死了，两腿一蹬进了棺材了，我还能把这些钱都带到棺材里去吗？救，一定要救。 就算积点阴德吧。

0: 这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五坛子，一共是10000块大洋，你拿走吧，不送了啊！吉野连队长有命令，拿到秦之后，送王先生回城里。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我哪里？
1: 哎，别开枪！太君，求求你了！老七，你为什么给他下跪？他是你祖宗吗？老爷，老爷，我求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了，老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老爷，咱跟他们去吧。老爷，我给你磕头了，老爷，求你，老爷。

0: 回事儿？
1: 嗯，
0: 我看张队长一大早就出村了，他们干啥去了？
1: 他去区里汇报去了。
0: 汇报啥呀？
1: 豹哥跟张队长昨晚几乎一晚上没睡，终于把唐金石这事儿弄清楚了。
0: 那唐金石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唐金石那小子以前是贺晋南的手下，部队打散以后，他到处找着贺晋南，误打误撞参加武工队了，就在武工队啊给贺晋南做卧底呢，现在有可能都给日本人卖命。
0: 原来这个狗汉奸藏在我们身边，我们都不知道。
1: 但是豹哥分析啊，贺晋南不一定是汉奸，不然这次豹哥不能从城里全虚全影撤出来。
0: 王家寨的事儿跟唐金石有关系吗？
1: 这个不好说，但是啊肯定跟贺晋南没关系。

0: 应你。
1: 啥事都答应了。那帮包哥做件事儿。
0: 斯大斯，你啥？
1: 去找唐金石去。
0: 我包哥，他现在有那么多人保护，我杀不了他。
1: 我没让你去杀他，我是让你藏在他身边去。
0: 包哥，你相信我，我可真跟他不是一伙的。虽然说我没有查他没事，但是真不能当汉奸呀。包哥，我求你了，包哥，求求你了。
1: 少爷啊。
0: 啊。
1: 认我这个哥哥吗？
0: 认。
1: 认就别跪那儿，起来坐着。我没让你去杀唐金石，也不会让你去当汉奸。我也相信你不是汉奸，我只是想让你替我藏在他身边，什么都别干，把脚跟站稳就行了。
0: 哥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让我……
2: 我的。你觉得我行吗？
1: 少爷，我把你当我兄弟，我相信你行。
0: 成，这事我干。我去了做啥了？
1: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去了以后什么也不做，只要让唐金石相信你就行了。需要你的时候，我会联系你。
0: 成。
1: 少爷
0: 啊，包哥，
1: 走之前呢，包哥送你两句话。
0: 你说，
1: 小鬼子在咱们这儿的时间长不了，早晚有一天会被咱们赶出去的。到那时候，出卖兄弟和同胞的汉奸不会有好下场，明白吗？
0: 包哥，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绝对完成你的任务。
1: 注意安全，
0: 包哥，你保重。

0: 怎么样，还合身吗？
1: 嗯，还凑合吧，就是料子太差了，比我在西北军的时候差远了。
0: 这现如今呢，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能混上这身制服就算不错的了。
1: 哦对了，你把团里的花名册和训练计划给我拿了。
0: 不是，您要干什么呀？
1: 我这个新团长上任，不得了解一下团里的情况吗？
0: 我没有接到通知说有新任团长要上任呢。
1: 哎，那是早晚的事儿，你去跟兄弟们说，跟我的关系都得搞好了，该送的礼要送，该请的客要请，等正式任命下来了，谁上谁下那就得看现在的表现了。
0: 这会儿说这话早了点，吉野连队长的任命下来了，您是保安团治安中队的副队长，这是任命书，您看看。

0: 老子拎着脑袋来投诚，给个中队长还是副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八路干了，起码落个山高皇帝远。
1: 这人吧，走哪儿说哪儿话，我觉得您没必要这么说。
0: 去去。报告，
1: 进来。
2: 吉野联队来了命令，请唐副队长去联队部一趟，有人要见您。
3: 不去，没看老子正忙着呢。
2: 您最好亲自去一趟，要见您的人您惹不起。
3: 谁啊？
2: 吉野联队长。

0: 我的想找这个少云啊，再聊聊，聊聊藏金石的事。谁知道我一给他，刚把绳子解开，一板凳就呼我脑袋上了。
1: 人呢？
0: 他跑了，追呀，人呢？

0: ことですよ。
1: 林队长好。
2: 哦，欢迎欢迎。唐队长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能与皇军合作，前途无量啊。
1: 林队长过奖了。
2: 听说你正在与皇军做生意。
1: 哎呦，我不敢不敢不敢。
2: 做生意是好事，有什么不敢的呢？把你的条件说出来我听听。
1: 我的条件
3: 说吧。
4: 齐野连队长都让你说了，你就大胆的说呗。
1: 我想接替贺锦南做保安团的团长。
2: 你敢跟我谈条件？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2: 冯铁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2: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一定能找到冯铁豹。
2: 在哪里？
1: 大柳庄的坟地。那每逢初一十五，他一定会给乡亲们烧香，雷打不动。
2: 明天就是十五，你能带我去抓铁豹吗？
1: 能能能，我明天就带您去抓冯铁豹。
5: 大哥，
6: 哎呀，大刘子，
5: 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6: 觉得好多了，伤了筋了，没动了骨头。哎，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呢？
4: 我刚从宪兵队回来。哎呀，有件事儿差点没把我给气死。
6: 咋了？
4: 还不就是那个警卫排长唐金石吗？他真是个没皮没脸的玩意儿。他为了想顶替您的位置，就差点给日本人舔腚钩子了。
6: 就算我遇人不淑吧，没看透他，你甭搭理他。
4: 不是搭理不搭理的问题，刚刚在吉野连队部，吉野一吓唬他，他把铁豹的行踪全供出来了。明天日本人一大早就要去抓铁豹。
6: 他咋会知道铁豹的行踪呢？
4: 据他说，铁豹有个习惯，每逢初一十五就会去大柳庄的坟地上去祭拜死去的亲人。明天就是十五，这日本人就让唐金石明天去设埋伏。
5: 哎呦，这不好，铁豹有危险呢。
4: 说的是啊，
6: 那得想办法给我那兄弟报个信儿啊。
4: 这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咋报信儿？
5: 你给我准备一匹马，我出城去找他。
4: 哥，您都这样了，咋出城啊？
5: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把我那个兄弟给打死。
4: 别，哥，您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去一趟。
5: 你去。
7: 怎么样？
8: 将那小子给跑了。
7: 跑了跑了吧，你小兵皮起不了什么大风了。算。
8: 那不行啊，他给你板凳了。
7: 那给我一板凳怎么了？卖枪毙也去抓他去啊。
8: 我告诉你们俩啊，以后见着唐金石、刘少云让我来，我活掐死他俩。
7: 行了啊，回歇着去吧。
8: 哎呀，回去吧。

我们这儿有规矩，

0: 人呢？
1: 暗号都对上了吗？
0: 哦，对上了，一句都没了。
1: 这可是急件，要把他马上送到区上。
2: 好嘞，我跑一趟。
1: 好，一路小心啊。
2: 好。
3: 西风，你回去以后，先在武工队内部把唐金石叛变的事儿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鬼子钻了空子啊。
4: 好。
3: 你看看，咱说着说着这就半夜了，你也挺辛苦的，回房间休息吧啊。
4: 有司令员给我做明确指示，我心里头踏实多了。那这样我回去歇会儿，明天一早我就回驻地。
3: 好。
4: 政委，
3: 这么晚了没休息？
5: 紧急情况，刚才我们在东关镇的交通站派人送来一份急件，我一看跟铁豹有关，就赶紧送过来。
4: 跟铁豹有关。
6: 赵先生，唐金石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铁豹初一十五到大柳庄上坟的行踪，宪兵队明天将统一行动抓捕铁豹。老吴，
4: 这个消息可靠吗？这个赵先生是谁啊？
3: 就是王政委。
4: 那这个老吴呢？
5: 就是你给军分区情报科介绍的那个争取对象，保安团的刘副官。
3: 哎，这半个月我们一直做他的工作，他答应和我们合作，也建立了工作关系。我们想通过他把贺锦南争取过来。
5: 铁豹现在很危险呀，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通知他。
4: 回驻地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我现在就走，直奔大柳庄。
3: 哎，路上千万小心，想尽一切办法救出铁豹。
4: 司令员放心，

0: 通信队长，您看，这么大一片玉米地，一直连到山根底下。咱们要加大力度，抓紧搜索，一定不能让这个冯铁炮跑到山里去，到时候咱们就抓不着他了。
1: 哎，我们这集团，咱们的一类的，可能让这玩意儿团来了。嘿，你给。

0: 哎呀，
1: 这是我家粮仓的白面，够你们吃几个月的了。哎，还傻愣着干嘛？动手啊！哎，
2: 别给我拿，谢谢翠儿姐，
3: 谢谢翠儿姐。
0: 哎，有事儿。
4: 这位是军区派来的交通员，铁豹一个人到大柳砖市上坟，被谭及时通知了日本人。张队长直接过去了，让他们赶紧出发去救他。
1: 那赶紧的吧。
2: 抄家伙，集合！
1: 赶紧的。

0: 我们再搜搜，一定能抓到他。
1: 麻烦你，李明，去放肆！
2: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3: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

0: 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

0: 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
2: 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 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

0: 室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杯红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

同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我叫吴志强，今年62岁。12岁开始在家里跟父亲学习烹饪技艺。我的父亲是内蒙古餐饮界的鼻祖，无名大师。当年傅作义、董其武尝到了我父亲做的烤方子这道菜以后，认为烤方子色泽金黄，外酥里嫩，肥而不腻，立刻大赞烤菜之魁首，蒙餐第一菜。吴氏家宴的头牌菜就是烤方子，之所以能称得上蒙餐第一菜，不仅口味极佳，饼软肉酥，酱香葱辣花脆，制作上还有三绝。烤方子分为烤羊方子和烤猪方子，今天我们来制作烤猪方子。这块肉呢，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做出来烤方是最合适的块肉。猪方子对猪肉的部位选料要求极其严格，一头猪大约100斤的肉，也只能出2斤肉能来做烤方子。猪五花肉改成大约20厘米见方的块。

0: 粗方子大约煮40分钟，用筷子扎一下，能够扎到底就可以了。这一步很关键，把猪蹄拔下来，尽量不要带上肉。下面就到了第一绝了，叫千疮百孔。
1: 扎眼的距离呢，大约是在1厘米左右。
0: 筷子扎出的千疮百孔，能够让肉迅速且透彻的入味，并且在烤制过程中，微小的孔洞将帮助五花肉把多余的油脂排出，使其香而不腻。眼儿扎好以后，我们用酱油、醋、料酒混合的汁儿洗肉入味，
2: 把肉洗到这个叫它肉里变了色就可以了。
0: 然后在肉上再抹上姜圆了。现在这一步就是第二绝了，叫偷梁换柱。把鸡蛋打入碗中，放入适量的面粉，搅至粘稠状。
1: 布的稠稀程度呢，用筷子挑起来的时候要形成一根线。
0: 偷梁换柱的奥妙便在于将原本的猪皮揭下，覆盖上喇嘛糊为假皮，这样整块的肉在烤制过程中保留住了方子内部的水分，还会为肉增添一份酥脆，为烤方子的口感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
2: 达到100至180度，烤半个小时到40分钟。

0: 的吃法颇有讲究，肉片蘸酱您个人口味可选择黄酱、甜面酱或烧烤酱，配以清口的黄瓜丝、心里美丝、葱丝，用荷叶饼卷食，肉香四溢，食之不腻，百吃不厌。大家品尝。
1: 好嘞，
2: 好，
3: 谢谢。
2: 就
3: 不肉卷一个。
4: 哎，对。
0: 都说我们内蒙古人粗犷，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出精致细腻菜品。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儿子吴俊清，他从小受爷爷和我的影响，酷爱烹饪，如今也被授予内蒙古烹饪大师称号。是我的小孙子，今年五岁。
5: 爷爷教你剪豆芽，找长点的、直点的，掐头去尾啊。
6: 爷爷老剪坏了。
5: 好，剪。
0: 我们是烹饪世家。三代人承前启后，这既是荣耀，也是责任。
7: 蒙古族馅儿饼是我们蒙古族非常家常的美食，它制作简单，取材方便，一碗奶茶，两张馅儿饼，就是蒙古族最常见的早餐。蒙古族馅儿饼和普通馅儿饼最大的区别在面上，以前牧区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荞麦面，后来慢慢改用小麦粉，冷水和面，往一个方向搅，给它搅出面筋，烙的时候面皮才不容易破坏，用筷子能把面挑起来，挑出丝儿，说明这面就和好了。馅儿饼的馅儿，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猪肉酸菜馅儿的，也有牛肉洋葱。猪肉用的甜草，三分肥七分瘦，酸菜是自己家腌的，再加上盐、酱油、花椒面，但是不能加味精，味精和酸菜一反应，馅儿就会发苦。也是往一个方向给它搅好，再加一点猪油，馅儿饼味道就更香了。汉族馅饼是面干馅细，蒙古族馅饼正好相反，是面细馅干，包的时候能打更多的馅，案板上要撒一些干面防止粘手，拿起剂子放上馅，一捏一掐，一个饼皮就做好了。蒙古族馅饼不用擀面杖，是用手拍拍好的，用手上半部分一点一点的往下拍成圆饼，这时候马上就下锅开始烙，锅里不放油，饼鼓起来就可以翻面了。等两面都烙好了，你就看这个馅饼就变成半透明的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还要走一遍油，锅里放油再两面煎一下，这样馅饼最外面的一层就是脆的了，这时候可以上桌了。这个馅饼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皮薄馅大，外酥里嫩，配上奶茶，一吃一天都有精神。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主意，就是把俺们这片田里的麦子给烧了，然后销毁了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本烧一本。
1: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烧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田火给了。
0: 这主意谁出的？忒出去了！
2: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
0: 烧吗？
3: 弟呀，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
0: 哎呀，这麻烦大了，
4: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0: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
5: 你们快点！

0: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星台、暗流、浮空，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我们祝福党的生日。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鸿、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尹鸿讲话，叶剑春主持，宋福龙出席，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
0: 叶剑春在景德镇调研防汛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干坡大地引起热烈反响。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尹鸿、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麟、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
2: 庆祝大会庄严热烈，催人奋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家纷纷表示，奋进新征程要

0: 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大力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主持，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级党员领导同志出席。
0: 会上，尹红、叶剑春等省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进行颁奖。尹红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5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江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红土圣地旧貌换新颜，干婆大地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在这波澜壮阔的奋进征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忘我拼搏实干，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先锋本色。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学习，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时时高标准，处处严要求，事事争先进，持续为鲜红的党旗增添光彩。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牢记3个务必，增强历史主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红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围绕打造3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最前沿，坚守安全生产、防汛救灾、信访维稳第一线，坚定扛起新的时代重任，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持续增进老区人民福祉。要坚持敢于善于斗争，鼓起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善作善成，破解难题，动真碰硬，化解旧账，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传承弘扬优良作风。

0: 细政的政治生态。殷红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叶剑春主持表彰大会，陈永琪宣读表彰决定。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
1: 省长叶剑春昨天在锦德镇调研防汛工作。
0: 调研时，叶剑春指出，本轮持续性强降水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给防汛工作带来考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相关工作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防范措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昌江河畔的观音阁遥址，叶剑春详细了解遗址保护、防汛物资准备等情况，要求针对地下遗址特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建筑结构，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守护好珍贵文物。在昌江沿岸，叶剑春一路检查河道行洪、河堤边坡治理、防汛救生设施配备等工作，强调要密切关注河段水位和行洪压力，开展精细排查，全力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在无锡口水库，叶剑春要求用好精准气象数据，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涝旱急转情况，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做好预泄腾库工作的同时，抓住汛末时机，适时开展蓄水工作。在浮梁县洪村村，叶剑春了解汛期地质灾害农户转移情况。他强调，做好人员转移工作需要得到群众理解，考验的是干部的细心耐心。要把避险道理讲清楚，把转移方案做细致，确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从开天辟地的革命火种到强国建设的时代宏图，百年大党领航中国式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浸润红色血脉的江西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红土大地上书写新时代奋进答卷。
0: 百年风雨砥砺，江西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25万余名烈士以身许国，铸就不朽信仰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要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中部崛起上勇争先，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这既是深情关怀，更是行动坐标。深耕干部沃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扎根一线，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产业赛道上，肇池半导体党员先锋队聚力攻坚芯片技术研发，乡村振兴一线，神山村党支部探索连农带农共富新模式。面对汛情险情，驻村第一书记老党员挺身而出，逆行抢险，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誓言，筑起牢不可破的红色防线。建强党员队伍，让红色力量延伸至城市治理末梢。在城市街头巷尾，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的流动党员化身基层治理观察员，畅通民意传递渠道。我省选树800名新时代干部先锋，储备4.1万名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将12.8万名流动党员纳入常态化、规范化管理，锻造起一支忠诚实干的党员队伍。坚持人民至上是党不变的初心。全省布局17.5万个城乡网格，5.29万名社区工作者扎根治理最前沿，江西连续19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优秀省份。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宏图使命接续传承。

0: 新征程上，全省坚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托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苏区干部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紧扣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把党建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新篇章。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验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1: 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45.2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2.4万名，增幅为1.0%。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12.9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0.8万个，增幅为6.6%。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儿女，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我省出席庆祝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3: 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中充满着蓬勃的力量。从温饱到小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4: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忠诚履行公安职责使命，扎根基层，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聆听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嘱托。我们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将立足本职扎落实，以优质服务保障立法监督工作高效推进，
7: 紧盯重大项目投资、民生实事落地等目标任务，积极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
8: 深学细务独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政协职责，助力全省政协高质量发展。
2: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让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聚焦链群共转、 AI 赋能，不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推动党建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切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做好实践民生实事。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具有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我们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牵头实施好12项跨部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12: 锚定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江西风景。

0: 国好品牌致力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深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积极拓展广电加融合空间，以实干实际更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 我们将把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不但提升科协组织，为科技工作者，为创新驱动发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水平。
2: 百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始终心系百姓，为民造福。我会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守护好石门的绿水青山，古树民居和生态资源。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将秉持为民初心，用实干守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今天，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今天一早，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齐聚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宣誓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庆七一升国旗活动，大家仰望国旗，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送党恩，跟党走，九乡500多名青少年齐唱红色歌曲，拼出气势恢宏的巨型党旗。景德镇市举行七一专场音乐会，嘹亮歌声唱出干部儿女跟党奋进新征程的铿锵决心。吉安县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职工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连日来，各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度持续攀升，大家自发前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6: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专题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5: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强化集中治理攻坚，对重点领域问题逐渐过筛见底，逐事对账消耗，真正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层层抓落实，推动一把手带头接访下访包案，要依法合规狠抓信访难题治理，常态化排查矛盾纠纷，要加强积案化解，解决好三跨三分离事项，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还专题研究重点信访案件，省领导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4: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行，环保有爱，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 不要乱扔垃圾。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目前赣北地区正在经历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今天雨带北台，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三号，主雨带将台至长江以北，赣北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降水过程趋于结束。四到七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近期暴雨落区高度重叠，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昌江、鄱阳河等河流水位已经超警戒，赣北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风险将继续升高。大家最近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以及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同时，也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大雨，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大雨，最高气温22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0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8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8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

0: 同学们好，这段时间多亏了奇迹先锋的努力，学校终于建成了。今天我宣布我们的星原小学正式开学了。接下来有请他们给大家上新学期第一课，欢迎奇迹先锋。
1: 同学们大家好，
2: 很高兴见到你们。
3: 今天一定会是很好玩的一天。大家好，露露老师今天要带你们上一堂超级有趣的科学课。
4: 科学课又无聊又难学。
3: 还不是呢，上科学课多有趣呀！
0: 好像大家都听入迷了，我去叫大家起来。同学们，起床了。
4: 我讲的课有这么无聊吗？
5: 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
3: 什么？波波，这里是我的科学课。
5: 难怪孩子们都讨厌科学呢，你只会空谈理论，根本不懂真正的科学。
3: 什么？
4: 波波，现在正在上课，请你出去。
3: 没关系，雷恩，来得正好。你说科学简单，那我倒想看看你能教成什么样。
5: 小朋友们，接下来就由我来给大家上一堂真正的科学课。这就是所谓的磁场和磁力，如何？我们的老师有趣吗？什么？怎么会这样？
3: 我们的科学专家难道不知道红色和蓝色的磁力体之间会相互吸引吗？用磁力让物体漂浮是很危险的。
5: 可恶！你竟敢破坏我波波大人的实验！这个、那个，还有这个，统统给我扶起来！看吧，有了波波大人的磁力体，这么重的物体都可以轻松悬浮。凭那几个玩具可赢不了我。看来游戏到此为止了。
3: 邪招！
6: 哇！露露赢了！
3: 猜猜是谁的科学课更受孩子们欢迎呢？
5: 你给我等着！喂，我们走。一群没品的家伙，我要让你们

0: 见识一下真正的科学，开始行动。超强磁力系统启动。
1: 好了，我们继续上课吧。
2: 好。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学校飘起来了，
3: 波波，
1: 必须立刻疏散大家，奇迹先锋撤到，
5: 诺奇机甲变形完成，
6: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7: 莱恩机甲变形完成。
8: 来，大家要排成一队，按顺序依次撤离。啊！哦！
3: 快看，那是什么？
9: 哇，学校飘到天上去了！
10: 哇，太酷了！
1: 好厉害！
0: 小不点儿们，这下知道我波波大人的厉害了吧？让你们再见识点真本事！
8: 才上不到一节课就把学校弄没了，
1: 我们必须快点把学校送回原位。

0: 不行，布布的磁力太强了，我们根本推不动。
1: 布布，快点把学校放下来，这样大家会有危险的。哼，
2: 现在还不肯承认是我赢了？
0: 好吧，我认输，是你赢了，波波。你的发明是全太空最强的。哼，
2: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哇！
3: 不好，磁力太强了！
1: 你疯了吗，波波？
2: 输了的人哪来这么多废话？
1: 这下斥力又变得太强，学校又飘走了。
2: 那再拉回来不就好了？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到底在干嘛？
2: 都怪你瞎指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把我的发明都弄坏了。
3: 露露，快想想办法！
4: 露露，
1: 想办法平衡掉吸力和斥力。
0: 我知道了，只要把红色磁力体切下来，再和蓝色磁力体同时使用，就可以控制吸引力了。
2: 什么？啊，我的发明！
0: 快点把蓝色磁力体对准学校！啊！
3: 我们的高度好像在慢慢下降。
1: 大家快看下面！
5: 他们利用了磁力体的斥力和吸力，正在控制我们和学校的下降速度。
0: 虽然完全没听懂在说什么，但大家一起用力，加油把它推下去。
3: 快了！
6: 成功完成任务。
7: 什么嘛，真没劲！我们的学校要是能一直漂浮在天上，那该多好啊！
2: 我就说，还是我的科学发明更受欢迎吧。这可是火星最伟大的科学家波波的作品，巧妙。

0: 的利用。
1: 接下来，我们来先接触看怎么样？
0: 谢礼，我那天才般的。
2: 波波，
1: 能用你的超强磁力体帮个忙吗？
0: 果然一到关键时刻，还得让我这位天才科学家出马。
1: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利用合适的磁力让教室悬浮。为了确保安全，奇迹先锋，准备好帮忙了吗？
3: 出动，准备完毕。
1: 奇迹先锋，出动！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4: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5: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6: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3: 我们是奇迹先锋。

0: 集全力，齐聚先锋，任务完成。
1: 哇，太厉害了！
2: 别让我赢过一招。
3: 多亏了我这个天才科学家，现在大家都能在这么棒的学校上学，感想如何？
4: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奇迹先锋！
5: 原来科学也可以这么有趣。
6: 你们觉得科学有趣，真是太好了。
7: 那么，我们把剩下的课上完吧。
3: 要是没有我的发明，你们根本建不出这么棒的学校。这别笑了，你们这些家伙！
8: 守护图书馆。
9: 哎，思思，最近你知道吗？
10: 不好，感觉超人有危险。
8: 太好看了！
9: 那个钢铁超人是谁啊？
6: 他就是乐奇喜欢的漫画主人公。
11: 哇，乐奇能这么踏踏实实的专注地坐在这里看书，我看还是头一次吧。
12: 对他来说太少见了。
7: 嗨，大家好呀！乐奇，你在这么认真地看什么呢？
10: 小爱，你听说过火星的超人们吗？是钢铁超人在火星冒险的漫画。
6: 乐奇，你是真的很喜欢这部漫画呀？
10: 对啊，没错。现在火星钢铁超人正要打败这星际恶霸呢。
5: 这就结束了？
10: 钢铁超人是不是赢了呢？
5: 不行，我得赶紧买一本看。现在一键下单。

0: 哇，我的漫画书到了吗？
1: 哦，是乐奇啊，你也下单了？我也订了好多书呢，我们泰拉市的居民真是爱读书呀。来吧，书籍们，欢迎来到火星。
0: 市长先生，您没事吧？
2: 救救我！
1: 谢谢乐奇，大家买的书比想象中多太多了吧？
0: 这么一大堆书乱糟糟的，我肯定好难找到我买的那本书。我得跟总部联系一下。思思，我今天看
3: 到伙计们从地球运来好多书，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来存放。让我们来建一个火星上超赞的图书馆吧！
4: 乐奇，这真是个好主意。来，大家准备好帮忙了吗？
5: 准备完毕。
4: 那么，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6: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4: 数学天才露露，
7: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4: 建筑艺术家雷恩，
8: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4: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9: 无论多重都不

0: 幻象，
1: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2: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3: 奇迹天空出动。
1: 为了能存放这么多书籍，让我们来建一座新的图书馆吧。
4: 哇，是座超棒的图书馆呢！
1: 那赶快开始建造这座最炫酷、最科技的图书馆吧！
3: 好啊，太棒了！

0: 地图书送来啦！
1: 哇，我的漫画书到了，我好想快点看。
2: 等一下，得先整理其他的书啊。
3: 可是这么多书乱糟糟，该怎么整理呀？
4: 哈哈，大家别担心。啊？我准备了好东西哦。当当，这个就是可以整理图书的最尖端图书管理机器人。
5: 哇，好厉害！
4: 没错，是我拜托工程师们研发的，以后这座图书馆就由这个机器人来管理了。

0: 太好了，一切准备就绪。现在，让我们打开图书馆大门，迎接市民们吧。
1: 大家好，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崭新的图书馆，大家尽情阅读吧。
2: 终于轮到我了，图书管理员机器人，快帮我找火星的超人们第二册。
1: 明白，正在查找火星的超人们第二册。
3: 哼，不过是建了个这么点大的图书馆，有什么好得意的？怎么没有人对我的自传感兴趣呢？
4: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
5: 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
3: 那可是我波波大人的自传书啊。
6: 网络入侵进展顺利吗？
5: 终于成功了。哇，让这个愚蠢的机器人把书架上的书都拿下来，然后用我的自传把书架塞满吧。
2: 哇，我的书在哪里？
3: 他怎么会这样？
7: 机器先锋们，快点阻止图书管理机器人！
5: 这次可不会让你们再得逞了。
7: 是时候该变成机甲形态了，机器先锋变形！
2: 陆奇机甲变形完成，
8: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9: 蓝蓝机甲变形完成，
10: 滋滋机甲变形完成，
7: 大家一起阻止图书管理机器人。
6: 喂，等一下，现在图书管理员机器人正在忙着做非常重要的事情，超级忙的，绝对不许打扰。
11: 机器人变得不正常，难道是你搞的鬼？哈哈，
6: 没错，现在我要把整个图书

0: 馆都塞满我的自传。
1: 什么？不行，我新买的漫画书还没看呢。哼！
0: 哼，就你们还想拦住我？
1: 大家，快控制住波波！
2: 交给我们吧。
1: 你在哪儿，管理员机器人？别再乱来了。
3: 馆内绝对不许喧哗，混乱制造者必须清除。
1: 现在制造混乱的是你啊！

0: 加足马力冲出去！
1: 停！
0: 都得给我上去！
1: 抱歉，有我在，你别想。

0: 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1: 乐奇，相信自己！哇！

0: 是吗？
1: 嘿嘿，这不算什么啦。哇，
2: 你一个人怎么战胜图书管理员机器人的？
1: 嘿嘿，这都多亏了钢铁超人。嘿。
3: 奇迹先锋们，为了解决麻烦，我已经调集了工程师，应该马上就到了。图书馆里怎么会这么乱啊？图书管理员机器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市长先生别担心。
3: 恢复正常了呢。机器人不听话的时候，关掉再打开就行了。
4: 给你。
1: 这本书是火星的超人们第二次了。
5: 啦啦啦啦啦！奇迹先锋，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你可能尝不到了。

0: 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了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多没好，
2: 味道还
1: 不错。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1: 看见了，怎么了？
2: 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你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3: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呀？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3: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啊，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啊？就做的这个，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嘿嘿，有点晚了。哎
3: 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蒜蓉都黑了，不能吃了。
2: 有
3: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来。
2: 没带来？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3: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3: 那你别管，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不就行了？
2: 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3: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4: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这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
3: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了？
2: 对对对，
4: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啊？这哪有扇贝？
2: 不是，那你找商家呀。
3: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2: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给你说个妙招。
3: 啥妙招？
2: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3: 哎呀，你咋这么好呢？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2: 是不是？
3: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哎，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2: 吃大餐，没问题。那我等着了啊。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收拾。节目要开始，
3: 行，准备好了啊！我收拾。
1: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了。

0: 高、哦、其实吧，这个老师你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1: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0: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哎呀，
2: 李东哲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啊、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1: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啊、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2: 啊、对，
1: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0: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1: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嗯，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儿也好，
0: 对，
1: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0: 夜市上，
1: 对，
0: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嗯，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啊，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0: 对，
2: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子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那、啊、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嗯，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呢。啊，
1: 是这么贵啊？
2: 是啊，啊，
1: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0: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2: 就是。
1: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2: 八千年前、啊、那么早啊？
1: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嘞，就是也没有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柱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0: 扇贝里面那柱
1: 是，
0: 这不就窑柱吗？
1: 是啊，是非常贵的，
0: 贵，
1: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柱这个柱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0: 好像是。
1: 我告诉你，因为窑柱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上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柱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2: 多少？
1: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哇、啊、这个全球的占比啊更是高达了 80%啊！
2: 啊，这么多了啊！怪不得价格下来呢，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